0: 你心思想往前飞，蓦然回首听一眼，怎能留去不能回。
1: 这应该是第二段，
2: 对，
1: 但是唱的也非常好，女生能把这首歌唱呢，
2: 我觉得这个王女士的音准找得很好，
1: 嗯，
2: 而且我能够听出她的转音是不是之前偷偷学过唱歌。
1: 哎呀，好听，好听，好听，大家都是高手 ，K 影也唱了是吧？来听一听啊。
3: 曾经年少爱痴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踏过千山和万水，一路走过不能回。
2: 大家唱的都好有感情啊！
1: 而且你发现了吗？这 King 的共鸣，就声音的共鸣，
2: 胸腔共鸣，
1: 非常好。
2: 我们用一个专业的词叫胸腔共鸣。哦，对对对。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2: 但是他应该没有在一边打自己的这个胸口边在唱。
1: 哎呀，对，这首歌简直太经典了。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你说你没听过华仔，你没听过忘情水，那你就对不是那个年代的人啊。
4: 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1: 忘情水是谁给的？
2: 谁给的呀？至今没有搞明白。
1: 啊哈，
2: 啊哈给的。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是啊哈给的啊。盛姐也唱了，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哎，今天还勾起大家唱歌的欲望了哈。
3: 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变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
1: 我觉得大家都是德华。
2: 今天好多
1: 好多德华，
2: 枣庄刘德华今天怎么都出来了。
1: 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换一个人，他的声音也很有特点。这首歌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也是那个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歌。来吧，看看谁能马上听出来，然后把它唱出来。
2: 听听他的前奏吧。
1: 我们要的是唱出来。今天所有发语音的，回头我都欠你们一份小礼物。
2: 那今天我给大家记住了啊，以后那个平老师要是忘记的话，我时刻提醒你。
1: 我会翻找，
2: 一定把这个给大家送
1: 上。翻找的信息哈。

0: 好，这个到这儿的时候
1: 只能够放到这里了，
0: 噔噔，
1: 只能够帮大家到这里了。
0: 节奏，
1: 我觉得前奏响起来既是它的精华部分。
0: 对，我们要语音哈。
1: 嗯，
0: 我们要语音。圣杰说差一杯八加一，
1: 那还差一些故事呢。
0: 回来我给大家就送八加一，怎么样？
1: 可以啊，我没问题啊，大家肯定也没问题。
0: 我就给
1: 你要问他们，他们肯定没有问题的。
0: 好，我就给大家送八加一啊。啊，这个。你看，生活一定王女士今天，哎呀，是不是来兴致了？就缺一杯八加一，是吧？哎，对，我下回就给大家送八加一，好吧？我努力去拉个八加一去，嗯，来，我们听一听王女士的哈，看看唱对了吗？
2: 我是你的守候，请你还唱我，让我不知不觉感受被爱的寂寞。
0: 嗯，对，对的，对的，副歌部分是对的，
1: 调非常在线。
0: 对。副歌部分是对的，但是第一句歌词肯定是不对的啊。然后看看这首歌还有谁会唱的啊，把语音发过来，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自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当时一说是谁惹的祸，
1: 都是月亮。月亮嘛，
0: 都是谁的错，谁的错，
1: 是谁的忘情水，阿哈的忘情水，
0: 是谁的错，
1: 惹的祸，
0: 都是月亮惹的祸。嗯，我们来听一听。
2: 让我不知不觉陷入被爱的寂寞，
0: 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哒哒滴哒哒，我承认都是。我也缺一杯八加一，可以隔空对饮。
1: 隔空对饮，
0: 这一大早上你就饮，
1: 这好像也不是不行啊。
0: 早很久很久吗？
1: 说不定他还没睡呢。
0: 有点过分了，我觉得啊。

0: 哎呀，这歌你一定能跟着唱起来。
1: 嗯嗯。
0: 哎，接下来放这首吧，就当年被称为我们那个年代被称为叫网络神曲，
1: 嗯，
0: 就是网络歌曲，有很多的网络歌曲确实通过我们当年这个网络还没有现在那么发达，只是说局限于互联网当中。
1: 那个时候这首歌谁要是手里有一把吉他，
0: 嗯，
1: 他能够成为全场的焦点，
0: 是吧？
1: 对
0: 啊，真的吗？
1: 嗯，真的真的。
0: 我怎么就没试过呢？
1: 嗯，没试过。那我觉得可以这个提上日程了啊。
0: 来，我们听听这个前奏，看看谁能唱出来。

0: 好了，这个前奏，对你应该熟悉，但是你可能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字。
1: 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歌，它的前奏非常的抓耳，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想不起来
0: 它叫什么
1: 名字，或者想不起来那句歌词，
0: 嗯，
1: 会不会有朋友已经开始
0: 对
1: 拿出另一部手机？
0: 叫什么
1: 听歌识曲了
0: 你有没有对比较知道的，然后比较熟悉的？哎，龙君你说对了，
1: 是这首歌。
0: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来猜歌名，我什么来是唱歌词，
1: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应该对它的副歌非常
0: 熟悉，比较熟悉。
1: 那你如果说到前奏的话，我还真的，
0: 那你把副歌唱出来也行。
1: 对，那给大家
0: 对
1: 简单一点吧。
0: 就是你
1: 这首歌不管是前奏还是副歌，你只要唱出来就可以。
0: 对，你只要唱出来就可以啊。然后我们要不然就不难为大家，让大家听两句开头吧。
2: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
0: 哎，会了吧？
1: 真听一句啊。
0: 对，你会了吧？这个应该都会了，所以看看谁能把这个副歌唱出来也行哈。
3: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敢想，不敢再忘记。
0: 唱对了，我爱你，爱着你，
1: 给他肩上，
0: 就像老鼠爱大米。这个。当时因为很多网络歌曲它之所以流行的比较快，就因为它的节奏旋律非常简单，然后大家哎这老少皆宜。
1: 而且之前的老歌是真的很用心在写歌词，在做旋律的啊，它不像现在的一些口水歌，就你听了一遍之后你反而记不清楚
0: 是
1: 它的意思，也记不清它的旋律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老歌越听越有味道，而且现在很多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就在短视频刷到的一些间奏啊，刷到的一些配乐，其实它都是老歌改编的，可能把它节奏放快，亦或是放慢啊。
0: 来吧，我们接下来这首歌，你要说你不会唱啊，我不信啊，老鼠爱大米，让别人了，太简单了，让给别人了。King 刚才说了一个题外话哈，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题外话。他说到的是，昨天和孩子出去遛弯，在三中路北的绿化带里听到有只猫很凄惨的叫声，找了半天，远远看见一只纯黑的猫咪幼崽，旁边也没有大猫，可能昨天被雨淋了，没吃的一直叫，最后引了半天把它带到宠物医院做了全套检查，没啥问题。为了猫粮和羊奶，也会用猫砂，小朋友非要留下来，家里可能还有两只原住猫，有领养的没有，一只纯黑色的小猫，小奶猫。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猫咪的，我是建议大家用领养代替购买。
1: 对，是的，
0: 用领养代替购买。如果有愿意，你说我是真的没法养，前段时间我救了两只流浪猫，也是送到了别的地方，然后大家得看有没有能养的朋友哈。
1: 能养的朋友
0: 对
1: 可以
0: 留个
1: 发送过来，
0: 这得是真心
1: 留一个联系方式，
0: 对，真心喜欢猫，并且你得有真心了解该怎么样去养猫的朋友啊，你得对它负责哈。真的是动物认了你当主人之后它就是一生啊。哎呀，好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1: 继续来陪大家猜歌词。
0: 对，这个
1: 这首歌曲
0: 这个得男女对唱
1: 来听一听。

0: 我及时的拉下来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怕被他的前奏再背刺一下。
1: 对，
0: 前奏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
1: 就太经典了。
0: 嗯，对，
1: 嗯，就你一下就漏题了，就完全把题漏给大家了。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吧？啊，最好是男女对唱一下。哎，
0: 你这就有点难为他们了。
1: 那男士发一句，女士再发一句。
0: 嗯，也行。男士唱前面，女士唱后面，是吗？
1: 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藏自早张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玩的这个小游戏，就是我们来放音乐的前奏，你来把这首歌唱出来。嗯、
0: 是的，看看大家今天谁是中华小曲库啊？谁的这个歌单最全？
1: 对，你只是把它打出歌名是没有办法的啊，你得把它唱出来才行。这个需要一点点时间，大家得找一找调，
0: 嗯，
1: 对吧？
0: 有的人调可能会起得很高。
1: 对，这个调本身就不低。嗯嗯、开头第一句就不低。嗯，来看看有谁把这首有难度的歌挑战一下，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自早张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你们不会连这首歌歌名还没猜出来吧？哈，对，到这个哈就不用大家唱，
0: 嗯，
1: 这个太难了。
0: 我们可以
1: 唱后边，
0: 后面。
1: 哎，你可以接了。嗯，哈哈哈，哒哒哒。
0: 嗯，这首歌大家如果去 KTV 唱的话，还真的是男女对唱的啊，
1: 挺嗨的。
0: 就是我印象当中，男女对唱的歌其实并不是很多，好唱的，
1: 嗯，
0: 那就更少了。
1: 啊，这歌还行，
0: 嗯，
1: 还行，
0: 还行吗？
1: 还行，有难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唱出来这首歌哈。这首歌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是什么歌，只是说这首歌相对来讲有点难度，不是这么好唱而已。
0: 嗯。

0: 园对面少了你。
1: 你看，要是让男生唱女生的这个调，
0: 唱不上去，
1: 估计唱不上去啊。
0: 其实这个男生的调也不低，
1: 也很高，
0: 也不低。嗯，这个得真是得缺杯八加一放开了唱才行。
1: 这一定是这个推杯换盏之后，大家都到了那个感情了，
0: 得到点了，
1: 感情到位了，才开始会唱的啊。
0: 嗯，这歌有点难度。嗯。

0: 们来首简单的吧，好吧，就刚才那个确实有点难。
1: 嗯，对，
0: 来首简单的。
1: 这首歌曲
0: 这个调低，
1: 对，调低，但是刚刚我说过，我说这个《忘情水》前面的一句和这个很相似，说的就是这首歌，
0: 是吧？
1: 嗯，
0: 好，来我们听听，
1: 我们一起听听看吧。

0: 到这儿吧。啊，对，
1: 不能再放多了啊。我们给大家就提示到这里。
0: 对，看看谁会唱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而且它的调没有这么高。
1: 嗯。
0: 男士唱、女士唱都可以。这歌还算是难度不大的一首歌。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看看有没有人能把这首歌唱出来哈。你这个说出歌名，我觉得不是我们今天要的，要的答题的结果。
1: 我们希望大家把这首歌唱出来。
0: 嗯，
1: 就我们给大家放的前奏，希望大家能够接住后面的词。
0: 目前为止可能是快到点了，大家都去打卡上班了。
1: 应该都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啊！
0: 有没有能把它唱出来的朋友啊？如果唱不出来，那就让他
1: 唱，我们让大家听一听也好。

0: 这个太经典了啊，
1: 越听越好听。
0: 对，叫我只在乎你，
1: 邓丽君演唱的。
0: 嗯，这老歌还是特别有味道的啊。啊，接下来我们用一首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歌。
1: 嗯，
0: 这首应该对于很多人来讲，我觉得在 KTV 的时候也应该是必点曲目。
1: 会的，
0: 对吧？就到高潮部分。
1: 而且说到这位歌手，其实他的经典曲目挺多的，
0: 非常多。嗯，应该这首，嗯，放另外一首吧。
1: 放第二个吗？
0: 放第二个。
1: 可以啊。
0: 有点难度的。
1: 嗯。

0: 这个
1: 精准的在他前奏的第一句话把他拉下来了。
0: 这个歌应该大家都听过，
1: 嗯，
0: 但是应该会唱的也不少啊，因为他的歌很有代表性嘛，所以那个年代的人走过来的应该都会唱他的歌。
1: 嗯，龙君
0: 是大力水手。
1: 是的，是的，也对，是的，是这首歌
0: 啊，也叫大力水手吗？
1: 就叫水手。他可能是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差不多是对的，就是这首歌曲郑智化的水手。
0: 我放错了，不是水手。
1: 哎，哦，不是水手。
0: 哎，也整错了，跟水手有点像，但不是水手。
1: 对，是的，
0: 这个歌绝对不是水手。
1: 要不然大家再听，再往下听一句，
0: 然后就听一句歌词，
1: 唤起他们的记忆，
0: 好吧，
1: 好不好？
2: 是南哥的一片天，曾经在漫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
0: 对，这个
1: 想起来了吗？
0: 他跟水手有点像，就这两首歌很多人会弄混啊。其实他是郑智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
1: 四个字儿的，
0: 星星
1: 点灯，

0: 黄辉辉啊，
1: 来听听他唱的啊。
2: 来到了一点点，来到一点点。
1: 哎，就唱了这一句吗？
0: 下边歌词可能不记得了。好，我们用这首《星星点灯》。来结束今天的黑子昂好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哈。龙军说到单位了，拜拜。
1: 是的，拜拜。祝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对，这个点应该好多朋友都已经到单位了。愿大家，心中永远有颗星。你的生活当中也永远有颗星，然后不要丢掉，眼中也要有星光，啊，不要丢掉那个最美好的自己哈。
1: 是的，用这首歌当做今天嗨早上好的这个结尾的歌曲哈。
0: 稍后请大家关注904交通大家报。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

0: 为59%，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东环路从君山西路到345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振兴南路从人民中路到十里泉中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十里泉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2: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急，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3: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
4: 牛奶。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5: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2: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6: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7: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6: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7: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加班
6: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徐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的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这个出行路上的一些交通安全的主题。
1: 对，是的。我们大家可能在停车之后啊，会遗忘在车上一些东西。这也是很多人可能会经常犯的一些小毛病，不好的一些习惯。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讲一讲，你在停车之后最容易忘的几件事情是什么。
0: 在停车之后，其实很多人觉得啊，我停完车了直接就走了。但是往往是因为我们这个大意会忘记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经常忘的一件事儿就是忘了关车窗。
1: 关车窗，结果如果遇到下雨天，第二天你整个车里啊座椅都是湿的。
0: 而且如果雨量大还会进水。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们停车之后最容易忘记的几件事儿是什么。
1: 对，是的，可能这个有的朋友在停车之后也会忘记锁车。
0: 对，
1: 当然现在可能

0: 有的车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关窗之后自动落锁的这个功能，
1: 嗯，
0: 可能会免去了大家的一些烦恼，
1: 嗯，
0: 但是有的朋友还是会忘记锁车，
1: 嗯，就是这个对于快要到来的一个节日来讲尤为重要，因为马上到中秋节了，
0: 对，
1: 然后大家车里呢可能都会放一些物品，
0: 很重要的一些物品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锁车就非常关键很重要了，
1: 嗯，所以大家在停车之后通常会出现哪些错误，或者是说你们犯过的一些错误，
0: 嗯，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子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接下来先来听首歌放松一下，稍后来听听大家都会忘记哪些事儿啊。

0: 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秀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来聊到的就是关于大家这个行车当中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就是易拉物品。
0: 嗯，就停车之后，
1: 停车之后最容易忘的几件事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停车健忘症的经历。
0: 嗯，有朋友提到的是说最容易忘的是关大灯。
1: 嗯，哦，对，
0: 这现在有些车呢，可能是会有自动关灯的功能。
1: 对，就是在你熄火之后，特别是在你的这个车窗全部落锁之后，它的所有的灯光啊，一系列它都会自动关闭的。
0: 但是有些人的车可能就没有这个功能。
1: 嗯，
0: 还你头一天晚上如果说我停完车了没关灯，你第二天就发现，哎，打不着火。
1: 嗯，对，是的，
0: 啊，
1: 是这样的。
0: 就提醒大家，还有一种忘关灯，它不是说大灯。
1: 嗯，
0: 有些人他那个车呢，他有一个叫，就是我可能后排坐了人，
1: 嗯，
0: 或者是我小朋友坐了，或甚至我自己把那个叫阅读灯啊，
1: 嗯，
0: 就是车内的照明灯给开开，但是开完之后呢你就忘关了。
1: 对，这样的阅读灯啊，或者是这个这个照明灯。就是
0: 他自己不会关
1: 这个副驾那边的灯也会有开，但是开的情况下很容易忘记关。
0: 对，所以大家下车之前看一眼这个仪表盘，确认灯光是全部关闭的状态。
1: 对，当然有的车现在你非常的智能啊，包括一些油车，在你这个熄火之后，它会提示你检查后排。请检查后排
0: 啊，它会有
1: 这个时候你往后一看一眼的话，会发现，哎，我的灯没有关，
0: 嗯，
1: 啊，我的东西落车上了。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提示倒挺人性化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忘记锁车的事。
1: 是的，
0: 你手里有时候拎着东西啊，拿东西啊，结果你拿完之后，你发现，哎，你好像是印象模糊的是好像是锁上
1: 了。你印象当中我好像是把车锁了，但是你第二天去开车的时候发现车门还是没有落锁的状态。
0: 对，
1: 这个时候这个心里会一惊，赶紧上车查看有没有贵重的物品丢失。
0: 对，其实比较好的习惯哈，就有些人养成了，其实我也有这个习惯，就是锁完车之后我再拉一下车门。
1: 嗯，对，是的。
0: 以前也有类似这样的案例哈，就是你看似是啊，我也摁了遥控器也锁了，但是他远处有这么一个人，他会干扰你的遥控器。
1: 嗯，有的会有那种干扰器。
0: 对，这种干扰器呢，就是一些不法分子，他们为了盗取你车内的贵重财物，然后来设计的。所以你一锁，你认为是锁上了，但是其实是没有锁上。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拉一下车门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对，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易拉的一些点，手机也是大家最容易忘在车里的一个物品了。
0: 是的。我就经常忘。
1: 大家可能每天都在找手机的路上。
0: 对
1: 啊，就有时候就手机就在手里，你拿着它你就在到处找手机。但是最容易落的其实还真的是在车上。
0: 有些人还会把这个手机落在车顶上。
1: 对
0: 啊，就是我下车随手把车
1: 随手把手机放在这个车顶上，我进车去拿点东西啊，然后东西拿手里之后跟着上楼了，手机会落在车上啊。

0: 挺危险的。
1: 嗯，所以这个车顶啊、引擎盖啊、后备箱盖啊，都是一些手机、钥匙或钱包的重灾区。
0: 嗯，
1: 临走之前啊，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扫一眼自己的车顶和引擎盖的位置。
0: 嗯，对，是的，
1: 这样就以防你物品真正的丢失哈。所以提醒了一下大家，这个手机啊、钱包、钥匙啊，也是容易遗落在车上，或者你在车里还好说，对吧？但如果你在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就极容易丢失。所以提醒大家，走之前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啊。
0: 嗯，是的。
1: 好，
0: 所以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停车之后容易遗忘的一些东西啊。大家如果有类似的经验和我们来分享和吐槽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稍后继续回到九零四交通大家帮的下半段当中。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昌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解放南路从解放中路到244城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江南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关于大家开车的时候一些小习惯啊。在你停车之后，你容易遗落在车里有些什么样的物品呢？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或者吐槽一下。
0: 特别是停车之后，你容易犯的一些误区。
1: 对，是。
0: 哎，接下来说一个我犯过的事儿。我记得有一年，很早些年之前，自己刚刚买车那会儿，开车没多久，我就，出门去办事儿，然后把车停在路边儿，停在路边之后呢，我就走了。没走到楼上之后呢，那个就听见有人在喊啊，谁的车？溜车
1: 了？溜车了，没有拉手刹。
0: 拉了，但是没拉死。就是没有拉的那么紧，
1: 太危险了，这样的行为。
0: 就是当年没有电子助刹嘛，所以就那种手刹，然后拉完之后，那车自己往下溜，而且是龙头路那个下坡。
1: 哎呀，
0: 我跑得飞快飞快的，然后还好是他刚开始往下溜，然后我跑得飞快，把那个车打开之后，把手刹给拉上。那如果是真往下滑，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这个拉手刹这件事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不管是电子的还是其他的，就是你即使说我把档位挂到了 P 档，但如果你不拉手刹，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1: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就你不管是平地坡道停车，大家一定要记得必拉手刹。
0: 对，
1: 特别是习惯了只挂 P 档不拉手刹的朋友，这个一定要改一下啊。
0: 最后我经过这件事之后就彻底改了这个想起来就非常的后悔。
1: 对，是的。而且大家在平时开车的时候，停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啊。这个有些车，你如果这个不给他使全力的话，就熄火之后，他可能就是会存在那种直打电的那种状态。有些油车会存在直打电的那种状态，大家这个时候也要分辨一下啊。我之前就干过这样的事情。对，就是我以为熄火了但是没想到这个车里的这个电还是开着。
0: 对，
1: 它就看着之后那个电瓶就是
0: 一直在运行。

0: 运行，就到了后面我就在疑惑，我说为什么这个好好的一个这个电瓶怎么后来就打不起火就亏电了呢？后来
1: 你
0: 想想可能原因真的出在这里，
1: 你是熄火了但是你没有完全断电，
0: 对，我没有完全断电啊，所以大家这一点也是要注意的啊。但是好在现在有些车它会智能提醒，如果你的车没有完全的这个熄火之后是不允许你去锁车的，车辆会自动去滴滴去报警，去提示你啊。
1: 高科技确实方便了很多，
0: 方便了很多。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这个贵重物品的问题了。就很多人会把贵重物品放在车里，然后忘了拿走，甚至有些人，我一些包放在这里，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0: 对，
1: 就车窗户被砸过，然后你说这个包里有什么？包里其实没什么，但是你把那个包放在了副驾驶上。
0: 就会有人看到你的车里有东西，他们就会有一些这个念头在脑子里，就会把你车窗砸了，把你的包拿出来。
1: 所以你车内千万不要放一些贵重物品，这个对于那些不法分子来讲，他们的诱惑力太大。
0: 对，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哎，我放在扶手箱里看不到，也没关系。其实不要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啊，
1: 是哪怕是你一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一个墨镜啊，
0: 随身的物品我们要及时下车带走。
1: 嗯，
0: 充电宝啊，墨镜啊，就是在座位上中控台上，最好不要放什么东西啊。
1: 是，
0: 所
1: 以大家要记住，这停车之后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我先拉拉车门，拉拉手刹，然后看看仪表盘，看看灯光，看看档位，然后再拿好你的手机、钥匙、钱包，再看一看你的天窗。哎，说到天窗啊，这还真就是很多人容易忘关天窗。
0: 会的。
1: 自动的还好，手动的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
0: 对。
1: 所
0: 以给大家总结一条这个小方法吧，就叫一拉、二看、三拿、四查。拉就是拉手刹，看就是看仪表盘，确认灯光档位都归位了。三拿就是要拿好随身的物品，像手机、钱包、钥匙、充电宝、墨镜等等。四查就检查车窗，检查天窗、车顶有没有易落的东西。
1: 所以大家在出门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我们刚才给大家提的醒哈。但还有那些我们停车之后容易忘记的事儿，也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可以通过微信宋三子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挂 P 档不就自动驻车了吗？你不要误认为挂 P 档它其实自动驻车，你保险起见还是要把那个你的电子
0: 手刹给它打开。
1: 对，电子手刹打开，或者是说你把你的有些车呢，它虽然是我是自动挡是 P 档，但是它还是有手刹，就那手动刹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开车习惯还是要有的。对，咱们挂 P 档的同时就把手刹给打开。
1: 有些车不一定是挂 P 档之后它就自动驻刹。
0: 对，车和车之间的这个
1: 区别
0: 还是不一样的。
1: 那个应该是你的车啊。有些车就不一定是这样的。
0: 对。
1: 比如说我的车。
0: 就必须要再拉一下。
1: 对，必须要再拉一下手刹。好，感谢各位参与并走进节目。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圈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啊。喜欢两双牛仔。
3: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5: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屏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在节目的这个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我们出行路上的一些驾驶习惯哈。
0: 嗯，
1: 可能有个人在这个停车之后会遗忘在车里的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下总结，并给大家做一下出行的安全提示啊，有哪些行为可做，哪些行为不能做啊。
0: 林峰标本说了，我最容易落在车里的是这个香烟和火机，要不然就是单个的哪一个，要么是烟，要么是火机，反正从来没带全过。
1: 嗯，
0: 这个第一是我们抽烟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有这种习惯，就
1: 会把火机落在这个车上。其实这个在高温环境下还是挺危险的，
0: 非常危险。
1: 所以大家这个要是有这个习惯的话，咱们最好就随身把它带走。
0: 对，
1: 嗯，
0: 检查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嘛，一定要检查一下。
1: 我们每年看到过类似的案例不少。
0: 嗯，
1: 大部分都是因为车辆放了一些自燃的物品，
0: 嗯，
1: 像一些香氛啊，这个香水瓶啊，或者是打火机啊，
0: 嗯，
1: 甚至一些充电宝，
0: 嗯，
1: 你放在车内在
0: 高温
1: 的
0: 情况
1: 下都容易自燃，
0: 嗯，所以这些驾驶之前有一些不该放在车里的物品，还是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啊。
1: 嗯、对，
0: 我们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吧，今天停车之后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第一个是停车必须要拉手刹。啊，不管坡道还是平道，灯光关闭一定要确认，
1: 嗯，
0: 车窗天窗要全部关好，贵重物品要随身带，车顶引擎也要看一眼，锁车拉门确认之后再回家，这就不会有烦恼了啊。
1: 对，是的，给大家总结一下比较简单的口诀，就是拉手刹、关灯光、关车窗、拿贵重物品、检查车顶、锁车后拉门确认一下。
0: 嗯，感谢大家的这个分享啊，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说到的这些都是为了让大家出行更安全，停车更安全，也希望大家对这个节日快到的时候更应该注意这样的问题。
1: 是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要接近尾声了啊。
0: 请各位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的安全。904交通大家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是主持人屏幕，
1: 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咱们明天见。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7: 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

0: 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1: 法网百科，
3: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起案子：三位年过七旬的兄妹因为祖产对簿公堂，这古稀老人争遗产的官司有多难打呢？法官通过7个小时的庭审调解，古稀三兄妹终于握手言和了。这三兄妹呢，是因为房产继承发生争执的，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三兄妹重归于好，还决定把争执不下的藏书、古董、家具都捐给高校和博物馆。那么法官是如何调解这千千结的呢？稍后我们会请办案法官来到直播间讲述案例故事。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事主吕女士起诉说，她和杜某都是某酒店的后厨员工，杜某是厨师长，杜某对她长期性骚扰，她起诉索赔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吕女士诉称，杜某对她长期摸手、摸胸、摸肩膀等进行性骚扰，造成她焦虑、睡眠障碍、抑郁综合征等等，索赔3万元。法院一审判决杜某赔偿吕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杜某不服，申请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综合相关证据，吕女士关于受性骚扰的主张存在高度可能性，最终驳回杜某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警方破获了一起医美诈骗案件，广西姑娘小冉是受害者之一。她在手机上偶然刷到了一个整形手术短视频，说整形医院推出了20个免费的整容名额。小冉以为捡到了大便宜，就坐了飞机到了武汉。医生建议她做隆鼻，手术费是3万元。医院解释说，在平台办3万元贷款，本金由医院分24期返款给你，用它还贷款，你呢只出个利息钱，相当于免费做手术。后来李小冉确实收到了一笔医院打来的返款，但再后来就没有了。联系销售时，对方说已经离职了，那剩下贷款只能是小冉自己偿还。民警梳理发现，举报者遍布全国各地，有的女孩还不起贷款将手机卖了，有的起早贪黑打好几份工，还有的出现了抑郁症。警方将12名嫌疑人全部抓获。好，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丹青。法官们经过了7个小时的庭审调解，70多岁的三兄妹终于握手言和了。这三人都出生在高知家庭，因为祖产继承而发生争执，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三兄妹重归于好了，还决定把争执不下的藏书、古董、家具等等都捐给高校和博物馆。法官表示说，老人之间的遗产继承纠纷情况相对更加复杂，换句话说就是官司更难打，除了尽量查明证据再辩法析理之后，还更需要亲情的感化。那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刚才我们说这个七旬兄妹啊，三个人因为祖产对簿公堂了，后来法官是调解千千结，把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被继承人啊，生前是某高校的资深教授，在学术领域啊有过突出建树。1997年的时候，老教授在学校附近购买了一处150多平米的校产房。被继承人呢有3个孩子，大女儿和小儿子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移居美国了。房子装修好之后呢，大儿子一家搬了进去，转眼间啊一住就是20多年。两位老人相继去世之后啊，大女儿和小儿子共同把这个75岁的大哥告上了法庭，请求分割房产。此案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两位老人啊一直居住在校方另一处老宅，直到相继去世之后啊，校方要求归还老宅，可是。

0: 是自从几年前啊，大女儿回国之后啊，便一直居住在这个老宅子里，迟迟没有归还。因此，这个案件不光有解决原被告双方的房产分割问题，还需要解决老宅的腾退问题。
1: 嗯，像这样一个案子，有哪些难点？法院如果说审理判决的话，是不是有难度呢？
0: 是的，由于福利房性质啊不同于商品房，孝产房无法上市交易，只能用于居住和继承，其房产跟周边小区市场价格并不一致，且无法委托房地产评估公司啊进行价格评估。如果双方对于房屋价值难以协商一致，法院也很难做出判决。
1: 是，
0: 我们说家和万事兴啊，三位年岁已高，姐弟之间啊能相互就伴，多令人羡慕啊。这打官司啊耗时损力不说，就算争出一个结果来，在感情层面上其实就没有赢家。我们法院呢发自内心的都希望双方重归好，力争啊调解解决本案。
1: 就是不走判决，我们走调解，走亲情化解这一块。那法官在调解当中都做了哪些耐心的工作呢？
0: 开庭当天啊，从下午2点开始啊，承办法官耐心解释本案的难点，解答双方的疑问，用情感化解双方之间积累多年的不满，一直到晚上9点，三位姐弟啊也终于放下了彼此之间的芥蒂啊，达成调解协议，同意啊这长子享有房屋的继承权，他分别支付给其他两位老人相应的房屋折价补偿款。另外呢，对于其他遗产，三人啊一致同意，一部分古董家具啊捐赠给海淀博物馆，部分书籍啊捐赠给高校图书馆。
1: 到晚上9点，7个小时的调解，
0: 对，是的，
1: 可见法官得说了多少的话啊！最后还是亲情感化了，让这个案子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那通过这个案子来看，老年人之间的这个遗产之争，为什么审理难度很大呢？
0: 因为年代久远啊，财产类型啊多样，一般的遗产之争啊，就是我们常见的继承纠纷啊，多发生在不同的年龄段之间，跨年龄明显。常常出现祖孙三代啊分割遗产的情形，之所以产生继承人都是老人的情况，原因在于双方父母去世时啊年龄较长，子女啊已是古稀，或者父母去世多年之后啊又于多种因素遗产迟迟没有分割，进入到诉讼中的老人之间的遗产之争，有的由于积怨甚深，兄弟之间啊已是多年不来往，没有了感情基础。另外啊，则由于遗产类型特殊啊，不经过法院诉讼啊无法处理。
1: 刚才法官讲了，这个三位事主都是已经都年过古稀，都70多岁了啊，还是走上法庭。那通过这样的案件来分析，像这种类型的老年人涉及古稀老人的继承纠纷有哪些特点呢？
0: 关于老人之间的继承纠纷，它有5个特点啊。第一啊，是案件基本事实年代久远，查明困难，双方留存的证据啊都比较少，尤其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照片、录音和证人来举证遗产的范围以及被继承人生前赡养情况。有的存在其中一方多年前无权处分遗产的情形，以当时价值算还是以现在价值计算，争议比较大。有的继承纠纷里啊含有多年前建民买房拆迁安置补偿的因素，更为法院审理查明这个案件事实啊增加了难度。
1: 是，
0: 在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法院来认定各方意见是否成立。第二个呢，是家庭人口众多，身份关系复杂，案件中啊较多出现父母一方已经离婚再婚的情形，需要查明离婚当时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的情况，夫妻财产分割与继承出现叠加。另一部分案件中呢，养子女、继子女的出现，关系到继承人的范围的问题，继子女遗产这个继承条件啊是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有抚养关系，这也是法院审理查明的争议焦点问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
4: 第三呢，由于纠纷时间跨度长，财产类型复杂，祖产常涉及到公租房、校产房、央产房等特殊类型的财产。该类型财产呢，形成历史条件特殊，有专门的制度政策进行规范。例如校产房大多不能上市交易，只能用于居住和继承，价格无法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如果当事人双方就房产价值不能达成一致，法院无法进行分割。再如这央产房上市有特定的程序，需要各方配合。还有涉及公产房，就承租人去世之后承租权变更的问题。这公产房的产权属于国家，由公产房所在的地方政府房管部门行使所有者权利。该公产房承租人的这继承人无权继承承租这权。依据各地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管理办法的一般规定公有住房承租人死亡的承租人的配偶、子女、父母都可以申请过户。公有住房使用权过户只能由一人申请过户。符合过户条件的家庭成员有两人以上的，应当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申请过户。上述因素都为法院认定继承份额计算折价款增加了难度。
3: 是是。
4: 第四点呢，就是由于父母高龄，书写的遗嘱它常存在瑕疵或者无效的情形。现实中在父母一方去世后，并不会立即对遗产进行分割，而是由在世的父母一方立遗嘱对财产进行分割。但是呢，这种情况就会出现遗嘱被继承人的遗嘱这是遗漏被继承人的情况。
3: 遗漏了。
4: 对，遗漏了。已经去世的一方的遗产实际上并没有分割。诉讼中就会出现已经过遗嘱分配的遗产再次进行分配的局面。也正是因为遗嘱存在瑕疵诉讼中双方会申请笔迹鉴定或者是既往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案件审理周期特别长。既往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呢，常常会因为被鉴定人已经死亡且立遗嘱当时并立材料缺失，导致鉴定机关无法做出明确有效的鉴定意见。这漫长的鉴定期限又会导致诉讼周期空转。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由于双方年龄较大，财产有限，造成执行难。例如老人间的遗产之争常出现房屋已经由一方占用的情况，涉及给折价款或者后续腾房问题。如果老人财产有限，或除了争议房产外他没有其他住房，造成后续腾退难等执行难问题，更考验法院的这个司法智慧。
3: 那有些特殊财产类型的案件还需要用法律法条和政策来相结合，是这样吗？
4: 对，是的。我们曾经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被继承人张先生和王女士婚后生有一个女儿张乐。王女士是再婚，对，她婚前有两个女儿王爽和王静。再婚后呢，王爽和王静与张先生形成了继父女
3: 关系。
4: 对。张先生与王女士有一套小房子。张先生于1990年去世，1998年呢，就是在张先生去世之后，王女士又从单位购买了一套房子，单位给予的优惠房款中折算了张先生和王女士二人的工龄。王女士年逾百岁于2017年去世的。三个女儿也年近古稀了。王女士生前留有遗嘱，将两套房子都给了头婚的女儿王爽。王爽将房屋这个小房子出售了，留下父母从单位购买的大房子自己居住。再婚的女儿张乐呢，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将王女士头婚的两个女儿王爽和王静诉至法院，要求分割父母的遗产。
3: 那这王女士不是有遗嘱吗？把房子给这个头婚的王爽。
4: 对，是的。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但是王女士遗嘱仅能处分王女士自己的财产，由于小房子它是夫妻共同财产。王女士无权处分属于丈夫张先生的那一部分房产。并且单位的福利购房中折算了张先生的工龄。法律上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房时，依国家有关政策折算以死亡配偶一方工龄而获得的福利性 政策性福利的，
3: 嗯，
4: 啊，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的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已死亡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
3: 嗯，那后来这个案子最终法院的判决是什么？
4: 法院判决呢，王爽将出售小房子所得款项的八分之一啊，
3: 嗯，
4: 返还给张乐和王静。
3: 嗯，
4: 单位福利购房折算父亲工龄的份额呢，也相应的由张乐和王静继承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这个案例呢，展现老人间啊遗产之争的复杂性，以及法院运用法律和政策相结合的处理办法。
3: 嗯，刚才请法官介绍过，这个进入到诉讼当中的这个老人间的遗产之争，有的由于积怨甚深啊，兄弟姐妹之间多年不来往，没有感情基础；另外，由于这个财产的类型很特殊，不经过法院诉讼无法处理。那么，针对不同的情形，法院和法官会采取哪些不同的妥善解决方法呢？
4: 首先我们说，对于无争议的案件，
3: 嗯，
4: 可以通过司法确认的形式来化解，
3: 嗯，
4: 就因为它有一些财产特殊，必须经过法院判决才可以，
3: 对对，
4: 司法确认程序啊，就是指。

0: 发生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双方当事人签署协议之后啊，可以共同到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法律效力。啊，法院认为调解协议的内容呢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
1: 嗯，
0: 我们还要强调啊，这司法确认程序呢它有很大的优点，优点在于啊时间快，程序简单，且不收取任何的诉讼费用。
2: 但这对于一个叫没有争议的案件，
0: 对，是
2: 吧？
0: 嗯。
2: 那还有呢？
0: 第二呢，老人间的争议啊，由于自身精力和财产有限啊，老人们常常希望在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和解，因此可以善用子女、单位以及其他家属的力量化解纠纷，引入我们叫多元调解机制，居委会、街道参与调解工作，可以增加化解纠纷的力度，第三呢，就是提供这个老人遗嘱和遗产解决的公益服务，建立公益组织，规范遗嘱形式，防止因为瑕疵遗嘱或者无效遗嘱的出现，老人为了少花钱啊，往往自己在家里啊书写遗嘱，或者由朋友打印，这样的遗嘱啊会因为自身知识的欠缺或者缺少见证人等其他辅助证据，造成遗嘱瑕疵或者遗嘱的真伪不明，在社区、街道或其他部门建立常态化的我们说这种遗嘱建筑服务，有利于确立立遗嘱人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又会增加遗嘱内容的合理性和形式的合法性，第四点呢，我们说老人啊要培养遗嘱意识，妥善设立遗嘱执行人，监督遗产的继承分配和利用。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规定了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这继承开始后啊，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主要履行的职责包括啊，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其他法律规定呢，分割遗产，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此外呢，对于大额遗产，还可以设立这个我们叫遗嘱信托啊。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妥善解决老人之间的遗产之争啊，既需要包括老人在内的当事人树立证据意识、遗嘱意识，避免纠纷产生，又需要司法部门变法析理之后啊，情感疏导，更需要社会各界创造化解的良好制度环境，公益组织、基层组织大力投入啊，才能使老人们兄弟相欢，安享晚年。
2: 好，谢谢秦法官的解读。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得到啊，在时光的筛选当中会慢慢的失去，而很多失去在时光的沉淀下也渐渐的变成一种得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那些你想知道但一时又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时间会在最合适的时机来告诉你答案。所以岁月证明一切，一切自在人心。兜兜转转呢，

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无论怎样，记得好好爱自己哦。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光阴荏苒，模样在变，心态也在变。每个人每天都会经历不一样的苦或难，但是不要因为就此而两手一摊，再不作为了。请相信时光的治愈力，相信阳光总会照进心底的。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0: 欢迎你回到音乐里，我是杨洋。我们在生活或是工作当中常常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吧，往往很下头，或者说回不到一个洒脱的状态，或说放下，情绪起伏不定，或者消沉懊恼迷恋自责。能拿得起是一种能力，能放得下呢是一种大智慧。
1: 把也拨开最黄的抹笔雪白，走过的路长的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1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

有的时候两个人的靠近开始于可以随时随地的聊天，或者说说话时候的状态是自在跟放松的。两个人疏远了，最终无话可说，甚至害怕打扰对方，这种麻烦和尴尬其实人人都会遇到，也不是谁你都愿意跟他说。所以能找到这样一个人是一种莫大的福气跟幸运。

志成的声音很有特点，仔细琢磨感觉确实有点像表妹梁静茹的声线呢。虽然声音很有特色，可是歌曲特色又不明显，虽然基本上是偏向 R&B， 但是呢这种歌曲其实谁都可以拿来唱，于是这样的定位没有办法让张志成大火。但其实张志成是可以唱的，现场听起来的 live 秀并不比 CD 差多少。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张惠妹的经典歌曲很多，也是获奖无数。当所有人都想着要去创新或者正在创新的时候呢，张惠妹却回归本质了。她唱回原本她最擅长用来偷别人故事的情歌。

0: 向来缘浅，奈何情深，人世间的聚散离合是最无奈的事情。我慢慢会明白，就算和谁再好，也不能高估两人的关系。好的感情不一定要如胶似漆，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才是人际交往里让彼此都舒服的状态。面对人生路上的聚散离合，选择淡然随缘，而并非是冷漠无情，而是珍惜眼前，善待余生。
1: 轻盈的风

0: 温馨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饿了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
8: 想买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又到了吃梭子蟹的一个季节，然而这个海鲜盛宴呀开启的同时呢，可能有些朋友用牙齿来咀嚼的时候可能会有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一些口腔问题，这个时候呢也迎来了一个高发期。在近日呢，浙江杭州60岁的王女士在吃梭子蟹的时候直接用牙齿啃咬坚硬的蟹弦，一声脆响 响之后呢，这个牙齿呢就出现了明显的缺损。
10: 嗯，那经过医生的检查，这个王女士的门牙的牙冠啊是折了，并且是牙髓暴露。医生呢采用了一次性的根管治疗之后呢，将断冠接了回去。医生表示啊，除了断牙，每年都有患者啊吃泻之后呢牙齿松动脱落。去年啊，有一位上年纪的患者长期缺牙，口腔的咀嚼功能本来就很弱，梭子蟹上市之后呢，他用残存的牙齿咀嚼，最终导致牙齿松动脱落。
11: 嗯，那医生就表示说，不少人呢存在认知误区，就觉得缺一两颗牙齿呀不影响正常的吃饭，也不需要去修复，却不知道这个缺损的牙齿呀会导致邻牙倾斜移位，牙齿排列紊乱。那老年人呢，因为骨质疏松，牙齿移位的速度呢会更快，这个时候强行的去啃咬一些硬物的话，会大幅的加重牙体损伤的风险。
10: 嗯，那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蟹类之一啊，这个随着生鲜物流的日益便捷呢，现在远离沿海的内陆也是能够吃到这个梭子蟹了。那对于梭子蟹不太熟悉的人，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梭子蟹应该怎么挑，网上关于啊这个梭子蟹里面都是寄生虫的说法是真的吗？带花纹的梭子蟹有毒吗？还有就是这个梭子蟹都是应该怎么吃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11: 我们来说一下梭子蟹哈，它这个名字呢真的是非常的形象，来自于它们中间宽两头尖的头胸甲的形状，形如古人织布的一个梭子。这梭子蟹科成员的第四对足呢都没有尖锐的爪牙，前节和指节演化成了扁平的桨形，帮助它们在海中呢快速的游动。为了形成保护色，它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呢，梭子蟹外壳的颜色呢也有差异。栖息在海底沙地的颜色呢是比较浅的，在藻类当中生活的颜色呢又是比较深的。那梭子蟹科动物呢是杂食动物，大多呢分布在浅海。我国常见的梭子蟹科呢有三游梭子蟹、红星梭子蟹、远海梭子蟹以及同科的青蟹等一些种类。
10: 那三游梭子蟹俗名飞蟹、白蟹，分布比较广，市面上占比也比较的高啊。它的名字呢是来源于它的头角甲背自带三个游状的凸起。那除此之外呢是红星梭子蟹，它的体型比三游梭子蟹略小，身体上的特征也更加容易辨认，它的头胸甲下方有三个可组成三角形的深色圆斑，让蟹壳看上去仿佛自带表情，俗名三点蟹。还有一种呢是这个远海梭子蟹，它的外壳比较特殊啊，雄蟹呢呈深蓝或深紫色，身体的表面带有白色的斑纹，俗名蓝花蟹、花蟹。那么远海梭子蟹烹饪熟之后啊，壳虽然变得橙红，白色的斑纹仍然没有消失。雌蟹的话是呈绿色或者是灰褐色的，很容易和三游梭子蟹混淆，但是它的背部是没有油凸的，额头部位的甲壳有四个尖锐的齿，三游梭子蟹一般是有两个齿。
11: 那梭子蟹科的大家族里呀，还有一类青蟹，它们呢是属于梭子蟹科青蟹属。较为常见的青蟹呢是有巨圆青蟹、拟蟹青蟹、紫螯青蟹、蓝绿青蟹等等。那我国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主要的巨圆青蟹、拟蟹青蟹，浙江三门县养殖青蟹的历史呢又是比较悠久的，被誉为中国青蟹之乡。三门青蟹呢是中国地理标志的一个产品。那还有巨圆青蟹，它这个名字呢也是比较形象的，蟹壳的边缘呢有尖锐的锯齿，它的蟹螯和最后一对蟹脚上面呢是有着深绿色的网状的花纹。那我国东南沿海呢俗称是花脚鲟，古籍当中呢也有它的一个相关的记载。那巨圆青蟹体型呢是比较大的，习性比较凶猛，可能因为它们擅长呀打架，久经锻炼的蟹螯呢肉质是格外的饱满，最受爱蟹者的一个欢迎了。还有拟蟹青蟹的色泽和巨圆青蟹呢都是比较像的，但是蟹螯和蟹脚上呢是没有花纹的，体型呢也比巨圆青蟹小一点，是人工养殖比较多的一个品种了。
10: 那虽然带花纹颜色特别远的远海梭子蟹可以吃，不代表所有类似的海蟹都能吃啊，像铜柱熟若蟹、还有绣花脊熟若蟹等等，这些都长满了鲜艳的花纹，如果误食的话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随 随意食用，打着野生海捕旗号，与常见食用蟹外形差异较大的螃蟹。
11: 嗯，是的，说到梭子蟹哈，也是当下正在比较肥美，大家比较喜欢吃的一个季节哈。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梭子蟹应该怎样去挑选呢？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饿了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当下比较肥美的梭子蟹。那在挑选梭子蟹的时候呢，可以先看它的活跃程度，检查背甲是否坚硬有光泽，闻一闻确认只有海水的咸味儿，没有腐败的异味或者是其他的怪味的话就可以。那如果商家允许的话，可以将梭子蟹拿在手里掂一掂，看一下它的分量是不是够重，如果手感比较轻的话，就说明这个梭子蟹呀捕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是养了一段时间了，体内的营养成分呢消耗了。也可以按一按肚脐旁边两侧来体验一下手感是否发硬，捏一捏蟹脚与蟹壳交界的地方，感觉一下是否饱满。那如果比较空的话，很容易捏动，也说明这只蟹呀不够肥美。
8: 那梭子蟹和大闸蟹一样，也是可以根据肚脐来分辨公母的，腹部的壳呈三角形是公蟹，圆形的就是母蟹。健康的梭子蟹的腹部发白，纹路比较深，如果肚脐突出的话，就能够看出壳下透露出蟹黄或者蟹膏的颜色。如果母蟹的话，是可以看到腹部最边缘的两角泛出了橘红色，说明这只蟹啊足够肥美。
9: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挑选和烹饪梭子蟹的时候呀，都要注意戴手套，避免被它的外壳刺伤。海产品的表面呢，可能会携带一些创伤弧菌，侵入皮肤伤口呀，会造成感染，引发浅筋膜组织炎症，甚至能够诱发肌肉坏死和败血症。如果在接触海鲜和海水之后呀，出现了皮肤疼痛、肿胀、发热等一些症状的话，就需要尽快的就医了。
8: 那死了的这个梭子蟹啊，它的 味道通常会变差，可能还会产生有害的物质啊，会增加食品安全的风险。所以我们买回家的活的梭子蟹一定要尽快啊，趁着新鲜的美味做熟吃掉，死了的就尽量不吃了。如果有明显异味的话，那你就不能吃了啊。如果一顿吃不完，可以盖上湿布放入到冰箱冷藏，或者蒸熟之后冷冻。自行活动会因为家用冰箱达不到合适的低温而导致变质，也不要自己用盐水设置海洋环境将梭子蟹泡在里面，这样只会加快它们的死亡速度。
9: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不少网友呀都发过在梭子蟹体内呀发现了寄生虫这样的一些图片哈。打开梭子蟹的鳃，只见很多密密麻麻的粉色不明的生物在蠕动，它们呢只有几毫米长，让人顿时呢感觉是密集恐惧，感觉全身不适，担心这样的蟹是不是不能吃了。其实呢，这是寄生在梭子蟹的腹肢和鳃部的一种名叫梭蟹板棉蛤的一个动物，是藤壶的近亲，但是没有食用价值。它们在幼虫阶段呢，随着梭子蟹呼吸的水流呢，就进入到了梭子蟹的体内，在鳃部呀附着生长，但是并没有吸收梭子蟹的营养。这个梭蟹板棉蛤呢，不会产生和积累毒素，更不会在人体内寄生，做熟之后呢，更就不用担心了。
8: 另外也有人买到过腹部有一团露在外面的蟹黄的梭子蟹，实际上它是豹子蟹。那渔民捕到这种蟹会放生，增加小梭子蟹繁育的机会，更会现在呢属于这个禁捕的范畴啊，但难免会出现漏网之线。那因为豹子蟹即将产卵，蟹肉会变得很少，露在外面的黄也并不好吃。那么这个蒸梭子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一开锅啊，会发现蟹身上盖着一坨白色泡沫状的物体，这是在高温加热过程当中呢，蟹体的这个组织液渗出凝固导致的，并不代表梭子蟹变质了。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让蟹肚子朝上躺在蒸笼里，这样渗出的液体就容易容纳在这个蟹壳当中了。
9: 尽管很多人呢比较喜欢大闸蟹的独特的鲜味，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吃梭子蟹呢自有一种大块吃肉的豪爽的感觉，洁白鲜嫩的蟹肉，鲜美的蟹黄，都让人吃得分外的畅快。秋季呢正逢螃蟹的繁殖的高峰，为了蓄积能量，它们的躯体呢会长得更加的健壮，生殖腺呢也发育得更加饱满，所以公认入秋之后梭子蟹的品质呢是最佳的，清蒸、爆炒、包锅怎么做都非常的好吃。
8: 那最新鲜的梭子蟹啊，洗净之后呢简单的清蒸就比较的好吃啊。那么蒸这个梭子蟹的时间啊，是水开之后呢3两次以下的蟹啊蒸10分钟，体重每增加1两，蒸的时间就要相应的增加2分钟。切记蒸蟹中间不要心急开盖查看，如果想要体验稍微复杂点的做法，可以做这个葱油蟹梭子蟹，将这个梭子蟹蒸熟对半切开，趁热淋上一勺刚熬好的葱油，热油呢将蟹的鲜香充分的激发，而这个蟹香葱香交织出了更有层次的香气，还减少了海蟹独有的鲜味。
9: 那碳水爱好者的话，还可以试一试梭子蟹炒年糕，将这个梭子蟹呢切成大块，和软糯的年糕片呢同炒，再加入调料收汁，不仅蟹肉的口感仍然是饱满的，年糕呢也吸足了蟹肉的鲜味，非常的美味。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店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5: 耳朵饿了吗？
14: 快来904，我爱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来到家里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方面的一些事儿。很多人呀，胃不舒服的时候就习惯饭后喝2碗热汤，吃饭的时候用汤水泡饭，以为软糯水润，汤水充足，这样的话就能养胃。可有些人呢，反而是更容易腹胀积食，打嗝反酸，吃点米饭呀就不消化。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其实呀，不在汤的本身，而在于喝汤的时机。那很多人的习惯呀，就是吃完饭端起汤啊一饮而尽，这看似是解腻补水，实际上呢是给咱的肠胃呢增加了一些负担。那当你吃完饭的时候，胃里呢已经是塞满了米饭和食物以及一些膳食纤维，胃部呢正准备集中分泌消化液，启动高强度的研磨工作。这个时候大量的喝汤，胃液和消化酶被稀释掉，胃部呢需要更长的时间更费力的去搅拌食物，排空速度呢就会变慢。

0: 物变软变稀，几乎是不用胃部费力研磨就能够快速滑进肠道的。久而久之的话，稍微吃点干硬的食物就腹胀不消化，只能长期依赖软烂的流食。
1: 那先润后干，真正科学的养胃顺序呀是这样的，真正能给胃减负的喝汤方式呀是饭前喝少量的温汤来润胃，也就是先润后干。空腹的一个状态下，食道和胃部呢偏干燥，如果直接的大口去吃米饭硬菜的话，还有一些粗糙的食物，非常容易摩擦刺激黏膜。饭前15分钟左右喝一小碗，大约呢是150到200毫升温热的清汤，相当于呢给整个消化道呢提前润滑预热。温润的汤水呢先铺平胃壁，软化消化道环境，让后续进入的食物呢顺畅的下行，减少摩擦刺激，同时呢能够提前唤醒消化功能，让消化液呀温和分泌。等正餐进入胃部的时候呢，肠胃呢已经做好了开工的准备了。饭前润胃啊，正餐吃干，这顺序呢对了，胃呢就不用超负荷的去工作了，积食胀气反酸的概率呢就会降低了。
0: 那养胃的话呢，不是盲目的喝汤啊，喝不对反而会加重问题啊。我们要记住，第一，汤要清淡温热，重油重盐浓汤会加重代谢的负担，过烫的汤呢会损伤食道的黏膜。日常呢要优先选择冬瓜汤、萝卜汤、山药清汤，没有条件的煲汤的话呢，温白开水也可以达到啊润胃的效果。第二呢，就是要控制好量，只喝一小碗就可以了，饭前大量的灌水，汤饭呢一定是稀释消化液，反而会影响消化的。第三呢，就是特殊人群一定要避开饭前喝汤，胃酸过多，经常烧心反胃，胃下垂的人群空腹喝汤容易加重不适，建议改成饭后一小时左右啊再少量饮用。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饿了吗？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0: 爱听爱在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眼下呀正值秋初，公园林荫道小区绿地绿意盎然，这不少人呢喜欢在树下呀散步乘凉，然而呢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不起眼的小虫频频作案，它呢就是我们俗称的洋辣子。那近期呢全国多地陆续啊有人中招，被蛰之后皮肤剧痛红肿，有人呢甚至是引发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那这个小虫到底有多厉害，这中招之后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清楚。
0: 是的，这个洋辣子呢是刺蛾科幼虫的通称啊，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尤其以华东华中和华北地区的密度较高。它体型比较扁平，体表呢长有鲜艳的刺毛或棘刺，颜色呢是为黄绿红绿相间的。这种鲜艳的外表并非好看，而是一种警戒色，意在警告天敌，我有毒啊，你别惹我。这洋辣子呢食性很杂，常见于梧桐、杨树、柳树、榆树、枣树、核桃以及苹果、梨等果树上。雨后呢树叶比较湿润，它们的活动就更加频繁，树下经过的时候如果不慎碰到就很容易中招。
1: 那如果被蛰一下的话，为什么会感觉到疼得钻心呢？这洋辣子呀，体表的刺毛呢，其实是中空的毒液输送管。当皮肤接触的时候，细小的刺毛呀，会刺入表皮，并且折断，残留在毛孔当中，同时呢，释放出含有组胺、基肽、样肽等一些成分的毒液。这些物质呀，会迅速的引起局部的神经刺激和炎症的反应，所以被蛰之后呀瞬间就会有针刺般的剧痛和烧灼感，随后呢就会出现红斑、瘙痒、肿胀。那疼痛的程度和皮肤表面的损伤呀不一定成正比，有的时候呢皮肤看着是没什么大碍，但是疼痛呀却非常的剧烈。更麻烦的是残存的毒毛呀会持续的释放毒素，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这个红肿和瘙痒呀就会不断的扩散，久久不退。
0: 那被洋辣子蛰伤之后呢，处理顺序也比用药更重要啊。像抓挠、热水烫、乱涂药膏，只会让这个毒毛扎得更深，毒素扩散得更快。第一步一定要先移虫，千万不要拍打啊。如果虫体还在皮肤上的话，用镊子或者小棍儿轻轻的把它挑开，不要徒手去抓。第二步呢，就是要用胶带啊粘出这个毒毛，立即去。这个透明的胶带或者是医用的胶布啊贴在接触的部位，然后轻轻的揭下，反复的粘贴3到5次。第三步呢就是碱性的水冲洗了。洋辣子的毒性啊毒液是呈酸性的，粘完毒毛之后呢用肥皂水或者流动的清水轻柔的冲洗患处至少3分钟，以中和残余的毒液。第四步呢就是冷敷并且合理用药了啊，用这个毛巾包裹冰袋间歇的冷敷，每次15分钟，以缓解疼痛和这个肿胀。
1: 是的，那轻症的一些人呀可以选择涂抹炉甘石洗剂来止痒，红肿明显的一些朋友呀可以遵医嘱去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膏，千万不要自行用醋呀大蒜呀等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去涂抹，以免加重损伤。那大多数人呀被蛰之后局部疼痛和红肿呀会在数个小时或者是2-3天之内自行的消退，也不必过度的去紧张。但是如果出现了接下来要说到的一些危险信号，请立即的前往医院的皮肤科或者是急诊科。如果出现了全身呀大面积的起疹，或者是口唇、咽喉肿胀、胸闷、气短、呼吸费力，甚至是喘鸣，还有头晕、心慌或者是意识模糊，那局部处理之后红肿呀反而是加重了，出现了水泡、破溃、化脓，还有就是头面部、眼部被蛰伤，尤其是毒毛入眼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揉眼，应该立即的直接的去就医。那近期呢确实有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说，一位80的老人呢因为洋辣子滚入衣领，接触的面积比较大，引发了胸腹部大面积的红斑和疱疹，那最终呢需要口服糖鼻皮质激素来治疗。所以呢过敏体质的一些人或者是症状比较重的一些人千万不要硬扛。
0: 那日常生活当中预防是胜于治疗呢，我们在日常生活 当中一定要穿长衣长裤，戴好帽子，去树荫下绿化带或者草丛活动的时候呢，尽量遮住手臂和腿部，减少皮肤的裸露，看到艳丽的毛虫就绕行啊。这个颜色鲜艳有奇怪花纹的毛虫大概率就是洋辣子了，一定要保持距离，不要用树枝来进行挑逗。回家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清理衣物和皮肤，室外活动之后啊，先在门外抖落下外衣，再去清洗晾晒。那么洋辣子虽小啊，但是它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记住啊，别碰别揉，先粘毛再冲洗的处理口诀，遇到它的时候呢，要沉着应对，就能够有效的减轻痛苦啊。希望大家在外出啊，包括逛公园爬山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注意。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生死与伤，听到最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2: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饿了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要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经常会有一些朋友问哈，有一些家长会问说，我家孩子呀去年冬天呢得过流感，今年还用打疫苗吗？这是不是得过就有抗体了呢？说这个话的人呀眼神绝对是非常认真的，他们也不是不注重孩子的健康，恰恰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呢已经 帮孩子扛过一次的，身体呢应该是记得了。那很多医生呀通常不会对家长直接说你错了，因为这句话里呀有一半是对的。流感感染之后呢确实呢会存在产生一些免疫，但是问题在于这半句是对的话远远撑不起整个冬天。那很多医生呢就会比较容易呢把一些误解的一些点赶紧的就给家长说清楚，说这个流感呀不是得一次终身免疫的那种疾病，麻疹、水痘、腮腺炎，这人体感染之后呢往往会留下比较长久的牢固的记忆，这流感呀就不是。
13: 那流感的病毒表面呢是有两样关键结构的，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那么免疫系统主要靠识别它们来判断这是不是敌人。那么流感病毒几乎每年啊都在改这两样东西的外观，科学上叫抗原漂移，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门口保安手里拿了一张去年的通缉令，今年这个人整了容换了发型戴了眼镜，保安犹豫三秒这病毒就趁机进门了。漂移不是偶尔发生，它几乎是流感病毒的日常，复制一次就可能出现细微变化。那么上一个流感季变化往往已经大到让去年的抗体都认不太清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现象啊，有人去年冬天得过甲流，今年冬天又中招了，有人同一个季节先得了甲型，过了几周又得了乙型，这不是免疫力特别差，是敌人本来就不止一个，而且还在不断的变脸。
14: 那除了漂移的话还有更剧烈的抗原转变，那个是病毒基因发生重大的一个重组，可能引起全新的亚型，历史上的大流行呢多与此有关。好在呢转变不常见，每年呢让我们头疼的主要还是漂移。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很多人忽略了，就算是病毒不怎么变体内的抗体呢也撑不过一整年，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一般呢要过2到4周这个抗体呢才能达到有保护意义的水平，之后呢这个保护力啊就会慢慢的下调。那很多观察就显示接种后大约4到6个月这保护的效果呀就明显的下降了。
13: 也就是说呢即便今年流行的毒株和去年几乎一样，你去年秋天打的那一针到今年冬天也未必还够用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说了，疫苗带来的免疫会随时间减弱，所以建议每年都接种。中国疾控中心呢也同样强调流感病毒的抗原性比较易变，每年接种呢是预防流感经济有效的措施，建议所有满6月龄没有接种经济禁忌的人都是应该接种的。
14: 那这两件事儿叠在一起，病毒在变抗体在退，这才是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的一个真正的逻辑。不是药企故意让你年年花钱，是这个病毒的生物学的一个特性逼着大家年年去更新对策。说到这里的话可能有家长就会继续追问了，那打了疫苗还会得流感吗？到底有什么用呢？这个问题呀必须诚实回答，流感疫苗的保护率呀从来都不是100%的，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年龄，疫苗株和实际流行株匹配的程度也都是不同的，保护效果呢会浮动，匹配好的年份能明显的降低发病，匹配一般的年份防感染的能力呢就会打折，但防重症防住院防死亡的作用往往呢仍然是存在的。
13: 疫苗呢不是让你穿上隐身衣，而是给你加了一层缓冲，你可能还是会发烧咳嗽，但是发展成肺炎脑炎心肌炎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概率就会小很多。而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很多家长会把流感当成重一点的感冒，那其实呢它并不总是啊这个烧两天就好了，有的孩子高热不退出现抽搐，有的是合并细菌性的肺炎氧饱和度往下掉，那极少数会出现流感相关脑病留下令人揪心的后遗症，5岁以下的儿童尤其是婴幼儿是流感重症的高危人群之一。
14: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呀更加的刺眼，全球每年约有10亿例季节性流感，其中300万到500万例重症，每年呢因为流感相关呼吸道问题死亡呢大约是29万到65万例，在5岁以下儿童因流感相关

0: 下呼吸道感染导致的死亡当中，绝大多数呢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数字呀不是来吓人的，他们只是在提醒，流感呢对于儿童从来不是扛一扛就过去了这么简单。那再讲一个儿科特有的一个细节，6岁到8岁的孩子如果第一次接种灭活流感疫苗，通常呢需要打2针，间隔呢至少4周，如果以前打过，当年打1针就可以。如果接种的是减毒活疫苗，鼻喷型的，有年龄和健康状况的一个限制，则无论既往是否接种，一般呢都需要一剂。
1: 那小孩呢这个免疫系统啊，对于这种年年变脸的病毒呢还是缺乏足够的见面的经验的。第一针呢相当于自我介绍，第二针呢才是为什么这个加深印象，2针打完呢保护啊才会更加的稳妥。这也是为什么家有小婴儿家庭呢会特别建议6岁以下还不能打的宝宝，家里的大孩子父母爷爷奶奶更应该先打，这叫显示保护，当周围的人免疫，给最小的那个人挡一挡。
0: 是的，中国疾控中心2025到2026年指南当中，6到59月龄的儿童、孕妇、6岁以下的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都被列在了优先推荐的人群里。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的孩子和工作人员也是重点，不是因为政策喜欢多事儿啊，是因为这些地方呀，一旦流感进来，这传播呢会非常快。那有关于流感疫苗年年打或者是怎样去打的一些问题呢，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大家了解。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到的依然是有关于流感疫苗的相关事情。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哎，
3: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饿了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那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流感疫苗。可能大家在打流感疫苗的时候更加关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疫苗安全吗？会不会打完之后反而就得了流感呢？灭活疫苗呢，用的是灭活的病毒成分，不会在体内复制，不可能打出流感来。那鼻喷减毒活疫苗用的是经过减毒适应低温的一个病毒，一般呀也不会在呼吸道深处造成真正的流感样疾病。常见的反应呢，多是接种部位酸痛、低热、乏力，通常呀一两天就过去了。严重过敏呢极其少见，但是有疫苗成分的过敏史的一些孩子呀，接种之前一定要跟医生去说清楚。那接种的时机，国内呢一般建议在疫苗到货之后呢尽早安排，9到10月份往往呢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窗口，来不及呢也没有关系，整个流行季只要是还没有感染，打都比不打强。同意流行季按照程序去打完，不必反复的去加针。
7: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得过流感是不是就不用打了呢？其实得过啊，说明你的身体呢对当时那一株的病毒有了记忆，但明年流行呢很可能不是同一张脸啊。打过疫苗也不等于从此绝对不生病，它能做的是把可能很重的风险尽量往下压。那么对于成年人，这是少请几天假，少遭一份罪；而对于孩子来说的话，这是少进一次重症病房，少经历一次让全家后怕的夜晚啊。流感的疫苗呢不是神药啊，它是每年更新一次的对症准备。病毒每年都在换皮，我们能做的就是别拿去年的通缉令去拦今年的人。如果你家孩子已经满6个月，这个冬天还没有打，那可以找社区或者是医院问问今年的苗。有基础疾病的，之前得过重症流感的，家里有小婴儿的，更值得优先去安排。
8: 不是每个冬天呢都会出大事儿，但是儿科医生见过的那些出了事儿的冬天，往往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时呢大家都觉得应该没事儿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哈，这天气呢肯定是越来越冷的，这得流感的一个机会呢也可能会是比较多的，或者是有一些身体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得流感。所以呢有关于流感疫苗的相关问题呢已经跟大家普及完了，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去抱着啊今年应该没事儿这样的心态，而要去明白啊每一针疫苗呢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一种保

0: 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 爷爷，粥好啦。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0: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饿了吗？
3: 快来904，我爱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
4: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这个时刻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现在路面上的车辆呀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4: 是的，接下来时间想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汽车方面的消息啊。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表示啊，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的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
0: 那么检查的对象呢，是包括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包括乘用车类、货车类、客车类、专用车类、摩托车类、挂车类等六类。有关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那还有一些总体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对非理性竞争问题反应多，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等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工作质量问题较为突出等检验检测机构的检查力度，组织开展突击检查，不提前打招呼，直奔车辆生产企业检验检测机构一线，确保检查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强化部门间的工作协同，深入开展执法联动，形成部门监管合力。
4: 关于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当中表示，为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

0: 况，还有新材料、新结构是否存在产品缺陷、疲劳失效等一些风险隐额，驾驶辅助及自动驾驶功能测试验证是否充分，产品及云端平台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防护是否充分，人工智能安全防护是否充分，是否存在风险隐患，是否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用于案件的事件的调查的日志留存呢，是否是完善的。
1: 那么重点工作任务上，将通过组织企业自查自纠，加强审查评估，强化监督检查，加强行业自律，健全政策标准体系，加强宣传引导等，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全面提升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那同时呢，通知还表示啊，要压实各方的责任，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呢，要进一步落实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主体性的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自觉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供应链管理，强化生产一致性的保障能力，加强新产品测试验证，规范营销宣传行为，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各有关道路机动车辆检测检验机构啊，要依法依规公正客观地开展检测检验，切实提升工作的质量。
0: 还要形成长效机制，加大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深挖典型案例示范的效应，深化经验总结，完善行业的自律规范，维护良好的行业秩序，运用好规则、政策、标准等多种手段，强化市场化思维、法治化理念，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深入整治非理性竞争，不断地提高行业的治理水平，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的长效工作机制，持续的提升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7: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企业以劳动者为本，劳动者以健康为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保障职工工伤权益，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工伤保险与您风雨同舟。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啊，这个人呐，那是什么人都有，形形色色呀。罗成今天，那就算碰到一个花痴啊，说是个花痴，那都算往好了说他呢。其实啊，这就是个淫泥呀。就这位碧秋神尼静轩呐，书中代言，那是个倒彩花的女淫泥呀，见到漂亮男子那就动心，就走不动道，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男子据为己有啊。你看咱平常啊，老觉得这世间男的雄性那好色，那一说呀，有那不法之徒、那猥亵者、强奸犯，哎，那都男的。其实这句话呀不对，不对呀，应该说猥亵者、强奸犯大都是男的，你要说都是男的那就错了，大都是男的，也有女的呀，这个色狼也有女性啊。为什么呢？那甭管是男的女的，只要你是人，那你都有性欲啊，都有这个欲望。如果说欲望太大了，又管控不好，超越了法律了，完了，那你就是色狼了，那你就是性犯罪分子了，男女不限。而且世界上啊，还有一种人，这种人性欲

0: 狱爆棚，每天呢就得找那个异性进行释放，不然的话他浑身不舒服。现在心理学家管这种疾病叫做性瘾，这玩意也上瘾，那是一种心理病啊。有人说这种人道德败坏，不一定，不一定啊。这人呢可能真的是得了心理病了，那得治疗啊。那古代人他也不明白这玩意儿啊，像这个女的那估摸着就是这种患者呀。哎呦，看到漂亮的小伙子那就得想方设法弄到手。那在古代呀，那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本身呢你说一个男的他是色狼，好像是啊还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你品行败坏呗啊。但是呢大家觉得这也可能有这样的。但如果是个女的盗采花，那比一个男的采花贼还要得到大家的唾弃，大家还看不起，大家觉得呀这就干脆是个无耻之尤的人。你看这人呢就是个心理，这个静轩就是如此。哎呀，只要看到漂亮小伙子走不动路啊，想方设法得把人弄到手，尤其是见到还能够有点反抗能力的，还不能够一下子给制服住的，他觉得呀如果把这样的男孩子给制服住那更有成就感。所以今天一看到罗成直溜一下子，这一颗呢就不能叫芳心了，一颗花心就跑过去了，就飞过去了，恨不能啊抓住罗成马上塞到屋里头，同床共枕共赴巫山云雨，那他才乐呢。这罗成啊也倒霉，谁让这罗成长这么漂亮呢，你要长得跟程咬金单雄信那样的，估摸这女的也看不上眼。那罗成是人见人爱呀，别说女的了，男的一见那都相形见绌啊，都忍不住多看两眼。为什么呢？人审美是一样的，见到美好的东西都想瞅两眼，见到丑恶的东西大家都愿远离呀。哎，除非你这个人审美出了问题，都一样。所以静轩呢一个劲的往罗成身上凑啊，用着淫词浪语就挑逗罗成啊。罗成不受这个呀，罗成那脸多酸的，哎呀呀呸，一看呢这静轩在这里说起没完了。罗成本来呀没想动手，这路上遇到两个无辜之人呐，我追的是高开道，跟你们这一个和尚一个尼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一看这就是淫尼呀，指不定在绿林上他祸害多少人呢，我今天干脆把你挑死得了。要不是罗成啊要狠起来马上动杀机，一晃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再不动开要你的性命，唰，这一枪就戳过去了。哟，静轩一看唰，用拂尘一摆，脚尖一点地蹭，往旁边一纵身，一枪走空。罗成往前一踢马，啪啪，又两枪啊！哎，当当，这静轩呢拿拂尘，赶紧这么摆，摆也白搭呀。人罗成那枪那多沉呢，静轩用耳朵这么一摸，就这不好啊！哎呦，不得已唰，拂尘一扔，手往背后一伸，苍啷一声，把背后背着宝剑拽了出来呀！啊，当当。拿宝剑一颗罗成那枪把他震得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两步啊，罗成不能不能不能加快进攻啊。这静轩左躲右挡，拿着宝剑扒了，不行啊，不是罗成对手啊。打了没有几个回合，这静轩鼻挖鬓角热汗直流啊，哎呀哎呀，我说你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的帮老娘。喊谁呢？喊那小家舍净空呢。这净空啊刚才醋海翻波澜，一看呢，嘿，这个娘们儿啊就这一点儿，你什么时候能改呀？我对你好不好啊？啊，我舍生忘死的我把你救出虎口啊，实指望啊从今往后就跟着我，咱找个地方，哎，咱浪迹天涯那都行，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啊，
1: 嘿。

你呀，走到哪里都给我招惹到哪里呀，净招那些漂亮小伙子了啊！我对你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我对你仁至义尽呢。可是你就改不了这一点，今天你非得吃亏不可，我就在这看着，我看着你吃亏。那心里说看着呀，一看真的要吃亏，这位啊忍不住了，怎么的感情啊？这位净空对这位净轩还真就是真爱。你看这俩师兄弟啊，可能原来就谈恋爱，反正是啊这么一对孽缘吧。哎呀，虽然恨着净轩，但是一看净轩被罗成那钢枪所逼的呀，节节败退，险象环生，这净空啊也在这里站立不住了。尤其净轩一喊，你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的帮老娘好，我来了。对呀，净空心说话，我把这罗成杀了，一则给我亲人报仇雪恨，二一则呢，哎，我也给我消灭一个情敌。哎呀，你净轩呐，你不能喜欢一个死尸去。苍狼。就见这个净空啊一伸手，由打怀中掏出一对特殊的兵刃。什么兵刃呢？一对铜钹呀，就是打的那钹，唰，在掌中这么一请，他人没过来，冲着罗成唰，把左手钹飞出去了，转了圈奔罗成了。罗成现在全身集中在静轩这里，枪枪加紧呢。等静轩一喊净空，罗成这才稍微的分了一点注意力到净空那里，他也怕净空偷袭呀。可他没想到净空居然给自己放暗器呀，而且没想到这暗器那么大。哎呦，不好！罗成赶紧的啪，这枪啊往上这么一挑，这第一个钹飞过来，没到罗成近前呢，就被那枪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给挑出去了呀！罗成一挑这钹，净轩有机会了啊！噌，脚尖一点地，手拿宝剑，唰，奔罗成扎过来了。哎呦，罗成赶紧的唰，把枪往怀中一收啊！这枪啊，从虎口往后这么一窜，这枪尖梆就当匕首了。往上这么一崩宝剑，净轩不敢跟罗成碰兵器呀，赶紧往旁边一躲。这个时候，那位净空啊又一个钹奔罗成飞过来了。哎呦，罗成吱溜又重新的把枪由打虎口往前那么一窜，哧哒哒哒，这一枪尖把那个钹给扎那了。这钹呀就在枪尖上转了两转，罗成手腕的一翻，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拨开了呀。这是净轩往前一跟，剑又过来了。罗成拿枪转往外这么一躺，又没想到啊，就这位净空还有一拨呢，这也不知道身上藏哪了。肉，奔罗成过来，吓罗成啊，赶紧身子往后一仰。这钹又打罗成面门上就飞过去了。罗成刚一起身，就在这个时候迎面飞来一物啊，把罗成吓一跳啊，赶紧一偏脑袋，这东西唰贴着罗成鼻子尖飞过去了。等这么一飞过去的时候，在罗成眼前这么一过，罗成看清楚了，好像啊是一块石头，那小石头块飞过去了，从哪打来的呀？罗成用眼角余光这么一看，哎呦，又来一个人呐，谁呀？高开道。罗成用余光就能看清楚啊，这高开道太有特点了，一个大圆规呀，那腿太长了，就像踩着高跷似的，所以呢往这一跨，罗成一看肯定是他。高开道啊本来要跑啊，哎呦，被罗成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看那跑到这官道上了，那肯定完了，没树林钻了。这高开道暗暗叫苦，哎，没想到啊来了一僧一尼帮他把罗成挡在这里了。高开道本来打算跑，有人挡着，我赶紧

你跑呗。但是呢，跑两步，高开道啊，转回身看了看这一僧一尼的背影，心说话，看来这俩人呢不是一般之人呐，难道说他俩人跟着罗成有仇啊？啊，现在把罗成挡着了，那如果真的跟罗成有仇，就等于啊，我们三个人那都是罗成仇家呀。要真的打起来，哎呦，我们三打一，或许能把这罗成给杀了啊。杀了罗成，我就没危险了。我现在就算往前跑，他们俩如果不是罗成对手，那我也跑不过罗成啊。对呀，我干脆呀帮帮他们吧。我帮他们也是帮我自己呀。他合计好了，他又转身回来了。可开始呢没往前凑，躲到一个石拉子后面，在这里看动静。一看那静轩在那里风言风语，把罗成气个好歹。后来呢两个人动手了。高开道一看这静轩不是罗成对手啊。高开道又准备走，哎，没想到我那净空也伸手了。高开道一看净空，哎呦，这净空武功比这净轩好像高一截子，而且这净空啊有特殊的暗器呀，这什么玩意儿啊？铁片子、铜片子呀？啊，怎么往外扔这东西？哎，好，既然他们俩能缠住罗成，我呢也帮他们俩一臂之力，也算帮我自己了。可现在自己没兵器呀，啊，怎么办呢？就在这山旮旯底下划拉吧，那有的是落下来的石头块啊。于是呢捡了合适的，就在这瞄着呀，一看有机会了，肉一个石头块奔罗成砸过去了。罗成一偏脸，石头块躲过去了，但净空这边唰一扬手，又一飞薄呀。罗成吓得赶紧的身子往下一哈，由打脑袋上唰飞过去了。这边静轩往上根部进剑，罗成还得挡着静轩剑，刚一挡，唰，一石头又扔过来了。罗成赶紧躲石头，刚一躲，入一飞薄又过来了。那净空啊也没带多少飞薄，他一边扔一边嘖嘖嘖嘖嘖左蹦右跳，把落地上的那飞薄噔噔噔噔噔又一一捡起来，重复利用，入啊，肉肉日日日，连飞薄带石头块两下夹击，弄得罗成是不断的躲闪呢。这时的静轩伸手把地上的浮尘给拾起来了。怎么的？静轩发现呢自己这剑没办法跟罗成的枪碰，干脆啊我拿软东西吧，把浮尘抄在手中，一看罗成的枪过来了，肉往前一抖浮尘，那浮尘啪一碰枪杆，就把罗成的枪啊缠住了。然后静轩哎双手握浮尘，说宝剑的宝剑已经归到自己脑后了，双手握浮尘这么一拧，罗成一较劲，哎，要把这静轩呢挑起来。你论力气能拧得过罗成吗？但问题是你要想挑静轩，那旁边还有俩人呢，你得把这俩打发了，你不打发这俩人，那静轩挑不起来呀。他刚要挑，唰，那净空啊晃动双脖过来，哎，往罗成腿上就扎呀。罗成吓一跳，当一拖着马鞍，啪，这么一脚正踹在双脖之上啊，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净空啊踹得退出去几米呀。这时肉高开道拿石头拍过来了，罗成拿腿给高开道还得踢，这边再想挑静轩那挑不起来呀，那劲没法使啊。这时那净空站住脚跟了，唰一抖手又一波飞过来了。罗成哎这些再想躲呀那躲不开了，怎么这边还有高开道呢？这边被那静泥拿着浮尘给缠住了，硬拧身子，这一搏呀正打在罗成肩膀头那吞口兽上，踏实。幸亏罗成啊穿着甲呢，这一搏没有完全打透，但是呢那个搏沿儿可扎进去了，咔一下子这一搏就卡在那里了。这搏沿有一点儿跟罗成的皮肤啊蹭住了，刺儿就在肩膀头上就离开了
那么一个小豁口，其实皮里肉外，稍微渗点血，这都不算什么伤，连缝都不用缝，哎，连包扎都不用包扎，甚至说罗成都没感觉到太疼，但罗成也知道被这位打上了，罗成心中大怒啊，哎，使劲的一抖搂这个枪，哎呦妈呀，这下静轩呢握不住拂尘了，被罗成一下子给抖搂开来了，那拂尘呢就缠在枪上，罗成以枪带棒往旁边那么一挥，哎呦，把高开道吓得呀赶紧一哈腰，由打高开到脑袋上扫过去了，罗成一收枪，啪啦啦啦啦啦啦，一颤枪就把这大枪拉开架势了。罗成啊准备大战这三寇，就这么一拉架势，一用劲道，罗成就觉得呀自己这个左肩头就像电流似的，当时啊就发麻了，这个左臂当时有点抬不起来，拿着枪有点啊发沉了，哎，不好！罗成呢也是久经战阵之人呐，当时就觉得不对，难道说这个凶僧的脖上有毒药不成？这喂了毒了，哎呦，这坏了！我要中了毒，那又没办法打了。罗成啊，还真就想对了。人家这飞脖边上啊都喂着剧毒呢，就这玩意沾身上，子不见吾，吾不见子，必死无疑呀、啊、所以罗成再这么一运动，这毒性发作更快呀，顿时这半拉身子都有些麻木了，罗成当时的脸色就有些变化了，那净空在那一看，马上给静轩一使眼色，这静轩也明白了，行啊，中了毒了。我说燕山公，哎，你打，你再动一动，恐怕那毒气攻心，你就得见阎王啊。我告诉你，要想要解药吗？解药我有，哎，你呀，跟着我，咱们找个地方。住一晚上，我给你亲自疗毒，怎么样啊？这净空一听，呸！静轩，你别在那里不要脸了，你哪有解药了？解药在我这里，我不会给他的。哎呀呀呀，你怎么说实话呀？啊，我告诉你，我真看上罗成了，我呀，只要给他共度春宵一刻也就行了，我向你发誓，向你保证。只要我跟着罗成同床共枕一晚上，未来呀我天天服侍你还不成吗？哎呀呀呀呀呀，你说这话你自己恶心不恶心呢？像这话你对我说了好几回了，我兑现了吧？啊，那平常没有合适的我不净跟你吗？哎呀呀呀呀，行了，甭管你怎么说，这解药我不会给你的，不给不行啊。我现在给罗成谈判的呢，你必须给。他俩吵起来了，这时罗成啊就觉得眼前开始发花了，世界的万物都模糊了，甚至说有些天旋地转，呼吸有些不畅，哎呦，这胃还有点往外反。罗成心说坏了，我不能打了，我得赶紧跑。罗成想到这里啊，赶紧的一拨马，一转身，卡就奔回来的路跑过去了。哎呀呀呀，静轩一看，你看咱俩在吵，人跑了不是啊？跑了呀，跑不了，我今天得为我姐姐报仇雪恨，拿命来。一抖手啊，又是一飞脖过去了。罗成啊身子往前一趴，趴在马鞍桥上，这一飞脖又打身后边飞过去了，没打中罗成啊，但罗成也直不起腰来了。怎么的？这毒性已经发作了。这匹马带着罗成，老马识途啊，认识来的道啊，又顺着来的道钻进树林呀。净空、净轩一看哪里走，俩人在后面紧追不舍。高开道一看，那我也追追吧。高开道迈开大长腿，好，就现在啊，
该他们追罗成了。三个人在后面追赶罗成，罗成现在呀，几近昏迷状态呀，迷迷糊糊，只知道赶紧的往后跑。后面有自己的队伍，能够与自己队伍会师，自己还有可能留得这一条性命啊，还有点希望啊。所以咬紧牙关着，幸亏骑的是宝马良驹西方小白龙啊，不然的话呀，那也得被高开道追上。他们追赶罗成进了树林，由打那边又出来，往前正追着呢，哗，罗成的兵追上来了，张公瑾带领燕山铁骑就追过来了。张公瑾着急呀，他是保护罗成的，一看罗成追穷寇去了，那能不着急吗？哎呀，赶紧的给我追呀，保护燕山宫啊。紧追慢赶追到这里，一看罗成趴在马上了，哎呦，张公瑾赶紧过去把罗成救下来，一挥手给我抓住这仨贼。净空一看，别追了，咱走吧，这罗成中了我的毒，他怎么也活不了。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正说到三寇追罗成啊，罗成中毒了，现在呀、处在半昏迷状态当中啊。三寇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哎，幸亏呀、张公瑾带着燕山铁骑来接应的及时啊。这三个人一吵，哎呦，不好，就人家那边那么多人，你别看我这脖上他有毒，但我这脖只有6个呀，啊，我把这脖扔出去，没等收回呢，人家那一群人一拥而上，就得把我踏成肉泥呀。风紧扯呼吧，咱那别追了，保命要紧吧。反正罗成这个小骡子呀，中了我的毒，子不见吾，吾不见子，必死无疑。风紧扯呼，这净空啊，一摆手。哎，这静轩呢还想过去看罗成呢，怎么的？罗成没到手啊。我说静空啊，你给我点解药，我问罗成救活了，我呀得给他同床共枕啊。呸，有解药也不给你，快走。静空转身就跑。哎呦，静轩一跺脚啊，罗成，哎，罗成，这怨你自己啊，可不怨我呀，我是相中你了，可你呀没相中我。哎呀，落一个被毒死的鬼呀。行了，也算咱们今生无缘，我再找别人去。这么一转身子，看见高开道了。哎，你别说呀，

生的身影呢，人没死。哎呦，赶紧扶下来，把罗成游当马发现了，肩膀头这里啊还卡着一钵呢。那位那钵呀卡着一个，把这假叶子拨了开来一看，流的血都是黑色的呀，知道中毒了，赶紧的把这钵起下来一看，哎呦，这血口不大，但是呢现在肿一个大黑包啊，那黑肿高大，而且气味难闻呐。爵爷，爵爷，你觉得怎么样？快叫军医，快找军医来。找来军医啊，军医过来一看，哎呦，坏了，怎么的？这中毒了呀，这毒我不会治啊，这赶紧怎么的，先弄一些呀，哎，普通的解毒药啊，止毒散呢，先外敷内用下去，赶快带着爵爷返回涿郡呢。涿郡大都市啊，那里医疗条件要比这里好啊。张公瑾急坏了呀，一看这里战斗基本结束，取得了一场大捷呀。行啊，这里也不需要爵爷了，张公瑾吩咐手下这棋牌，你们呢负责善后，处理战场事务，我赶快带着爵爷赶奔涿郡，快把罗成啊放到马车内。这罗成呼吸呀、啊、又急促又微弱呀，哎呀，大家伙心急如焚，不知道中什么毒了，赶紧带着罗成往涿郡城中赶呢、啊、同时啊让人骑快马，快报告给燕王，告知啊，看看燕王那边有没有名医，赶紧的让他往外跑，在半道上能够见到爵爷，为爵爷及时疗毒那最好了，这一时一刻也不能耽搁呀。把快马撒出去了，他们这边套上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驾驾驾，咕噜咕噜咕噜，也不敢太快，怕一路颠簸再把罗成颠簸个好歹来，哎呦，急死了呀。简短接说呢，离着涿郡城还有将近50里地，就这时候，有打涿郡方向有人骑着一匹快马迎面过来了，把张公瑾吓一跳啊，怕有什么意外，吩咐一声追追。这些人呢都把这刀剑拉出了半截呀，准备战斗，那万一是敌人呢？等那匹马离近了，哎呦，张公瑾一看呢，张公瑾高兴了，怎么呢？就见马鞍桥上啊，那不是别人，正是罗成的夫人窦宪娘啊。罗成原来的夫人那庄金定，可惜呀、啊、上一次刘黑闼炸涿郡，庄金定牺牲了呀，临死的时候把窦宪娘托付给罗成，也等于啊把罗成托付给窦宪娘了，让罗成收窦宪娘为续弦，就等于窦宪娘现在是罗成的正夫人。说窦宪娘怎么来了呢？能不来吗？接到快报了，快马已经奔涿郡去了，到了燕王府上告知了燕王罗毅，哎呦，把燕王罗毅急坏了呀，什么公然中毒了？中的什么毒啊？不知道啊，反正是一个和尚打的毒钵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一方面呢，罗毅赶紧的让人去找涿郡城中的名医，另外一方面，罗毅这个事儿啊不能瞒窦宪娘啊，那是儿媳妇啊，赶快派人把这事儿告诉窦宪娘。窦宪娘闻之，把窦宪娘也急坏了，又急又惊啊，马上告辞了公公，我前去看看。窦宪娘啊骑着快马，他先出涿郡了，走到这里碰到了张公瑾。公瑾，爵爷何在？在马车内呀、啊、怎么样啊？昏迷不醒啊，您快看看吧。窦宪娘赶紧甩的离鞍，由打马上跳下来，噔噔噔噔跑到车前，有人把这帘子挑开，窦宪娘钻进车内一看，果然

公然呼唤罗成。再看罗成啊，这脸色都发青灰色，嘴唇都发黑紫色呀，哎呀，中毒不轻啊，哪地方受的伤，哪里中的毒，在左肩头上这个地方，张公瑾也钻进来了，现在也不顾男女有别了，得救人要紧的，把罗成的左臂抬起来给着窦宪娘看。窦宪娘观察了一会儿，吩咐一声掌烛，干嘛呢？我要给公然做手术。说咱们也会做手术啊，那当然了，不说中医不会动手术啊，中医也有外科呀。窦宪娘说着，由打怀里头掏出一个小卷来，铺开了里面小刀子、小钳子、小镊子，应有尽有啊。张公瑾一看，觉得来希望了。你别忘了，窦宪娘当年跟随妙手先生庄正廷学过艺呀、啊。虽然窦宪娘她学的主要是武艺，但是呢，那对解毒用毒，人家窦宪娘啊，那也不是门外汉。虽说庄金定在这方面那比窦宪娘强得多，但是窦宪娘啊，那比一般人还是强的。一看就知道中了毒，这毒应该怎么进行手术，怎么把这腐肉割去，怎么挤血，把这一套东西呀、啊，窦宪娘人家掌握了，只不过呢没庄金定那么的娴熟，但是比一般人也强啊。简而言之，给这罗成啊就动起手术来了。赶紧的呀，张公瑾取来蜡烛，又烧了水。这哪里烧水啊，旁边架起劈柴，有铜盆，赶快烧呗，反正是进行消毒准备。窦宪娘呢又由打怀中摸出一个小葫芦来，把葫芦嘴打开，往外呢磕出两粒丹药，一边磕一边还说呢，公然呐、啊、这是我姐姐庄金定她生前配置的解毒药啊，不知道适不适合这毒啊，我听说你中毒了，就把姐姐这瓶丹药我给带来了，现在先给你服下，即便不适合治这毒，那一定也能够阻碍这毒气的发展呢。磕下两枚丹药给罗成，把牙关撬开，有人给了水葫芦给罗成，把这两粒丹药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呢，那边把开水烧得了，窦宪娘消了毒，然后对罗成进行手术啊。其实切除的也不算多，他本来呢就破那么一个小口，就把周围的这些腐肉烂肉给他稍微的挖了吧，啊，然后呢挤了挤。其实啊，罗成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那本来就是有毒嘛，挤干净了黑血，窦宪娘啊又把那个药葫芦拿出来，又倒了两粒丹药给碾碎了，给罗成敷上了。哎，你别说呀，这真是神仙一把抓呀，等了不到一刻钟，这罗成脸色逐渐的慢慢慢慢，哎，有了血色了。又过了一刻钟，罗成啊眼皮微微一颤抖，慢慢的睁开眼了。哎呦，罗成啊一发动响声，张公瑾、窦宪娘都高兴坏了。公然，公然，你觉得怎么样啊？看看左右，瞅了瞅张公瑾，一看这边窦宪娘，宪娘，你怎么来了？哎呀，窦宪娘高兴坏了呀！看来我庄金定姐姐这灵丹妙药真管用啊，我把她带来就带对了呀。公然呐、啊，你现在感觉如何？哦，罗成这才想起来自己是中了毒了。哎呀，罗成说，我现在呀就觉得脑仁发疼，这有点恶心啊，这是正常反应，正常反应。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你舌苔。罗成把舌头伸出来，窦宪娘看了看，正在解呀，我姐姐的解毒药有效了，快快拉回涿郡，你呀

别说话了，在这里闭目养神。罗成说那几个奸贼抓住没有啊？张公瑾说，爵爷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先安心养伤吧。罗成也知道啊，保命要紧呐、啊，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就这么着，窦宪娘在一旁服侍着，张公瑾让人牵着窦宪娘的马。哎呦，这一次呢没那么着急了，往涿郡城中赶。50里地啊，赶到涿郡城，半道上呢又碰到了罗毅派来的一些医生。这些医生啊一会诊，摸了摸脉，哎呦，脉象平和许多呀，看来这毒解了，这毒解了呀，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毒。不知道夫人呐，我们现在开一些败毒汤怎么样啊？窦宪娘一点头啊，行啊，你们呐就根据脉象开就行了。现在爵爷身上这毒基本上啊已经解了，你们就给爵爷开一些平常的方子也就行了。哎，好好好。哎呦，这些医生啊乐坏了，怎么的？还怕不知道中什么毒，我们怎么解呀？你要知道北方大夫嘛，本身对毒他就没南方大夫懂得多，因为南方毒虫多呀，北方毒虫少啊。所以这些大夫一听燕山公中毒了，燕王罗毅脸沉的跟那铁皮似的，命令他们无论如何也得把燕山公带回涿郡，带不回来拿你们试问。这些人咧嘴了，硬着头皮来的。哎，没想到啊，一看燕山公化险为夷了，哎呦，这下呢我们呢、哎、就没什么责任喽。就这么保着罗成回归涿郡呢、啊、燕山公秦氏老王妃亲自来接呀。秦胜珠啊那泪如涌泉呐、啊、孩儿啊你怎么样啊？到涿郡呢、啊、这罗成基本上就没事了，毒解了，这点伤不算什么。罗成说，父王母妃你们呢不必担心，孩儿我一点事没有啊，多亏了你家儿媳妇儿把我给救活了。哎呦，多亏了贤儿媳呀。窦宪娘说了，这也是庄金定庄姐姐留下的灵丹妙药啊。哎呀，金定啊，那也是我的好儿媳呀，一家人这也算团圆了，有惊无险。秦胜珠啊一个劲的念阿弥陀佛呀。罗成这边好了，气性上来了啊，好个净宣净空啊，这一对僧尼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那高开道我也没抓着，应该统兵带队再去打他们。燕山公罗毅说了，成儿啊，公然别着急，这2天军报啊我已经看了，你这一仗把那隔迁高开道都给打零散了，他们再也不会威胁到我涿郡了。至于那些散兵游勇嘛，就不足为患，那更不足我儿再劳神去征剿了，派手下之人解决着以后的问题也就是了啊，不会有大仗了。罗成也看了看军报，一看真是，就这一仗啊，真让自己把隔迁打垮了。接连多少日子，再也没听到隔迁高开到他们的消息。等到再往后过了10来天了，得到消息了，有人说呀，隔迁高开到率领他们的残兵游勇奔南去了，已经深入河北，远离了涿郡。怎么样？燕王罗毅说，你看我儿把这2个恶匪打成这样，打跑了，已然远离了涿郡，我涿郡无忧矣，我儿啊你也就不必费心劳神了。哦，罗成一听跑了呀，哎呀，真是便宜了他们俩呀，迟早有一天真再让我遇见，非得弯着他们的心不可。罗成啊等于把隔迁高开道游打涿郡周围打跑了，说真跑了假跑了，真跑了。这高开道被那净

空静轩保着，一口气逃出多远去，在半道之上遇到了被残兵败队保着逃跑的隔谦。隔谦也没死。哎呦，兄弟二人见面呢非常的感慨呀。那怎么办呢？再整齐人马吧，把那些残兵败将收拢收拢。这么一收拢，最后一点呢好惨呐。本来呀到了这一片已经又聚集成40000余众了。哎呦，这几仗打下来呀，现在不足20000了，10000来人吧，而且士气低落呀。怎么办呢？哎，这咱往哪走啊？隔谦高开道两个人这么一合计，高开道说呀，看来涿郡这一片辽西那片都去不了了，咱占领地盘全丢了，咱这点人也不足以与那燕王罗毅对抗啊，看来这里有燕王，咱呢就经略不了这片土地呀，咱另去他处吧。去哪呢？往南走走吧，看看哪个地方能落脚。现在他们呢也没有目的地了，就这么的统兵带队就往南走。往南走，这河北一带它不好走啊，反王林立呀、啊、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夏明王窦建德，再往南走那就到了相州了，就现在的安阳这一片呢。本来瓦岗寨也在这一块，瓦岗寨北边这一片那就是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的地盘啊。高开道一看到这里呀、啊、还找不得根据地，干脆呀、啊、这个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其实势力并不大，干脆大哥咱打打相州，嗯，咱哪怕在这里切一块地儿呢，咱暂时的先落落脚，先在这里休养生息一段时间，然后呢再图发展呢。反正你再往南打到瓦岗够呛，你往这边打，打李子通，打夏明王窦建德，这玩意都够呛。你要往东走呢，那是济南王唐璧的地盘，你要是再往东南走，那曹州王孟海公的地盘。这几个势力呀、啊、都够大的，现在看来就这高谭胜的势力不是那么大。本来高谭胜啊是相州刺史，后来虽然反了，虽然成王子了，但是呢由于南边是瓦岗，北边又有这么多反王，他一直呢没有扩大自己地盘，没有很好的发展势力。咱们现在好歹有将近20000人呢，咱号称30000，咱就进兵相州，看看能不能在那里占点便宜。隔谦说为今之计也只得如此了，奔那走吧。说为什么奔那走呢？其实啊高开道有个因素没有告诉隔谦，那乃是高开道现在新收的两个人在自己帐内。哪俩人呢？一个就那和尚啊，小迦摄净空，一个就是那比丘神尼净轩。现在他俩人呢都在这高开道帐下，但是俩人是隐蔽的，没有告诉这隔谦，隔谦不知道。而且书中代言这位净轩跟高开道俩人已经搞不上了，哎，现在呢如胶似漆呀。反正在行军打仗路上，这高开道也碰不到女人，这静轩虽然私德不咋地，但是毕竟是女的呀，聊以慰藉呀，等于他俩臭味相投滚在一起了。那净空呢也睁只眼闭只眼，反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这么恶心。净空和静轩就一直劝高开道说，你呀应该带兵往这相州走。这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他手下呀除了那位紫面天王熊阔海有一把的力气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大将。你往那里去给他开兵见仗，看看能不能打败这紫面天王熊阔海，如果能打败了自然好啊，
咱就占据高谭胜的地盘，如果打不败没关系，我们俩帮你一臂之力，夜入象州城，把这高谭胜我们给除掉，然后啊，再把你那隔谦、你那哥哥也给除掉。到那时啊，连象州带你们渔阳使星军全部归你，我们俩呢就是你左右的护法，保着你成就大业。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

0: 富航轻松摘净圆梦，电话3795-999。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3: 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氡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6: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80年代的罗大佑为电影《野雀高飞》所写的一首主题歌，一首印证了几代人的青春，关于春天的歌。

语乐坛三十张最具影响力的专辑，今天我们继续来打捞他的非主打。今天的第一张专辑来自于1991年，这是罗大佑在香港正式注册音乐工厂之后制作的第一张专辑，集结了罗大佑、梅艳芳还有黄沾这些大腕的演唱，也创下了在歌坛非偶像派的歌曲盘踞

0: 觉就像在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30张最具影响力的专辑，最美时光里面，我们继续要来听的是属于他们的非主打。今天的第二张专辑来自于93年的华纳为 Beyond 所出版的这张《乐与怒》。这张专辑注定要载入史册。首先，它是乐队时期最全盛的一张专辑，而这个时期的 Beyond 也超越了表面的愤怒和控诉。开始以开阔的心去看这个世界，让我们感受到摇滚大爱的另一面。海阔天空，它的影响力后来甚至超过了主打歌《乐与怒》。

1993年，对于 Beyond 来说，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乐队成立了10周年，风风雨雨，他们终于接近了最初的理想。只是没有想到，这张专辑也不幸地成为主唱黄家驹的绝唱。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情人》，这首歌表面上是一首情歌，实际上是那首黄家驹想要对本土歌迷所要表达的爱，甚至还有一些愧疚。那个时候觉得黄家驹的声音沙哑，有时没感，可是现在却觉得沧桑的刚好。你看，音乐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打磨，才能够让我们读懂彼此。

0: 5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文化西路从清潭中路到衡山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6: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华语乐坛30张最具影响力的专辑，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他的非主打的好歌，这是94年的时候魔岩唱片为窦唯所出版的这一张《黑梦》的专辑。这张专辑里的窦唯彻底告别了黑豹前主唱的形象。后朋克这个词对于当时的听这张专辑人来说是有一些新鲜的，但是窦唯用他粗重的线条和幽深的声线给大家上了一课。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哦，乖。

唱着无所谓，94年的春天都未来了。可以说来的正是时候，因为80年代末的青年们跟着崔健，一遍遍的声嘶力竭的喊了多年之后，突然发现曾经的四合院、筒子楼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洋房，而夜晚的老槐树下，那些抱着吉他唱歌的青年，也都换到了卡拉 OK 的包间里。而这个时候，窦唯恰好出现，一个有一点幽闭又自恋的青年，带着一些诗人的气质。至少在那个时候还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稍后继续。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

0: 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音乐真的是有回忆的，所以在 KTV 里点唱率最高的莫不过那几首歌，吻别绝对是其中之一。93年宝丽金为张学友出版的这张吻别的专辑，在全球的战绩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而且你很难想象专辑会卖到疯狂的程度。这张唱片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即使在这张专辑发行的十几年之后，吻别依然成就了丹麦的迈克学摇滚。 Take me to your heart 就是翻自吻别。所以呢，这张专辑里今天我们要听的即便是非主打，它的知名度仍然非常的高。每天爱你多一些，听听张学友的假音。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小众的比较适合这个秋天的旅游目的地——二连浩特。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那其实呢，这一次乔帮主去二连浩特呢，主要是做一个国门游和出境游的探索。因为二连浩特呢，最近也是刚刚开放了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
7: 嗯，
6: 大概行程有几天？有三天还是四天？你这一次
7: 啊，两天就够
6: 啊，两天。
7: 嗯，
6: 就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国门，
7: 嗯
6: 啊，然后呢，出国门。去到这个蒙古的一个边境城市去看一看。
7: 嗯，
6: 到了二连浩特呢，我们应该花半天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博物馆。
7: 嗯，
6: 然后呢，这个景区叫岩池，还有一个大地艺术。
7: 对，
6: 另外那个叫什么地质博物馆，其实也不完全在城里，是吧？
7: 嗯，他们仨在一块儿，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程来说，先去岩池，因为岩池是最远的。但是它这个所谓的最远，也就是从城区开车，也就40分钟一小时就到了
6: 啊，
7: 也没有太远。对，
6: 嗯，
7: 那么从岩池返回来去看一下这个大地艺术，然后大地艺术的路马路对面就是地质公园，
6: 那个，
7: 哎，所以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路线。
6: 那就先聊聊岩池呗。
7: 嗯，
6: 景色如何？
7: 岩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这种自然的风景的话，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6: 嗯，
7: 而且它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比方说有粉色，
6: 嗯，
7: 白色，或者是倒映了天的蓝色。
6: 嗯，
7: 就是一定要看你的时间段，在夕阳下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很金色碧波的感觉，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它是粉白粉白的。然后这个岩碱地呢，就是它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形状，就是自然形成的形状，
6: 嗯，
7: 从高空上来看特别像那种翡翠块儿，
6: 嗯，
7: 就很有意思的那种，
6: 就有点斑驳，你在地面上看有点斑驳，
7: 哎，对，特别像场馆里看到的某种什么晶体那种形成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挺美的。
6: 就也得航拍了，
7: 只能是航拍，因为岩池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在地上，
6: 嗯，
7: 以我们平视角来看，可能只能看到它的颗粒啊这样。
6: 对，
7: 对，
6: 但是刘荣建议大家就是早点啊，上午去看是粉色的，是吧？
7: 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是晚，
6: 要么是夕阳，
7: 对，
6: 要么是朝阳，
7: 对，是比较好看的。
6: 啊，大中午12点到那儿去看。
7: 正午的时候就是偏白了，对，因为光太晒了。
6: 嗯，对对对，而且那个地方多少这个紫外线还是凶一点吧。
7: 嗯，
6: 就是大家选对时间，这是盐湖
7: 岩池
6: 啊，岩池。
7: 嗯，
6: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应该大家早上去是最好的，因为接下来的行程就一天就可以了了嘛。
7: 对对对。
6: 接下来的第二站呢，我们在上个时段说到了是恐龙博物馆，是吧？
7: 还有个大地艺术呢。
6: 啊，对，恐龙博物馆说到了。那个大概逛个一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7: 你说的是这个离着很近的，
6: 离得很近的那个是地质博物馆。
7: 嗯，地质博物馆，
6: 地质博物馆，
7: 地质博物馆。这个看怎么说，如果大家只是走马观花看可能很快，因为它有景区的接驳车。
6: 哦，
7: 啊，坐下来可能一个小时就完了。
6: 哦，还有接驳车。
7: 对，有接，因为它景区非常大，它分为四五块。
6: 哦，
7: 你像它有这个恐龙的这个活化石的这个遗址。
6: 嗯，
7: 然后它也有这个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驿站啊，就是一个驿站，就是盐商的这种驿站。
6: 哦，
7: 然后它还有一些恐龙的这个盐学馆，就是它有四五个场馆分布在这个戈壁滩上。
6: 哦，
7: 如果要是真的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大概需要两三小时左右，因为它场馆也很大。
6: 嗯，就是接驳车进去以后，
7: 嗯，
6: 你就自由了，就是它就负责给你到中心区，然后你自己跑。
7: 嗯，
6: 还是接驳车
7: 它是每一站都有。
6: 哦，都停。
7: 对，每一站都停，你可以随意在这个景区里是免费随意的。
6: 哦，
7: 只不过可能有些场馆因为比较大或者说比较远。
6: 嗯，
7: 你可能也开车也要有个5-6分钟才能到，就是这个接驳车啊。
6: 嗯，
7: 然后再进去场馆逛什么的也是需要时间的。
6: 你说那个驿站的博物馆，
7: 嗯，
6: 就是其中一个馆吧。
7: 对，它其中是在这个地质博物馆当中有一个这个驿站博物馆。
6: 就是体验吗？
7: 它 里面更多的是讲这个历史以及这个茶马古道的历史。
6: 就分的还挺细。也有恐龙。
7: 对，它其实还是地质公园嘛，它主要是因为

0: 这儿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恐龙的这个化石，
1: 嗯，
0: 所以就以这个为中心来做了这么一个场馆。
1: 如果早晨从这个岩池出发，我估计中午啊，连这博物馆基本上就能都看完，
0: 嗯，差不多
1: 啊、
0: 嗯。
1: 然后呢，接下来可能的行程就是在博物馆对过。
0: 对，
1: 大地艺术，
0: 对，
1: 这大地艺术就一组吗？
0: 这大地艺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如果你平视角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因为它跟这个土地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哈、
1: 对，
0: 就是、
1: 有点隆起。
0: 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有一个小山坡啊，大家可以爬到那个山坡上，
1: 哦、
0: 但是你看呢也只是看到它的一个侧面，45度角的一个侧面，
1: 嗯哼，
0: 但是你不能感觉到它有多震撼，
1: 嗯。
0: 嗯，真正感觉到震撼呢，除了航拍以外，其实有人就是开车绕着这个艺术装置开过一圈、
1: 哦、才知道有多大，
0: 才知道有多大。对，因为想象当中，因为它就是大手掌嘛，拍在上面。据说这个艺术装置还确实耗费了很多的人的心血呢。
1: 对，因为你在做这个艺术品的时候，
0: 嗯、
1: 你看不到它的全貌、
0: 嗯，
1: 也是没法把握比例的。
0: 对。
1: 所以他整个创作的过程不可能特别快，
0: 是的，
1: 他可能推进一部分心里有数了，
0: 对，
1: 然后他也得飞无人机、嗯、
0: 对
1: 你看
0: 对，但是在这个手掌旁边，现在啊，就是以前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但是现在他已经有这种商业的项目，比方说可以骑骆驼绕这个、
1: 跑一圈，
0: 跑不了一圈，太大了、
1: 哦、
0: 可能也就是跑个边边、一根手指、差不多这样子。
1: 对、
0: 嗯、
1: 我总觉得这种大地艺术大地艺术开发的时候啊，确实是费了心血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怎么玩它也成了一个比较艺术的事儿。
0: 对，
1: 就是你在周边吧，可以开发一些这个，也不叫徒步的线路，就是这个玩耍的项目，
0: 是
1: 骑骆驼、骑马呀，转转，
0: 大概是这样。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低空经济啊，再往前发展一步，就是不是能有这种。
0: 嗯，
1: 我能收回本来的话，就让把人抬下来，就别光是飞机上去看哈。
0: 对对对，是，
1: 它还是另外一种视角。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这种，比方说像这个那个叫什么敦煌，不就它就可以飞起来，就是那个月牙泉可以看一下嘛，
1: 嗯、
0: 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对，然后我觉得像好像甘肃他们也都有这种低空飞行的，可能也不会太高。
1: 对、嗯，
0: 这种小型飞行器，如果有那个的话，可能大家更直观一点。
1: 对，就是不知道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能飞起来。
0: 嗯，
1: 是这个现在就是有人无人机那么往上飞，还是直接直升机的一个旅游项目？
0: 对，
1: 应该是非常壮阔。你知道它无人机上去之后吧，其实它也有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的手掌有多大呀？
0: 嗯，
1: 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固化的观念，
0: 是
1: 最好就是无人机飞上去的时候，那个周围有人。你就能看出那个比例，
0: 对对对，是
1: 或者有车，
0: 对
1: 啊。
0: 其实大家就是网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上的图，就是基本上这个车在这个手掌边边走的时候，你要是飞无人机上去，你能特别直观的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真的是挺明显的。
1: 嗯嗯、
0: 小车就像小蚂蚁似的。
1: 对，
0: 嗯，
1: 全国各地好像都有各有特色的一些。啊，就是一种大地艺术，
0: 嗯，
1: 散落在这个戈壁呀、啊，
0: 嗯，
1: 啊，甚至是荒滩上、啊，但是呢，这个生气也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
0: 嗯，
1: 就是大家本来以为那个地方没什么景色，你其实看那个东西吧，看的是他整个的创作过程，就是曾经有那么一组人，
0: 嗯，
1: 甚至是一个人，他费尽心思，又设计，又堆料。啊、因为他使用的这个创作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就是咱无法想象的，
0: 嗯，
1: 什么推土机，可估计都是上，
0: 对，
1: 你就想象不到一个艺术家在
0: 开。关键我们也不知道艺术家为什么要做一个手掌在这儿，
1: 啊，对，他有他自己的思路呗，反正就是你就会蓦然的觉得那地方有了点生机和生气，
0: 嗯、对，
1: 就很难得，但是想看到呢，你必须还得做好一些设备的准备，这是说到。三联的一个旅游方式，到了二连浩特大概开40-50分钟、
0: 嗯、
1: 到岩池最好早上去，那岩池是粉色的，
0: 嗯，
1: 黄昏是金色的，
0: 嗯，
1: 大中午去是白色的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地质博物馆和这个大地艺术是在一起，
0: 嗯，
1: 整个都跑下来，大概我们在二连浩特的主要景区就都跑完了。
0: 跑完了，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

0: 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哪天有，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不吃不喝也能长肉，又蹦又跳一斤没瘦。大家好，我是一斤没瘦但瘦了2斤的超龄娇晴瑞。
4: 和女孩子出门的时候啊，就听到她问：“
3: 你想吃冰淇淋吗？”
4: 请尽管回答，想吃就好了。一般这么问，就是她自己想吃了。问你只是为了给他自己找个理由。大家好，我是洞察一切的酸辣椒郑豪。
3: 都市爆笑男女，今儿老公加班回到家，眼神焦虑地跟我说：“
4: 哎，老婆，有一个好消息啊，还有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吧？”
3: 还整热出，先跟我说坏的。
4: 坏的就是我把钱包弄丢了。
3: 嗨，多亏我英明，每周只给你10块钱零花钱，你说你丢掉能丢多少钱？而且是钱包，丢了就丢了吧，10元店买的。行了，说好消息。
4: 好消息就是拖了2个月的工资，今天一下子全给我发了，我一高兴我就取了现了。我呀，把我们家那盐袋那口子给剪大了，这2天做饭老是盐放多，今天啊又做特别咸。媳妇儿看了我一眼啊，玩电脑去了。我路过的时候啊，看见她打开了搜索引擎，上面写着这行字儿：
3: 老公做饭越来越咸，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4: 我一同事小张总是发愁没对象的事儿。今天呢，我就直言了一回，小张啊，不是你哥我说你，你看你这日常的举手投足咔咔咔的，你要是再不淑女一点啊，那男孩子怎么想靠近你呢？
3: 行，哥啊，我改，现在此刻我就改。
4: 小张立刻他的行为啊就做作起来了。
3: 哥，你再看看我这样的举动是不是特别淑女了呢？
4: 嗯，挺好。
3: 真的，给个形容词形容一下。
4: 铁汉柔情啊。
3: 我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今儿早上一觉醒来头重脚轻的，晕得厉害。我赶紧告诉我爸，不是爸，我头疼，好像感冒了。
4: 快把药吃了。
3: 还是我爸疼我。
4: 快点吃药啊，等会儿你表姐他们来咱们家玩，还指望你做饭呢。
3: 每次我回到家都有一个固定项目，就是我父母逼着我去相亲，那天也给我安排了个相亲。后来我回到家，我老爸就胸有成竹地跟我说：“
4: 怎么样，这次又没成吧？”
3: 您怎么猜出来的？
4: 这还用猜吗？人家肯定没看上你。你10点钟出去的，人家要是看上你了，怎么也得管你顿饭呢？啊？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孩子会因为什么事儿发生争执或者冲突呢？
1: 他有时候学习可能忙不过来啊，有时候房间里的书可能放得不整齐啊，有时候我说你把它捡好一点，要换洗的衣服尽量的拉到那个洗衣机的旁边，我就把你洗掉，你不会放在那里了。他也忙不过来了，他还小嘛，我就跟他说也没有，也不是争吵，看了我就说一下嘛，女孩子还是要自己的房间稍稍的整理一下嘛。
2: 对于小学生而言肯定是做作业
3: 小孩子他写作业特别是在一年级这个阶段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就经常可能写作业的时候他就可能走神啊，可能也会就给你就是很多这种题目出错，但是你反复的跟他去讲，他可能也不能去明白你所表达的这个意思，所以他的这种状态会让你特别的生气，然后你会忍不住去吼他，去大声的去呵斥他。最生气的时候，我有一次我直接关门了，我说我要出走了，就是我其实就是出去让自己的内心能够平和下来。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接下来再跟他去讲他的这些题目，实在是太生气了。你跟他讲题目，他可能玩一下橡皮擦，可能玩一下尺子，他可能又想着妈妈又问你很多的问题，十万个为什么又来了。他没有进入到他想学习的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你又为他的学习而发愁，这个时候你就百般焦虑，然后最后没办法，你就对他气急败坏的，你就会去吼他，你要快点做呀，你必须要完成啊。但是他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很重要，他觉得我想做我可能更想做的事情，我想玩玩具。
4: 男孩子我就说他那个动作啊很慢，他中考的时候时间到了，语文作业还没卷子还没做完，就是太慢了，他就是会做但是没做完。到了高三的时候好几次考试也是这样的，他们那个理综考试啊，理综好多嘛，哎，就是那个性格就是太慢了，太柔了，我感觉就是阳刚是阳刚。你看他那一天跟这个那个他同学关系啊，他都会处得比较好啊，打篮球啊干什么都那个，就是那个动作。有时候我也跟他吵架了啊，也要说他了，说他了，反正他就说知道了知道了，高考如果成绩可以了考军校去，军校部队里面锻炼人嘛，叫他到那里面去，那都不快都不行呢。
5: 基本上都是为了他玩手机，在家我叫他搞学习吧，他就喜欢玩手机，那经常抓到了，因为他自己有手机，他不听我们的，跟他说要他别玩手机，认真学习，他就喜欢来反驳，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太重了吧，是吧？基本上就是为这些事吵架，
6: 很大程度关注的问题吧。就是小孩子玩手机嘛，在学校里面的是不规定有手机了，在家里面有时候就。回去了以后想多玩手机嘛，作业都没做完还在玩手机，有时候就有点生气吧。嗯，不让他，首先就不让他玩啊，再不听就手机没收啊。说了半天，有时候一个不小心把他说哭了，到后来还呀，对不起不说啊，但是也要跟他好好的说一下不？
7: 那肯定有不，和宇哥的互动，他肯定有好就有坏嘛，是不是？多多少少就有一点分歧不？过后的呢，有的时候还是自己还要压抑自己，不要按我们的方式来，只能是这么想，肯定是我先屈服不？道歉还是没有，只不过就是不说话了，最好是躲着。有什么事就跟他妈妈交代一声嘛，让他去。影响他
8: 玩游戏啊，或者什么东西争吵啊，这个吧他都是偷着玩，偶尔发现一下，真正玩多少，玩的时间都不知道了。反正一发现他就肯定没玩了，之前什么时候玩的我也不清楚。这个倒不存在谁跟谁了，反正马上就好了，争两句，这不马上就隔一下就好了嘛。这个时候他就是有点自由了吧，多多少少。但是你上大学的时候都是靠自觉了吧，自己学东西的时候是吧？你老说也没用了，长那么大对吧？该说的就说了，该懂事的他自己也懂了是吧？也不是说硬是要杜绝他玩游戏。是吧，偶尔玩一下也可以吧。
9: 非是说这个他特别喜欢吃冷饮冰的嘛，我就觉得偶尔吃一下可以，但是老是吃的话对身体不好。你说他很胖不胖，但是他有一点偏胖，差不多也有1.8米的个子，有160多斤，就是在这些方面有时候我会去讲他就会不高兴，他看到我生气他非常难过。对，有时候我一生气了他就会好一些，他就不会去跟你争吵。
10: 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别人在游戏里谈恋爱，你在游戏里消磨时间；别人在微博里谈恋爱，你在微博里消磨时间；别人在微信上谈恋爱，你在微信里还是消磨时间；别人在床上睡着了，你躺上床上想谈恋爱了啊？大家好，我其实也是很想谈恋爱的，孙辣椒正好啊。

0: 每次当我关闭和你的聊天窗口，把手机锁屏放进兜里，我的心都久久不能平静。哦不，我好像忘了什么。长夜漫漫，有多少东西在黑夜里流失呢？于是我急忙打开了手机，颤抖着双手关掉了流量。大家好，我是节约话费的潮林家秦瑞。朋友们，记得这句话吗？
1: 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
0: 对，其实对我来说更深的体会应该是这句话，有一种饿叫妈妈觉得你饿。
1: 来孩子，再盛一碗饭啊。
0: 是的，我的情可能不真，我的爱可能不深，但每次回到家和父母和祖辈吃饭，我说的每一句吃饱了吃不下了真的不能再吃了，是比钻石还要坚贞呢。
1: 其实吧，这个祖辈父辈啊，对我们这一辈人的饭量他有很大的误解。
0: 你以为自己的饭量是
1: 一碗饭，
0: 妈妈心里你的饭量
1: 一盆饭，
0: 奶奶眼里你的饭量
1: 一锅饭。尤其啊是奶奶和外婆
0: 啊，
1: 就是向我投喂食物的时候真是无孔不入啊。而且他自有一套法则，我挺着肚子啊吃饱了刚离开饭桌，我奶奶就给我塞零食，我稍微抵抗一下就说，哎奶奶我不吃零食了。我还补充一下，我说本来我平时也不怎么吃零食，我以为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奶奶就会放弃了是吧，没想到她竟然开始质问我了。
0: 你怎么能不吃零食呢？
1: 瞬间啊击垮了我所有的意志力。更可怕的是她马上第二句就跟上来了，
0: 你说你啊年纪轻轻多吃点怎么了，怕什么胖啊，你胖吗，你哪儿胖了，来再来尝尝这个。
1: 我已经完全沦陷在零食里了。
0: 哎呀，有人心疼你，怕你饿着，你就知足吧。最怕的什么你知道吗？就那些嘴上说怕你没吃好怕你没吃饱却不断把东西往回收的人。
1: 对，你判断亲戚朋友对你有没有真的感情，你就看他是否拿出了昂贵的水果来招待你。
0: 哎，怕就怕这么个情况，大家听听看。
1: 我敲门前，朋友一家人啊正在吃着100一斤的樱桃，啊不是樱桃，车厘子。一听我要来了，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那车厘子啊往那个茶几底下藏。桌面上呢，哎，放点瓜子儿。
0: 我们将这种做法叫做什么呢？叫做待客的节约小妙招啊。
1: 类似的待客节约小妙招，它还有呢。
0: 一，瓜子买没有味道也就是原味的，
1: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客人的食用量，减少瓜子壳乱扔啊。
0: 二，糖果别买巧克力，
1: 那玩意儿又贵又容易让小孩吃多。
0: 三，水果的话你可以摆上橙子，
1: 你这样的话让客人无从下手啊，他不好意思拿手去扒呀。
0: 可以放甘蔗，
1: 可以让客人光顾着这个嚼啊甘蔗，这话比较少啊。
0: 可以放菠萝，
1: 就不削皮儿那种啊。
0: 四，如果摆了要削皮儿的水果，就把刀和刀鞘粘起来。
1: 你这个过分了吧？
0: 五，干果类的零食也可以摆。你可以摆夏威夷果，
1: 这很贵呢，
0: 但不配开壳器
1: 啊。学到了。
0: 可是看穿了一切的我们，早就有了对策。现在公布几条做客指南。
1: 当你到别人家，咱们去别人家做客啊，
0: 哎，
1: 坐在沙发上之后
0: 怎么办呢？
1: 一，如果你看到桌子上就摆了橘子，你建议啊摸一下这个茶几底下。你摸，你就把手伸进去摸，
0: 哎，
1: 你有可能摸到车厘子。学会了吗？
0: 还有吗？
1: 第二个
0: 啊，
1: 他不是不给咱配那个开壳的剥皮的吗？
0: 啊，
1: 咱自己带呀。做好摸不到车厘子，桌子上摆的是橙子，这样难剥水果的情况的发生，哎，自己带。第三个，这条生活技能你不能不知道。
0: 什么生活技能啊？
1: 没有发现水果刀，如何徒手剥开主人家的橙子呢？想过没有？第一，稍微用力把这个橙子啊在桌面滚一下，让橙子里的果肉和果皮之间产生空隙。第二，橙子的这个肚脐眼周围用拇指划上这么一圈，你没有指甲可以用瓶盖代替。第三，沿着刚才的划痕把橙子的肚脐呀给它拔出来，就可以很容易剥开整个橙子皮了。怎么样？
0: 天哪，
1: 掌握这

0: 这些内容之后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咱们去别人家做客吃不饱了。
1: 将心比心吧，各位，记住我们这句话：橙子不配刀，这个朋友不能交。
0: 一颗车厘子，这是真心待彼此。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警察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一对老夫妻去公园散步，走累了，老婆婆提议租一辆双人脚踏车，然后两个人骑着车在公园里头悠闲悠闲地逛着，遇到了个斜坡，他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骑上去，然后老头汗流浃背地呼了口气说：
7: 哎呦，累死我了，终于上来了。
6: 老婆婆也呼了口气说：
8: 哎呦，幸好我一直把刹车捏得死死的，不然就滑下去了。
7: 你这个老太婆哟。 Yesterday
1: Yesterday Yesterday I wanna go back to yesterday。 表妹小时候成绩一直不好，老师说再不好好念书，将来她长大了只能去端盘子。表妹硬着脖子大声反驳：
9: 有你求我的时候。
1: 多年过去了，昨天表妹又遇到了那位老师，老师也真的求表妹了。老师说：
10: 服务员，麻烦你上菜上快点行不行啊。
1: 这天在牛肉面馆，
6: 服务员你过来一下。
1: 您好先生，什么事儿？
6: 我20块钱一碗牛肉面，怎么才一块牛肉啊？
1: 不好意思先生，那您希望有几块呢？
6: 怎么也得5-6块吧。
1: 好嘞。哎，厨房出来个师傅，帮这位顾客把牛肉切一下。5-6块是吧？切个5-6块就行。你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2: 为美那日子。

乘着印象仪器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

0: 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

0: 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召回这两字儿，一听可能大家有些紧张，但是呢，劝大家一句啊，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它算是一个中性词吧，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贬义和褒义。召回呢，当然是反映的是产品质量问题，同样也反映着主机厂品牌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但是如果是同一个问题反复召回，并且面积特别特别大，那就应该要引起思考了。就在前几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新一批的车企召回，这一次不一样，涉及到超过了10家车企。我天哪，而且主要集中的问题都是大同小异的。到底什么问题呢？先说说哪些品牌啊。据召回公告消息显示，特斯拉、小米、小鹏、吉利银河、北汽极狐、东风纳米、领跑、一汽红旗、极客、奇瑞等品牌都在列。哇，这是占据了中国车市的半壁江山呢。本次召回主要是两大类缺陷，其中绝大多数品牌的问题高度趋同。我先说说数量啊，其中特斯拉召回国产 Model 3、Model Y 以及进口 Model 3、Model X 合计是多少台？297万5910台。小米汽车召回2024款小米速七，共计390435台。小鹏汽车召回 G6、P7 加、X9。共计264842台。奇瑞召回 iCar03、风云 X3 合计68488台。一汽红旗召回 EH7、天宫08合计11908台。吉利召回银河 M9、领克900、领克 101M 还有领克07、领克08、极客007、极客007的，还有就是极客 X， 共计185573台。东风汽车召回纳米06、风神 L8、 易派007、易派008，共计53452台。领跑召回 C11、 C01，合计371200台。极狐召回极狐考拉，合计46850台。公告显示，小米汽车、小鹏汽车、奇瑞、一汽红旗、东风、特斯拉、吉利旗下的车型召回的原因是一致的，均是新能源车内饰一体化深色设计，忽略碰撞断电后机械开门拉手的可识别性，还好不是严重的质量问题。针对产品的缺陷，什么意思呢？我先跟大家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就内饰的颜色啊，统一都是深色的设计，但你车门把手那个上面的按键，就车门开关，不是那么明显，很难区分。就如果发生事故或者断电之后啊，特别是在晚上。那么针对产品缺陷，相关公司将免费在应急机械拉手的位置加贴高度对比的警示标志，啊，就给你一贴纸，方便断电之后快速找到拉手。后续将通过 OTA 升级，新增碰撞触发后的自动降窗解锁逻辑，优化逃生策略。而吉利旗下的领克、银河品牌召回，则是因为激光雷达电源的 IC 工艺缺陷，可能导致安全辅助驾驶失效，吉利汽车将会免费更换激光雷达，消除隐患。总的来说，这一次的召回，集中召回啊，涉及到这么多车型，本次多家车企集中出现同样的类似隐患，折射出新能源行业设计的共性矛盾。设计方面啊，极简深色的内饰啊，包括隐藏式的电子门把手，厂商优先追求内饰的一体化视觉效果，却忽略了断电碰撞这类极限工况下的逃生冗余设计， 大量车型的内饰零部件同源采购，同质化太严重了，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就所以也进一步放大了同类设计当中缺陷集中暴露的现象。与此同时，监管层面对新能源车的安全应急逃生机制审查要持续收紧啊，针对车门应急开启的相关国际规定正在落地啊，对机械拉手可见度、盲操作的便利性提出了硬性的要求，倒逼车企在颜值创新之外优先守住安全底线。业内观点认为，这类召回也会给消费者和行业带来启示，新能源车电子机构越来越多，但是机械应急冗余永远是底线。日常用车中，车主也建议提前的熟悉车内的应急拉手位置，避免在断电或者发生事故之后无法开门的情况。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买车之后呢，提前的留意一下那个应急拉手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好不好去操控，自己多试一下。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谭先生。谭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像我这个试驾东西，这个试驾的车的这个变速箱呢，就是说在停车的时候，如果是这个变速箱受力了，它这个手刹没受力，变速箱受力，它就马上跳出了个故障灯，变速箱故障，想维修故障，维修变速箱。但是你把车子挪动一下，然后又把那个让变速箱不受力，把手刹拉好，把熄了火再重新启动。因为没事了，一会儿又可以走了。
2: 好，是这样，我想问一下，试驾您是四 AT 的老的变速箱是不是？
3: 是的，四座老式，那个四轨老式变速箱的。
2: 行，您现在多少公里了？
3: 我现在不多，这是8万多公里。
2: 八万多公里啊，之前变速箱油都是正常换过没有？
3: 换过一次油了。
2: 好，这您驾驶过程当中有什么异常没有？
3: 没有，
2: 完全没有，就正常的，只是说这故障灯亮起，让你觉得有些疑惑。
3: 啊，对，它的主要是停车的时候，有个这个变速箱受力了，或者是上坡啊、路不平啊，变速箱受力，手刹如果是变速箱先受力，手刹后受力，它就马上会跳那个故障灯出来，变速箱故障。但是你把车子把停平啊，把那个手刹拉起来，把那个车子因为变速箱不受力熄了火，它程序启动也没事了。
2: 好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您这个故障呢，它肯定是变速箱有一个应急保护的机制，您因为当时没有换挡嘛，就是挂在 D 档嘛，对不对？
3: 对。
2: 好，这个您去检查一下您的电磁阀是否有损坏，就是那个变速箱的阀体啊。这个去检查一下。当然，你既然是报了故障码的话，你去任何维修店接着 OBD 行车电脑一看，数据流就都会出来。建议您还是去检查一下，不排除阀体产生异常或者说是有坏的情况。
3: 这样它正常停车也没关系啊。
2: 您这个有关系的话，如果真发生故障的话，那问题就大了。先咱们就做一个预案嘛，先去检查一下，这不麻烦，好不好？
3: 哦，好的，好的，好的。
2: 行啊，抓紧时间去啊。
3: 好，谢谢您啊。
2: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熊先生。熊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什么问题？
2: 哦，我想咨询你一下，我就是说我家里面有一台油车，然后我还想买一个电车，我老婆也要用一下，我也要用一下，偶尔呢有一下，偶尔呢要跑一下高速，然后预算呢在10万以内，就是说想咨询你一下，看推荐我买哪一种车。
1: 好，10万以内的预算，然后呢是增购一台车，我想问一下是要 SUV 还是要轿车？
2: 啊 ，S 小型 SUV 嘛，
1: 小型 SUV。好，不推荐您多了，建议您重点关注两三款车型啊。一个是上汽名爵的 MG4X， 这个呢，它补贴之后的售价绝对是按照您的需求来去量身定制的。另外一款领跑的 B10， 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如果您说这个预算啊能够，10万落地的话有点难度，能够加一点点点点的话，其实也可以来关注像埃安的 i60， 然后比亚迪的元 plus 都可以来关注。只不过呢，这个预算稍微加一点点，还包括吉利银河的E5。
2: 哦，那这个你刚才说的加一点点没问题。这个性价比哪一款最高啊？
1: 这些车型我个人认为都是极具性价比，其中一定要找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但是我买车不建议您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性价比放在第一位也就意味着它价格可能是最便宜的，但是呢你得到的东西配置却越高。你想想除了品牌影响力之外，为什么它能够给你这么多的配置呢？在其他你看不见的地方有没有减配呢？这是你应该关注的，不应该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
2: 哦，
1: 如果说一定要排序性价比第一的，我会选领跑 B10。
2: B10 呐？
1: 对，你想想，800伏快充，然后续航呢500多公里，这是它的标序啊。然后再加上终端优惠之后啊，10万以内，然后空间也还行，这听起来。
2: 我就是跟你讲，我看过这个 B10，我觉得那款车太丑了。
1: 好吧。也审美方面我不给您做任何的建议和判断哈。行，你既然看过它，样子您喜欢或者不喜欢，
2: 我老婆你要开。
1: 好，其他车型呢？上汽名爵的 MG4X 看过没有？
2: 没看过。
1: 可以去关注一下它呢，本身在研制方面我不多说啊，但这款车的硬实力呢也有，你包括它后5连杆的独立悬架呀，然后还有一个半固态电池的搭载啊，就低温表现稍微好一点点。
2: 哦，那可以可以可以。
1: 行，重点去关注一下。
2: 你说这个i60，这一款车很可以是吧？
1: i60 的话怎么说呢？它的优点在哪里？我都跟你简单说一下。i60 的优点是，它在这样的价位当中，指导价呢是12万多起。完了以后呢，优惠之后呢，可能到了11万多。它呢现在有一个在安全辅助驾驶方面的配置比较高，高配车型有激光雷达，但是仅限高配啊。
2: 哦，
1: 另外你像比亚迪的元 UP、元 Plus， 配置方面呢一般般，但是三电技术比较过硬。
2: 哦，那
1: 然后
2: 那也吃了啊。
1: 再跟您说一款吉利银河E5。底盘调教，
2: 这个名爵有没有这个辅助驾驶？
1: 您关注这个安全辅助驾驶，安全辅助驾驶呢是这样，它分入门级的和高阶的，它肯定是带安全辅助驾驶的，但并非高阶。
2: 好了，可以了，
1: 你自己综合考虑一下，好吧？给您推荐了好几款车了。
2: 好，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我就不念您的全名了吧，梁初，好吧？他给我留言说，17款的斯柯达明锐1.6自动挡，85000公里了，偶尔会亮 EPC 故障灯和一个感叹号，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洗的节气门洗了之后也有啊。好，先跟您说一下这两个灯什么意思。EPC 的灯呢，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发动机电子功率控制的系统故障。你怎么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它确实指向的就是电子节气门脏了，有卡滞了，然后油门踏板传感器有问题，或者刹车故障灯开关有问题。你刚刚说你清洗的节气门，看来你对这个灯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但是洁净门我想反问您一句啊，是怎么清洗的，有没有重新做电子匹配，另外那个感叹号呢，这是什么意思，先跟您简单的解释一下，它呢其实也是联动 EPC 有联动量起的这个关系的连带关系啊。具体的问题呢，需要去结合仪表盘上的一些显示的故障之后，您得去插上 OBD 接口去读一下数据流，因为您这款车啊车型比较老，完了以后呢它那个显示故障码不会给你显示中文吧，应该一般的问题是什么，一般的问题是定速巡航不可用，还有就是制动系统故障，这是比较常见的，怎么去排查和解决呢？我觉得跟你的清洗节气门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三个方面无非就是节气门、积碳还有刹车灯。真的有时候清洗节气门啊，大家觉得哎无所谓，我拆洗了擦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有没有匹配好，有没有给你做相关的一些设置，这才是关键啊，是吧，拆洗吧，拆起来洗的，有一次等红绿灯熄火了，你都行驶过程当中自动熄火了，这当然要关注了。节气门清洗之后要做匹配的，我不知道当时给你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做匹配啊，这个你要去原来的清洗的门店去问一下。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就是2015款的别克英朗大概值多少钱？
1: 好，您之前留言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就是我。
1: 行，您把那个信息再跟我来说一遍。
3: 嗯，好的。
1: 是2015款的，2015年上的牌是吗？
3: 嗯，是的。
1: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3: 7万多公里。
1: 真不多，7万多公里啊，一年就小几千公里啊。是当时买的是哪个配置？是18T 还是1.5自吸的？
3: 嗯，不是很记得了。
1: 你就告诉我当时的标价是多少？
3: 10多万的吧，可能是1.5的。
1: 那我就况且把它认定是自动进取型，好吧？当时标价是11.9万的那款。
3: 嗯、
1: 颜色告诉我。
3: 嗯，白色。
1: 嗯，好，又是白色，公里数又这么少，这车呢在二手车市场不愁卖，但是价格抱歉起不来。英朗本身有几个硬伤，第一，它的产品后期优惠幅度巨大巨大，第二，目前也停产了，这是两个巨大的硬伤啊。在二手车市场，因为您是2015款的车型，即便你的公里数那么少，但是呢在二手车市场的卖价啊，顶多就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标价最多也就是标个15000左右了，所以您的车呢收车价过不了10000。
3: 哦，收车价达不到10000是吧？
1: 对对，即便您的公里数很少，那我就给您估一个高价8000，这也是最高的了。
3: 哦，好，行，那谢谢您啊。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3: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此刻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这一时段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光。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按照季节来听听适合秋季要听到的一些歌曲。其实我想说，四季春夏秋冬各有各自的一些风情，春天是温柔治愈的，夏天呢是热烈鲜活的，冬天呢是静谧安然的，而秋天呢是兼具温柔与深情，浪漫与收获的季节。我们说到秋天的话，刚开始在初秋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和看到的那种秋高气爽的季节，当然呢它还会有到晚秋的时候。那到了晚秋或者是深秋，当落叶飘落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感受到藏在微凉的晚秋当中的那一丝丝忧郁。当秋天的第一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歌呢？那我们接下来呢，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要听到是来自于陈楚生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一夜之秋》。整首歌是温柔清冷的，曲风呢也是那种细腻绵长的。我感觉它应该，能够算得上是，秋天歌曲当中的秋日氛围歌曲的一个天花板了。歌词呢是以落叶寄秋思。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旋律干净治愈，完美贴合初秋的微凉。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一叶知秋》。
2: 早晨月落雨淋湿

我们继续来听听有关于秋天的歌曲。有些歌呢可能是在唱我们的初秋，唱一叶之秋，那有些歌呢它可能就唱到了晚秋的时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也是一个经典的深秋金曲，歌曲是描摹出了落叶纷飞晚风萧瑟的秋日景象，尤其呢是和那种到了十一月深秋时节来听，哪怕临近入冬依旧满是秋日余韵。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陶喆演唱的《寂寞的季节》。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两首有关于秋天的歌曲，听上去的话就让我们能够好像就在这个秋日当中已经进入到了享受的这种感觉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是稍微新一些的，因为刚刚的两首歌曲的它的发行的时间都是比较长了。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四喜丸子的《秋风》，是在2024年发行的。其实近几年我真的很少有听到能够把秋日的这种秋风去唱出啊我们心中的这种形状来。秋风一吹，落叶飘零，总会勾起心底藏着的一些惦念。那接下来这首《秋风》歌里唱着的是把秋风的这种思念带向了远方，有遗憾也有不舍，当然也会把秋日里这种心事娓娓道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来自于四喜丸子的《秋风》。

歌同样还是适合在秋天听的。我们刚刚听到了初秋啊、深秋啊，反正都是在秋天适合听到的歌。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是张学友的粤语歌曲。那当然2024年发行的上一首歌是来自于四喜丸子的《秋风》。接下来呢是1989年发行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它是非常经典的那种港式的秋日情歌，曲风是婉转深情的，而且他借用歌词在深秋当中写进了离别与思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张学友演唱的《秋意浓》。

好的，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秋天的歌曲。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音质上可能会稍稍的差一些，但是不妨碍我们去回忆有关于我们曾经的秋天，因为这首歌它是发行在

在1989年，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一个黑胶版的。那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老歌了。这首歌是陈洁仪演唱的，名字叫做《天冷就回来》。它呢是发行于2002年，是梁文福作词作曲。简单朴素的歌词，向家人轻声的一些叮嘱：天冷了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

0: 好，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这首歌像是家人对我们的叮嘱。那当然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有关于在秋天听到的一些歌。那我们接下来最后的一首歌听到是2001年的时候由王子明演唱的《住在秋天》，这首歌是一首很浪漫的秋天的情歌。他歌词里面会唱到，这季节最适合相爱的人肩并肩，凉凉长街落叶纷飞，把秋日里恋人相伴的温柔画面用歌声唱出来。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住在秋天》。
1: 这季节最适合相爱的人肩并肩，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朋友们此刻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今天的904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
4: 我是思思。
3: 那我们今天在我们周一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的欢乐晚高峰当中，同样的会跟大家一起关注我们的天气、路况，还有就是我们的话题的互动。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可以用秋高气爽来形容它一下。虽然中午头还是有点稍稍的热哈，
4: 但是这两天的话，其实整体的温度，舒适度还是可以的啊。
3: 对，到了特别一早一晚，然后今天早上我妈出去去遛弯，回来的时候呢，大概有7-8点钟，她就一直在跟我说：“你起床吧，你出去去感受一下，说今天太舒服了。”
4: 就是秋天的早晨和晚上出去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像是开空调的感觉。
3: 哎，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季节才真的是3-5个好友出去去练摊的那个季节了。
4: 什么季节都适合出去练摊啊？只要你想，哪个季节都适合练摊。
3: 怎么着说听到小米每天在主持他这个点儿的时候呢，总要跟吃扯上关系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会跟吃有关系。
4: 对，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话题是什么，水果一出来就代表秋天来了。
3: 对，因为我们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植物啊，它都会在春天去种，让它去发芽。然后呢，我们经历过一个盛夏，有雨水呀、气温啊等等这些去浇灌它，到秋天呢就会长出我们要吃到的，比如说橘子能想到的橘子，栗子、无花果、葡萄、枣，到了深秋的时候，我们还要吃到那种柿子，
4: 对，所以。所以秋天它会有很多食物，同时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一到秋天代表的食物，就像咱们之前说夏天有烧烤一样。
3: 对，
4: 那秋天可能也会有一些代表它的食物，
3: 烤地瓜，
4: 烤地瓜，烤栗子哈，它不仅仅是冬天的这个限定版，其实到了秋天，秋风瑟瑟的时候，吃个烤地瓜，吃个烤栗子也挺好的。
3: 对，我就很喜欢在深秋的时节，然后那个时候穿的衣服还不是很厚，可能是风衣，
4: 那时候的地瓜凉的还没那么快
3: 对，然后高领的毛衣，你再拿出来一个热乎乎的冒着热气的烤地瓜，
4: 对。那我们也是看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是纷纷来打卡了，看到曾经最美，谢谢夸奖哈，
3: 谢谢。
4: 李帅说打个卡，今天休了半天，
3: 哎呀好羡慕啊，
4: 这不就是上4天半休2天半了吗
3: 今天周一就开始休半天了。
4: 看到这位朋友说明天要去学校了，开学了。
3: 对，今天有一些小朋友就已经开始去提前去报到了。
4: 这位朋友说石榴啊，
3: 那必须的，我们大枣庄的石榴。
4: 是的，马上要迎来枣庄的这个石榴季了啊，会看到大街小巷上都会有一些人出来卖石榴。我觉得咱们枣庄石榴还是非常好吃的哈，如果要是直播间里的外地朋友看到节目，也可以来选购一下。
3: 好的，那我们除了说到这个枣庄的石榴，枣庄其实枣虽然不是说像大家想的，哎，枣庄是不是因枣命名的？不是，但是我们枣庄也有很多的枣树的。那大家能想到的，一进入到秋天的一些水果呀，或者我们要吃到的一些食物都有哪些？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视频号的形式可以参与进来，您都可以去搜索“枣庄交通广播”。
4: 是的，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继续来观看一下近几天的天气状况吧。今天是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了，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2度。
3: 我们来关注到进入到九月，明天9月1号，是星期二。那明天全日天气呢多云，温度是18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4: 是的，你看周三的时候就已经下来30度了，我觉得最高温度在20多度的时候
3: 很舒服啊，
4: 非常舒服。最低温度到18度，最高温度到29度，虽然是卡着边的，但是在我心里20多度和30度就是有两个去概念上
3: 的区别。不一样的。它那个温度啊，有时候可能现在这个温度虽然也能上30度以上，可是你的体感的温度是，体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对，看这位朋友说，我们今天也去报到了，明天去学校军训。
3: 啊，你最后去了哪个学校呢？这个是
4: 可能是三中吧。
3: 啊，是我们那个一个
4: 经常蹲在直播间里的小米的铁粉儿，
3: 应该是我们俩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铁粉儿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会收听我们904的欢乐晚高峰。大家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上去下载蜻蜓 FM、云听、指动、枣庄、喜马拉雅等等的这些软件。然后搜索我们的枣庄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收听到，在线收听了。同步的观看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枣庄交通广播。
4: 是的，接下来用一叶知秋陈楚生演唱的这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12，我们刚听了一首歌曲《一叶知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今天的904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
1: 我是思思。
0: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一入秋，你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水果或者是食物是什么？都可以跟我们发过来。
1: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早上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就可以发送消息了。同时，我们现在开通了线上的视频直播，微信视频号搜索“早上交通广播”，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节目。
0: 那还有就是今天很多的这个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初中生高中生
1: 都可以称为小朋友吧，
0: 对，统一称大小朋友们，
1: 对，
0: 都已经开始去学校去报到了。好像就是他比如说小升初，刚入小学的小学生，小升初的初升高中的，他们今天要去到学校报到，然后明天呢就正式的入学了。首先我们要跟各位我们的中小学生们说一句恭喜大家都又升了一级。
1: 而且我们刚才还在聊到这个题外话哈，就是每次在这种换学校就升级考试之后，然后开学的那一前一天是很兴奋的，
0: 对，
1: 去新的环境认识新的朋友和新的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朋友们会心里比较打鼓，一定要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哈，希望能够在新的环境里快速的适应下来。
0: 对，要认识新的一批人，一批新的朋友。那好，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那我们聊到的就是秋天的一些水果或者是食物。那比如说刚才朋友们说到的橘子、石榴、葡萄、无花果，
1: 对，
0: 这些好像一听到这个，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俩刚才也在聊，因为我们现在吃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水果已经不分季节了，因为我们说到葡萄一年四季我们好像都在吃，
1: 是，
0: 但是在很多年前，特别我们小时候，它葡萄应该就是在秋天夏天到秋天之间会吃到这个葡萄的上市。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姥姥家是有这个葡萄架的。
1: 我好像以前也有，但是还有柿子树，我感觉我们那边种柿子树的比较多，家里几乎都有一棵柿子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到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水果，然后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任意的水果了，导致大家都已经忘记什么是应季水果了，
0: 对，什么是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蔬菜。那你说秋天，其实对于秋天的蔬菜我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哎，秋天我们到底是在秋天会吃什么样的蔬菜。然后呢，秋天的水果倒是知道一些，小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些桃子会快，那应该是到深秋或者初冬的时节，有一种桃是冬桃，那个时候会吃到那样的桃子。冬季总说冬季的水果是最少的，但是秋季的话好像瓜果梨桃，他们说这个季节是比较
1: 丰收的季节，
0: 对，还有那种小瓜，然后再过段时间就开始打柿子了，那个柿子应该到深秋，柿子的话它会等到那个树上好像基本上没有叶子了，挂着都是一个一个的那个像小灯笼一样的柿子，很漂亮。我原来有去到一个地方，看到挂满枝头的柿子，拍了一张特别有意境的照片。
1: 那大家对于秋天的印象，也可以说一说这个吃的，它不仅仅是水果。
0: 对对，就是我们的一些食物。我们刚刚说，你说地瓜，它算得上是蔬菜，还算得上是水果呢？应该蔬
1: 菜
0: 吧，蔬菜类的，那个烤地瓜。
1: 对，而且去年的时候，我记得秋天好像比较流行围炉煮茶。
0: 是吧，其实去年前年这几年都挺流行的，还当时有很多人就做了这个产业。
1: 对，就各种各样的，就是属于秋天的这个氛围感逐渐拉满。昨天晚上出去的时候还看到这个月亮高高的，就感觉就夏天和秋天的夜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凉爽的风和那种就是稍微有点带悲秋的感觉。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会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听歌曲。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新千年的那种感觉，New Boy 这首歌曲，当然也送给我们今天都去学校报到的学生们。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好的，我们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今天的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小米，
2: 我是思思。
0: 那这里是我们的904欢乐晚高峰。今天我们晚间版的这个节目呢，跟大伙一起聊到了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什么样的水果一出来就代表秋天来了？当然，我们这个再加一个，什么样的水果或者是食物一出来，你就觉得秋天来了？
2: 可以拓展一下哈。但是我个人哈，一到秋天我非常喜欢吃烤冷面，就是今天聊到这个
0: 秋天的烤冷面。
2: 对，我那时候还

0: 没有意识到哈，我前两天刚吃了一顿烤冷面的时候，我在想，好像去年这个时候我也在吃烤冷面，而去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也在吃烤冷面，就是在这个刚立秋的附近，一凉快下来，我立马想吃到的就是烤冷面。
1: 哎，你有没有那种到了深秋再过一段时间，早上你能哈出一口热气的时候，很喜欢到那种各种的那种小吃摊儿，
0: 对，
1: 然后烤冷面的摊儿或者什么摊儿，它会冒着那股热气，
0: 烟火气，
1: 对，你看上去就很想拍照。夏天有夏天的这个我们说在这种小吃摊上的一种浪漫的感觉，到了秋天也有独属于它的人间烟火气，
0: 还有那个早餐上的那个小笼包放在外面第一锅汤的时候，那种整个都是日子在蒸蒸日上的感觉。
1: 朋友们，我要早起了，
0: 因为为了吃那口小笼包是吧，
1: 早起然后到晚上，因为现在慢慢的这个天它肯定要天黑的也要早了，那黑稍微天有一点黑黑下来的时候，适合刚才说到的围炉煮茶，或者下午开始我们找一个绿道啊，或者自己如果有个小院子那就很享受了。那如果再到晚上的时候呢，刚刚我们说的再等一段时间会哈出第一口热气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去
0: 吃个小笼包了。
1: 好，早上吃小笼包
0: 然后晚上吃烤冷面，
1: 吃烤冷面可以
0: 安排好了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我们也刚才说到，就是一换季哈，因为夏天那一段时间热太久了，包括这个三伏天过去之后，大家的食欲可能都被大大的压低了很多，然后所以一到秋天，现在食欲开始非常旺盛了，
1: 贴秋膘
0: 也可以想一想，就是一到秋天大家想吃的食物，
1: 秋天我们因为现在我说在我们这儿大家发来的信息当中，橘子，而且是那种青橘子啊，水果当中排第一，烤地瓜的话，现在大家能想到的也是，就是食物当中然后思思刚刚说到一个烤冷面，其实很多的一些小吃上的这个食物到了冬天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只要它冒着热气，到了秋天只要它冒着热气，
0: 而且你的食欲在那儿呢，看见什么都想吃点，其实
1: 秋天给我们特别是一到初秋就是这种秋高气爽，然后天是蓝蓝的你整个好像眼睛都比原来清晰了很多，
0: 对，
1: 这种感觉太舒服了呢
0: 可能夏天热懵了也是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什么水果或者食物一出来就代表秋天来了
1: 我觉得思思选的这首歌真的超棒，很合适来自于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

0: 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蓝，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灯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3: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2: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3: 出行相伴都平安。
4: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5: 欢迎回到我们的904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
6: 我是思思。
5: 那我们在今天的欢乐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跟大伙儿一起聊到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什么样的水果或者是食物啊，这个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进入到秋天了。
6: 是的，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了。同时视频号也可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进入直播间，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节目。
5: 是
6: 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发来鲁南老酒，他说柿子我们的柿子仍然是排在榜首的。
5: 对，
6: 虽然近几年我觉得吃的柿子比较少了，我小时候吃柿子可多了，因为奶奶家就有一棵柿子树，然后他柿子熟是一块熟，他要熟了的话他也不能放，那就稀稀拉拉的那种，你一次得吃好几个，然后
5: 有画面感了，
6: 他就这个也熟那个也熟了，你一次吃好几个，弄得一手全是的。
5: 但是我们有做那个柿饼，然后还有在当地的话，我不知道它这个是专业术语还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老话。像姥姥他们会说叫懒柿子，就是把柿子好像要怎么样去给它弄一下，
6: 放到苹果里面烘一下。
5: 我不懂，不太懂这一项，但是他说这样的话柿子好像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涩了。
6: 对，然后熟的比较快。我记得小时候还听他们说，就是吃柿子喝白酒对这个就是超级危险，就跟头孢配酒似的，所以我就很不敢吃柿子了。后来
5: 柿子配螃蟹好像是，
6: 反正它跟很多食物比较相冲。如果大家如果吃柿子的话，要提前的去看一看，
5: 了解一下，
6: 了解一下。
5: 我们再来看一下吴远路呢，说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说明秋天来了。这是新时代的产物，就是现在当下，大家都是可是我今年我就没有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6: 没有喝到是吧？
5: 第二天才喝的，才想起来。
6: 行，第二天来得及哈。主要是秋天的时候捧一杯热乎乎的奶茶也不错。
5: 对，
6: 我觉得这个处于这种深秋比较冷的阶段更好一点。有没有深秋的第一杯奶茶？人家说没完了是吧？这个刚立秋来一杯奶茶，那到秋末了又来一杯奶茶。
5: 我现在聊来聊去，我觉得如果按照食物来分的话，烤地瓜或者我们刚才说到的小笼包，广告的时候我们俩我觉得又补了一下，就是一定它要是在冒着热气的时候。
6: 对，
5: 现在拿出来的话好像没有感觉它是进入到秋天了，但如果它冒着热气然后被你拿过来，然后哎呦热热乎乎的，然后你捧在手里，那才是有秋天的感觉。但一般到这个时候就必须是到深秋。
6: 是，而且就是我们刚才说热乎乎的嘛，其实我一年四季都喜欢吃热乎乎的东西，但是夏天实在是有点咽不下去了。
5: 能不能说个题，也不算题外话的题外话，哪有好吃的煎饼果子吗？最近我就老想吃这一口。其实整个这个小吃摊儿，它在秋天的时候，只要它冒着热气腾腾的热气，你看到美食的那一刻，当你对美食还有欲望，而且秋天如果除了食物之外，我们要说到穿着打扮的话，当穿上风衣的时候，
6: 风衣毛衣，
5: 风衣毛高领的那种毛衣，
6: 必须得是高领的。
5: 对，那一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这个秋天带给你的那种美好浪漫啊，都是一下子通过食物还有我们穿着打扮冲击而来，而且人对食物有欲望。对美好的这些东西，对打扮有这欲望的时候，说明我们的人还是那个朝气蓬勃的我们。
6: 对，而且在特定的季节和特定的天气，会有一大部分人会同时想起一个食物。为什么得到这个结论呢？因为那天的时候是应该是秋天吧，然后下雨了，下完雨之后外面的空气非常的凉，大概是深秋的时候。我记得非常的深刻的是，我去我们楼下一个大超市里面去买薯片，就只剩最后一包了。最后一包还是可比克吧，好像是，就好多个牌子的薯片只剩那么一包可比克了。 我说为什么？他说说来也奇怪，其他的薯片都是今天卖完的、你来这是最后一包，一会儿来就没有了。就是当天下完雨，而且那个季节
5: 大家都想吃薯片，
6: 就刚刚好。

0: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们听完了一首歌曲啊，那在歌曲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一想秋天的一些代表性的食物或者是水果，因为我们说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瓜果梨桃特别多的季节。
1: 嗯，对，而且呢在这个秋天来说，其实在小时候是非常盼望秋天的。
0: 嗯，
1: 因为基本上家里种的一些果树在秋天都会结出来果子。
0: 嗯，
1: 梨树、苹果树，还有桃树啊、无花果、柿子，这些都会在秋天收获。但是呢秋天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还有另一种苹果哈、之前网友说到的这个 iPhone 也是苹果。
0: 今年的九月嘛，对、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没有讨论到这个秋天的蔬菜。我就想起来秋天的菠菜，秋波吗？
1: 秋波。
0: 对，菠菜也是秋天的。
1: 嗯，
0: 而且我还
1: 暗送秋波这个词是这么来的
0: 就是这么来的。那我还挺喜欢吃菠菜的。
1: 嗯，
0: 比如有条的，或者放在面那个煮面条里面，或者放在火锅里面。
1: 哎，但是我吃菠菜觉得涩涩的。哎，
0: 嗯，
1: 涩嘴、会有这种感觉吗？
0: 会有一些的、
1: 对，
0: 他也提前有时候会把那个菠菜先去焯一下水，然后去那个草酸嘛，
1: 因为之前我看网上说哈，就是如果你吃那个水

0: 水果或者什么的，你没吃出来好吃的味儿，反而会有一点刺激，那你就是对它过敏了。
1: 那你对菠菜那属于过敏吗？
0: 应该不属于吧，如果大家都能吃出来这种口感的话。就比如说那个猕猴桃，我吃猕猴桃就扎嘴，但是我
1: 它会有一点刺激，但是我还挺喜欢吃的。我发现我怎么什么都喜欢吃呢？
0: 就是很多中国人吧，他对于一些食物的刺激来说，就会觉得没事儿，多吃点就好了。我妈就是这样的。
1: 对，你喜欢吃油麦菜吗？
0: 啊，油麦菜还好，但是它的梗太粗了，我喜欢吃细一点的。
1: 哦，
0: 如果它长得太大的话，中间的梗就太粗了。
1: 我发现我这个，我绝对的是属于那种杂食类的动物，人，
0: 杂食动物，都可以，
1: 人。我看到了，我刚刚去特意去查了一下，秋天其实不只有这种香甜的水果，菜园子也会迎来大丰收。
0: 确实，
1: 对，这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话，在姥姥家。姥姥家确实有一个小块的这个菜园子，但是我记不太住这个秋天都会产什么菜了。萝卜，我看到他们说白萝卜，但是萝卜一般不都是到冬天吗？可能说是那种水萝卜是到冬天，因为冬天我们吃最多的就是白菜萝卜。
0: 对，
1: 还有那个土豆应该也是冬天的。
0: 花生呢？花生是秋天的吧？
1: 花生，花生可能是秋天的。
0: 玉米，
1: 收
0: 获的季节啊，真是。
1: 对，
0: 对于现在这个大棚技术的这个慢慢的进步，导致我们很多蔬菜水果啊，都会每一个季节都可以看到，就基本上想吃什么想就能吃到什么了。
1: 刚才你说的猕猴桃，它应该是秋天的，然后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一年四季我们都能吃到。
0: 对，
1: 为什么我们会想吃去当，像我们经常会说，哎呦，这西瓜怎么没有西瓜味儿啊？或者是说这个苹果，哎，其实这个季节也马上就要出苹果了，也是苹果要出，秋天有苹果嘛，
0: 就一波一波的。
1: 对对对，然后想来这个水果还真是好多呀，各式各样的，大家喜欢哪一种呢？或者是你又觉得哪一种水果一出现的话，就代表这个秋季已经到来了？
0: 是，而且一些养生达人他们会在特定的季节去吃一些特定的食物哈，就是比如说喝个秋梨汤。
1: 对，
0: 就在秋天的时候润一润肺。
1: 是，有一款梨叫秋月梨，这个梨它就是在秋天成熟的。
0: 对，大家对于秋天这个季节有没有什么就是刻板印象吧？画个双引号哈，有没有刻板印象的食物或者水果、蔬菜之类的？
1: 我们说这个刻板印象为什么要画个引号，是因为这个刻板印象它是个
0: 褒义词，
1: 对，是个褒义词，是个好词。好，那我们欢迎朋友们参与节目，接下来送上的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0: 好的，北京时间17:5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904欢乐晚高峰，提醒各位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我是小米，
1: 我是思思。
0: 嗯，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大家喜欢就是什么样的水果或食物一出你觉得秋天就到了。嗯，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待会儿的时间，也就是18:00的时候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的一起去旅行，带着大家一起吃喝玩乐，我们也看看秋天比较适合去到的一些地方，还有秋天我们去到这些地方有没有一些好吃的东西呢。
1: 嗯，用一首樱花草结束这一时间段的节目。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工伤保险是职工安全的一把保护伞，能够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对员工是否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进行行政确认，职工只有被认定为工伤后才能享受工伤待遇。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解放南路从244省道到解放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文化东路从东外环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8: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7: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8: 出行相伴都平安。
9: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10: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我是小米，
11: 我是思思。
10: 嗯，那这个环节呢，我们最近呢，因为跟大家没有出行的这个计划啊，所以呢，我们暂且跟大家一起先吃喝玩乐一下啊。
11: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秋天适合的食物。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环节呢，跟大家聊一聊秋天比较适合去的一个旅游的城市。
10: 对，大家可以说说你心目当中觉得，秋天会去到哪些城市比较合适？哎，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它是应该是在婺源啊，那里会有油菜花，然后但是到冬天的话，它会有一个，到了秋天它会有个晒秋，就是每个地方的那个房顶上都摆
11: 蹦灯的感觉，
10: 对，摆上红色的辣椒或者是放上柿子，拍照很好看的一个地方，好像类似于南方的一些地方，还有北京，其实像济南、北京到秋天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11: 对，还有南京的梧桐大道，到了秋天可能就金黄金黄的了。包括我们枣庄。枣庄有一些地方可以去看枫叶，还有银杏叶啊。
10: 对，
11: 不过在这里友情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去银杏林的话，还是要保持一个嗅觉的低敏度啊。银杏林有点臭，我觉得。
10: 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说香到极致，它就会变得臭了，臭臭的，因为它
11: 原来如此，
10: 它臭可能是它的那个银杏的核，
11: 对，
10: 果核臭的。
11: 对，那包括就是 喜欢秋天的朋友，可能就是会喜欢那种金黄的感觉，
10: 嗯，
11: 枫叶林和那个银杏林，以及梧桐大道，他们那种落叶秋风瑟瑟的感觉，非常有季节的那种氛围感。
10: 过两天就是枫叶开始红了，哦，好像抱犊骨那边也有一片这个红色的枫叶，到时候都可以去赏秋啊。你看，其实我们这一年四季当中，真的要说起来的话，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的，
11: 赏樱花，赏这个，赏梧桐，赏这个，赏那个，
10: 赏
11: 只要保持心态的一个好的，你身边就全都是美丽的风景。
10: 赏秋香，让我想到周星驰的电影。
11: 赏秋香，
10: 秋日不只有果香啊，还有诗和远方。那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温度适宜的时候呢，也是风光正好的时候，所以很适合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的一些短途的出游。那我们早上当地会有一些，我们周边呢也会有一些。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过两天，虽然天稍稍的气温是有一点那个气温降下来了，但是你再跑到我们隔壁徐州吃顿烧烤，到我们的隔壁，然后临沂，然后我们去吃他的那个好像是临沂那边炒鸡，对，这离不开吃的，朋友们。
11: 包括一些这个采摘园，估计应该也对外开放了。我还是蛮喜欢去采摘园的。
10: 适合秋日旅游的一些城市啊，我们也从网上去找到，他说比较适合打卡的，像武汉呢、襄阳、宜昌、扬州、苏州这些地方呢，不冷不热，秋季绝美。其实到秋季的时候，我认为整个中国它都会进入到秋季的。新疆他们说也是超美的，
11: 还有大兴安岭，草原这种，其实它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限定版美丽。
10: 对，到秋季的话，你像皖南地区也是非常漂亮的。说扬州他们会有那个秋日桂花的飘香。其实苏州这个地方，我是觉得除了冬天我没有想到过，我觉得春天呀、秋天呀、夏天呀，去到一些江南的地方还是都比较合适的，
11: 别有一番风味。哎，不过我还没有去过江南那边旅游，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极其重视吃饭口味的人。我看网上他们那边食物的风评不是太好，我也没去过。
10: 所以那你应该没去杭州去吃
11: 那没有
10: 西湖醋鱼吧？
11: 没有享受到这个美食。
10: 西湖醋鱼的话我倒是有吃了，没有想象当中的难吃，但是也确实称不上是好吃
11: 啊，就是表面的味道是吧？就是醋和鱼的味道。
10: 那至今的话，我觉得要是说起来这种零差评的美食的话，可能还是在像去到的重庆，然后还有东北那边我是没有去过，我只是在因为现在很多当地的一些
11: 东北菜
10: 、
11: 特别是那个服务员老板全都是东北口音的，
10: 太好了。
11: 你就会发现，哎，来对地方了。
10: 我们说到了秋天，像桂花糕、秋月梨、糖炒栗子，然后武汉的话，如果我们去到了，我听说武汉是满城的银杏叶，我是没有去到武汉的。然后他说街头的糖炒的板栗呀、秋梨糕啊，还有藕汤什么的，都是秋日的专属的味道。哎，比如说这个做藕，这个藕倒应该是快，我们刚才没有提到，藕也是到了秋季可能收获的。夏天因为是荷花嘛，到秋天然后就是藕，
11: 夏天赏荷花，秋天吃藕。
10: 吃藕，我就不说丑，我说大家心眼多。
11: 藕丑。
10: 枣庄我们说，枣庄本地的秋天的话，物产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我们这儿产的很多的一些石榴。然后可能是到了深秋快要入冬的时候，它会有冬枣还有冬桃。
11: 好像有一个石榴叫秋雁吧，有一个品种，
10: 对，有
11: 石榴特别好吃，它应该是马上下来了，我很期待。
10: 我们这儿好像还有一个叫石榴的一个品种，好像叫开口笑，
11: 它也是秋天下来的，
10: 对，它一成熟就会那个开口咧，像咧嘴笑一样。
11: 对，
10: 我小时候记得，小时候在因为在农村老家那边的话，家家户户好像有小院子都会种上一棵石榴树。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家就有一棵石榴树，然后每一到中秋节之前我们都要回去嘛，回去的时候奶奶就会把那个石榴都留起来，
11: 感觉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那种。
10: 它正好 种在院子的那个窗户的那个旁边啊，你那其实我觉得古人他们的智慧，原来我们也有了解过，他做成各种形状的一些窗花窗棂、
11: 嗯、
10: 那个窗棂其实它映射出来的，当我们向外望去的时候看到的其实就像是一幅一幅的画一样的，
11: 就是院子里种点花果树啊，
10: 对对对，
11: 到了每一个季节它就像一个相框一样，
10: 嗯，
11: 能把那些树给剪影下来、
10: 哎、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在老家在那个树下吃过东西，就是吃过饭呀或怎么样、
11: 嗯、
10: 那也是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
11: 很美好，
10: 对，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怀念童年、哦、
11: 对，
10: 你在那个时候接近的每一天都是跟大自然再去接触的，
11: 就人追求一生无非是在追求小时候就刚开头的那些事儿，
10: 追求的东西好像一出生就有了，
11: 对，嗯，
1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也送上一首歌曲，朋友们也可以再去想想、我们早上当地有没有一些秋天就是标配的像这个食物啊、
11: 嗯、
10: 水果蔬菜等等的，那我们去到的一些地方秋天有没有去到什么样的地方旅游让你印象也比较深刻的，
11: 那接下来送上这首维礼安演唱的女孩。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因为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跟大伙一起聊到了在秋日当中比较适合吃的一些水果呀，或者是食物，当然也看看哪一个食物水果一出现的时候你觉得哇秋天到了。
1: 对，同时我们也说这个换季啊确实非常的干燥。今天我们在交广商城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这个润唇膏，今天推荐的是迪奥的变色水魅惑唇膏。这个是规格呢是1.4克两支，主推的价格是69元。那到了秋天呢，嘴唇就特别容易干裂起皮，平时出门前先是涂一个唇膏打底，再抹口红上色呢比较繁琐。那今天带来的这个迪奥变色唇膏，一支就等同于唇膏加口红两种效果了，随手一涂滋润感和好气色全都有了。
0: 其实这个唇膏的话在很多年前我就已经有用过它，但是当时的价格真的是很高。但是今天呢是给大家一个清仓的福利，一支呢1.4克，两支到手的话只要69块钱。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我们底部的菜单栏，点击我们的商城可以先去看一看。
1: 是的，迪奥变色唇膏其实是每个女孩子的必备单品了，润唇护唇提气色一支就可以搞定了。包括现在这个换季啊，嘴唇确实干干的，早上醒来也干，如果晚上睡觉之前涂一下也是可以的。它这个是刚涂上是透明色，过一会儿呢就会变成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自然红润感。有01号，它是经典裸粉，和04号元气橘粉，都是非常秋天的颜色，搭配大衣啊毛衣啊是非常温柔的，而且一整个涂到嘴唇上是水水嫩嫩的。1.4克呢是便携装，001和004两个色号，一共是69块钱，欢迎大家走到交广商城里面去选购。
0: 是，那另外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秋天的必备的单品，是海蓝之谜的护手霜。那我们不能说在秋天呢一觉得干燥的时候光去护我们的这个嘴部，那手部的话也开始变得干燥起来了。像有些朋友可能指甲的这个边缘呢都开始起那个倒刺儿，作为精致的男生女生手部的保养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呢海蓝之谜的护手霜的这种大牌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它不像其他的护手霜我们抹起来真的很油腻的，而且手滑，有时候我抹完那个护手霜我都要再去洗一遍。它是那种奶油慕斯感的，一抹就化，而且吸收特别快，30毫升一支，上班放到包里，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对啊，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啊，我有点心动了。
0: 我也心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都可以，大家去适当的去购买，把它带回去啊。
1: 是，都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发送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商品信息了。
0: 那我们今天建议大家囤三支哈，只要99块钱，三支装，还有海蓝之谜的品牌丝绒袋的赠送，不管是自己收纳存放还是拿来送人的话，都是非常的体面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环节就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我们

0: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

志，我是雨晴。常常听到许多人称呼哈尔滨为小巴黎，也许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都以为上海该算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可是到过了哈尔滨，就会觉得实际上未必如此。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靳乙先生的脚步，一起去冰城哈尔滨看看吧。在我的眼中，哈尔滨没有那种美国式的摩天大楼，也没有红木铺成的马路，但是因为住了许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又是那么一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因此华丽的生活更高更快地到来了。它为一切中国外国女人所喜欢。在那条最热闹的基达伊斯基大街上，橱窗里都出奇地陈列了最新一季的货品，这使得女人们笑逐颜开，而男人们紧皱眉头。有的男人也许不是这样的，钱像是很容易赚进来，可是更容易花出去。当然，这里也像其余的大都市一样，包含了许多人一辈子两辈子也花不光的财产的富人，又有一片大的铁路局，直接的间接的养活了成千上万的人，使这个城市的繁荣永远不会衰凋下去。住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希望到哈尔滨走走，正如同内地的人想着到上海观光一样，就算是到过多少大都市的人，也能为这个都市的一切进展所惊住。尤其是到过国外的人，走在南港马家沟道里的街上，会立刻引起对异国的追想，一切都仿佛在外国，来往的行人也多半不是中国人。我就时常惊讶着，当我走在治港的居住区的一路上，那样的建筑使我不自觉地想起一些俄国作家所描写的乡间建筑，见或有一两个俄国孩子从房子里跑出来，更使我恍惚间觉得我似乎不在中国。清婉的琴声如同仙乐一样正从房子里飘出来，多少街上也都列满了俄国的商店，还有更精致一些的法国商店，让人产生一种这样的错觉，在那样的街上，如果一个人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大概不会感到有什么极大的不方便，如果是不会说俄文，就仿佛很多地方都走不通了。这正是哈尔滨被人称为小巴黎的一个典型的东方都市。我很喜欢那里以长方石铺成的街路，不像其他的都市一样用沥青和砂石来建造平滑的路，却多半是七寸长五寸方的石块来铺路的。当身子坐在马车里，马的蹄子敲打在路上，我十分喜欢谛听那清脆而不尖锐的让人心生厌烦的声音。那些路也是平坦的，可并不像镜子一样的光滑，就是在道外一条正阳街也是用这样的石块铺成的。这样的路在冬天经过几个月的冰冻之后可不会就坏掉了，而在夏天也没有因为太阳炙烤渗出的沥青油来粘着行人的脚，走在这样的路上是爽快的。在深夜，我时常喜欢一个人在街心走着，听着自己踏在路上的声音，这样我越走越高兴，能独自走着很长的一条路。跑在街上的车，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叫做斗子车的了，那车是驾了一匹马，拖了一个斗一样的车厢，两旁两个大车轮子，上去的时候要从后面把座位掀起来。我坐到那上面，走在清静的街上，我会让赶车的人把鞭子给我，由我来指挥那匹马行走。但是在烦恼的街市，他就拿了过去，因为怕出一些危险。但是由于没有容易上下的地方，许多人是不愿意坐那样的车的，如果是出了事会有更大的危险，我却不怕。朋友告诉我几次斗子车从南港下坡滚下来出事的事情，我还是常常一个人偷着去乘坐，因为我是最喜欢那车子的，打从心眼里觉得欢喜。那里的电车比起上海来要好出许多许多，第一点就是看不见那种习武弊的讨厌。

的售票人，从车中的布置、座位的舒适和我自己坐过的一些都市中的电车来比较，也是要居于第一位的。那上面的司机和售票员

我要说的街是指基达伊斯基大街和与它连着的那些条横街。无论是夏天和冬天，天色向晚的时节，在办公室的和家里的人都会齐身到街上来，只有饮食店、药店是开着的，其余的商店都已经锁好了门，可是橱窗里却闪着耀眼的灯光。那些精美的装饰大多是由专家来布置的，有着异样的吸引人的力量。渐渐的，人多起来了，从左面的行人路顺着走下来，又从右面的行人路上走回来，大家在说着话，笑着沿着这条街往返散着步。在夏天，有拿了花束在贩卖的小贩，那些花朵在灯光的照耀下像是更美丽了一些。到了冬天，到处是擦得发亮的红苹果，在反衬着白色的积雪。相识的人遇见了，举举帽子或是点点头，仍然不停止他们的行走。有一段路伫立了很多行人，谛听着街上放出来的音乐。在工作之余，他们不用代价而取得了心灵上的极大欢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哈尔滨之旅。在一些横向的街上较为清静一些，路灯的光把树叶的影子映在路上，衰老的俄国人正在絮絮地说着已经远去的日子。在那边遮在树影下的长凳上，也许坐了一对年轻的恋人，美丽的夜把美丽的衣裳披在他们的窃窃私语上，好像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了。在夏日里，太阳岛是人人都想去的地方，可是当我的朋友说的时候，他却说可以不必去，因为过了江就有一些人员混杂了。但是我确实知道许多俄国男人和女人是仍旧去的，每次走在江边也看到了许多人是等候着渡船过去。于是我和另外的一个朋友约着去一次，到那边去可以乘坐公共过渡汽船，也能乘坐帆船，还可以坐着瘦小的纤板过去。我们是租好一只纤板要自己摇过去，从江边到太阳岛也有几里的路程，到了岛上已经废去了一个小时的功夫。我们把船拴在岸边，走上岸去。沿着岸，群集了许多纤板游船，沙岸上密密地排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睡着，许多女人都以优雅的姿势站在那里。那都是俄国人，穿着游泳衣，他们把绸带束在头上，笑着闹着。一些人在水中游着，有的人选择驾了窄小的独木舟，用长桨左右划拨着，让人感觉这独木舟随时都会翻到水中去。驾船的人也会跳到水中游泳，把倾覆的船翻过来，又坐到里面去，继续地划着前进。在岛的尽头有一家冷饮店，装饰成了一只大船的样子，有奏乐的人正在演奏悠扬的曲子，很多穿了美丽泳衣的年轻人坐在那里喝着冷饮。他们的衣服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点沙子，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悠闲而又惬意。回去的时候，太阳是将近落下了，和煦的阳光在我们的脸上斜映起江波上的金花，闪耀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下一下地向着东面划去，留在我们后面的船只能看见黑黑的影子。柔曼的歌声从水上飘到我们这里来。在哈尔滨待久了，了解到哈尔滨还有许多其他的美称。由于卓越的地理位置，它被誉为亚欧大陆桥的明珠，是第一条亚欧大陆桥和空

走廊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冰雪文化名城，有着冰城、天鹅向下的珍珠、丁香城以及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等等美称，还有文化之都、音乐之都、冰城夏都的美誉。或许是受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以及后期欧洲移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人就有了野游野餐的风俗，他们似乎非常喜欢喝啤酒。据说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生产啤酒了，而哈尔滨啤酒厂始建于1900年，迄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朋友还告诉我，哈尔滨啤酒每年的消费量是300多万吨，人均啤酒的消费量居全国首位，足以可见啤酒在哈尔滨人心中的地位了。这里的人似乎也十分偏爱冬泳，据说这是哈尔滨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体育活动。在寒冷的冬季，哈尔滨的室外温度下降到零下10几、20几度，冬泳的人在松花江上凿开冰面，修筑起冰上游泳池，他们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5到6点左右游泳，而冬泳表演的时间则安排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来到哈尔滨，看冰灯也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哈尔滨的冰灯始于60年代初期，是在民间传统简陋的艺术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园林艺术为依托，以建筑和雕塑艺术为表现手法，用电灯光作为光源，制作成各种冰的景物。上世纪下半叶，冰灯已经逐步发展成了哈尔滨具有代表性的冰雪文化艺术，因此每年一届的冰雪节、冰灯博览会都会成为冰灯艺术的大观园，吸引着无数国内国外喜爱冰灯艺术的游人来到这里欣赏观看，驻足流连，直至不忍离去。结束了哈尔滨的行程，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最近呢，有一个关于朋友圈的话题雷到我了。
6: 怎么了？
5: 就是之前呢，我们谈到过，也听说过，精装的朋友圈，
6: 毛坯的人生，
5: 哎，火了吧？但最近我发现这个预制朋友圈成为朋友圈模式的一个新的热点了。
6: 是的，其实每年一到假期，这个话题就会稍稍被拉起来热度。尽管其实近几年来关闭朋友圈这个观点并不少见，
5: 对，
6: 但是朋友圈依然是百花齐放，仍然是无数人表达自我、关心世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通道。
5: 尤其是可以预制这个事儿，有点雷到我了。
6: 有一个博主啊，就是极限拍照6小时预制全年的朋友圈，就喊出什么拍预

0: 制朋友圈想预制人生的口号，有人就不解说，现在这朋友圈还能预制？
1: 对呀，我就很不理解嘛。
0: 人家有不少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这个预制经历，比如说生日还有一个礼拜啊，我的照片已经都拍好，已经 P 好，文案排版都已经设计好，已完成。等到生日的时候，我一贴就好了。
1: 还有那种说，在北京一天回酒店三趟，换衣服、补妆、带两天，发了一周的朋友圈。
0: 对，他就是在北京待两天的时间，玩玩闹闹，各种摆拍，一天回家换三套服装，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在北京待了有三四个月似的。
1: 是，都这么干啊。说到预制朋友圈呢，有一个网友说，哎呀，我太熟了，以前不了解啊，一个人可以为了朋友圈努力到什么程度，直到前两年新认识了一个女生，打开新世界大门了，她是我见过最精心打造自己社媒生活的人。
0: 怎么了？
1: 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定位发照片很正常吧，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在哪儿呢，对吧？
0: 对，
1: 让大家相信，但人家还每次都能控制在2到3条。
0: 哇，这个效率就有点高了，他不 P 图吗？
1: 你比如说啊，三天的旅行，第二天修好图发一条，然后快离开的时候保存定位，那么可能呢再过个一周再发第二条，拉长战线，以此类推。如果是一周的旅行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朋友圈旅行延长到2周甚至3周。
0: 哇，这个功能我还是第一次去体会。我知道有加位置的这个功能，应该大家都会，每次去拍摄的时候，去发视频的时候都会加上本地的位置，但是这个保存位置隔一段时间再发，这是
1: 你也没见过吧？
0: 有点惊奇了。
1: 你还是新青年的啊，我跟你说，当我第一回知道定位能保存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人说了，小女孩说，好多人都这么干了，那除了出去玩的话呢，像什么生日还会提前过，为什么呢？生日当天你发的图那就很好看了呀，不用那么匆忙了呀，对吧？你看周三的生日，周三晚上聚一餐修图你再拍照，是不是就很晚了？那你就不如周一周二去过生日，然后拍够选出最好的，把图 P 的美美的，我周三当天再发一样啊。
0: 哇，我真的惊呆了。我觉得这些朋友应该是把拍照发朋友圈当做了自己的事业吧。
1: 哎，所以我们给预制朋友圈下一个定义的话，你可以这么说啊，提前预设朋友圈素材，选择不同时间发送，还可以保存定位。比如说出去旅行吧，你拍了成百上千张的照片，不会一次性发完，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分批次发到朋友圈当中。
0: 你看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其实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人就说了，说，哎呀，我知道有预制菜，但是怎么着这朋友圈也有预制的？
1: 对呀，朋友圈现在都可以预制了，那什么是真的呀？
0: 还有人说，这意义在哪儿？我就不明白，自己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别人谁有空在意你这些呢？
1: 老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吗？也有人说
0: 很累的，
1: 也有人说不是很理解，但是尊重。因为自己不太喜欢拍照，但是朋友约着出去想要拍照玩呢，也会很配合。
0: 还有朋友说，哎，我也会偶尔干这样的事儿，比如说提前拍好节日的主题餐，美美的自拍，这样的话就不用在乎节日当天和别人人挤人排号吃饭，就是提前吃，然后假如在那天我也吃过了。
1: 那我就想问，就是节日当天你们都干什么呢？
0: 可能在家睡一觉吧。
1: 哎，那也行。
0: 然后在朋友圈模拟出自己美美的去过了一个节日的状态，
1: 就是错峰过节呗，对吧？
0: 对。
1: 还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只是拍了太多照片没发完？起码我就是，那么出去玩一次拍上百张照片，也不太喜欢一次性发出来，怎么办呢？留着心情好的时候慢慢发吧。
0: 像你这样的朋友会少一些，因为我每次拍了照片想发的时候，哎呀，没 P， 算了，不发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发的意义，那就先不发了，等哪天想起来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哪天就是遥遥无期，你放心，此时此刻你不想发，再以后也不想发了。
1: 其实这个预制朋友圈呢，像不像以前保存在草稿箱定时发送的那些做法异曲同工啊？
0: 有点像邮箱。
1: 现在我们讲究出片为王嘛，好像提供了一种更讨巧的选择，年轻人的社交需求。
0: 其实在社交平台啊，预制朋友圈这个讨论是非常热闹的，相关话题呢也是频频的登上各平台的热搜。某音的预制朋友圈挑战就有94.2万人在看，而某书的热榜话题之下，也有博主挑战说啊，一天拍完国庆7天朋友圈，或者一天拍完5.1朋友圈，这种视频也是纷纷得到点赞。他是怎么做的？就是视频当中，他从下午3点开始拍，拍到晚上6个小时，拍了1536 6张照片，然后等到真的到假期的时候，他就直接在家躺着睡大觉。
1: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一天拍完剩下6天都不用化妆打扮了。
0: 还有你看评论区就有高赞评论表示了认同，说哇这样真的是好哎，一天拍完我后面都不用想了也不用计划了、我这几天假期就可以妥妥的好好休息了。
1: 对，还有人说了一个月，哎你们还是太年轻了，我都是预制5年之内的，2020年旅游的时候我还没发完呢。
0: 但是也不乏有质疑的朋友啊，就说但是你这样出去玩就只顾着拍照了呀，你能玩得好吗？还有人说朋友圈对我来说是记录开心或者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做任务一样的到一个地方就拍照打卡 P 图发圈。
1: 预制朋友圈有不理解的也有嘲笑的，但很多当事人说了，我们女孩子预制朋友圈呢，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实时位置，我们这也是一种保护自身安全，万一有什么人过去找你怎么办呢？
0: 你确定这个不是在讨论热火之后的一个给自己找的理由吗？
1: 怎么听起来好像你是被逼无奈啊，谁逼你这么做了？
0: 有一位朋友说啊，说除非写真，不然这种日常一天拍完我觉得没啥意义，本来其实出去玩就是为了记录，那如果说一天拍完这些照片那还记录个啥呢？
1: 说的是啊，我们去旅游呢是做一个记录，每个人记录的节点不一样啊，年轻人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很多发预制朋友圈的年轻人呢，人家就是提供贫乏生活之外的一种可能性啊，那样的生活呢曾经存在过，而且会成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想象的基础。
0: 那大家有没有发过预制朋友圈呢？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来吧，继续朋友圈之旅。有的年轻人呢，已经开始预设朋友圈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逃离朋友圈了。
4: 在我们的微信好友列表当中，很多人你会发现他没有备注，
3: 对，
4: 朋友圈呢也是空空如也，头像名字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3: 嗯，
4: 那即便这些人可能已经删除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知觉。
3: 其实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删除，这一点也无法确认。
4: 对，如果说把好友列表比作薛定谔的黑箱，那么这些人就是躺在其中不知道是死是活的猫咪。
3: 说到微信，说到朋友圈呢，经常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微信三件套。
4: 每隔一段时间，从这个微信三件套就可以看一个人的性格，这样的话题就会在各大社交平台被热议。
3: 是，
4: 诸如此类，还有什么朋友圈三天可见的人都在想什么，又或者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了呢，等等。
3: 什么叫微信三件套啊？头像、名字、个性签名。也有人说法是头像、朋友圈背景和个性签名。当然了，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啊。三件套就好比什么呀，互联网时代的生辰八字、塔罗牌，就人人都可以拿着扮演一回神棍似的。
4: 我们看，在微博官方的调查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三件套反映出的性格是平淡，
3: 就是自己是个淡人。
4: 对，头像和背景颜色都比较寡淡，名字呢缺乏信息，个性签名几乎没有，且长期不变。
3: 而且这批人呢，是当年在玩 QQ 的时候呢，特别热衷于各种装饰自己，但是到了现如今之后，就成了一个淡人了。
4: 嗯，不过相对于平淡，淡漠这个词儿可能会更精准去描述我们这种社交的状态。
3: 平淡呢，仍不失是一种外向的表达，尝试解释说，哦，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是一个平淡的人。淡漠不一样啊，淡漠就有点嗨，无所谓，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无所谓。不仅不再改动三件套了，而且朋友圈呢越来越少打开了，也越来越少观摩他人的生活了。这些跟我无关啊，跟我没有关系啊。
4: 是的，那当这个三件套不断的淡化它所呈现出来的信息，那类似于三件套看性格这样的议题，就显得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了。
3: 对，什么都在变，我那些三件套那是几年前的，你通过这个再来判断我现在的状态，对不起，是你有问题。
4: 哎，与其你八卦别人，你不如思考这些曾经拿火星文写 QQ 签名，拿这个杀马特做头像的，还有把你的那个 QQ 空间装扮的闪闪亮亮的年轻人，他为什么开始抛弃三件套了？
3: 为什么呢？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4: 对吧？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3: 好多人觉得，哎呀，不发朋友圈只是年轻人收缩表达的起点，但是啊，这个淡淡的三件套它绝对不会是终点。
4: 边界的收缩没有终点，它只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直到消失。
3: 大家想一想自己的微信三件套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就说这个脸书吧，它刚问世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有一种说法说是校内社交网站，注册的标准啊特别严苛，严苛到非哈佛学生你不能进来的，你是没有资格的。
4: 哦，这门槛够高的。
3: 对，你的姓名、你的性别、年龄啊、学历啊，这些真实信息，这是人们在脸书上的通行证，如果没有你注册不了。
4: 你看啊，我记得在一本书里，书名叫做《日常的深处》，他有写到这个技术哲学家王小伟在谈到微信的时候就说，当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照镜子，那所谓的

0: 这个三件套，简单来说就是人们的面容、姓名乃至气质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种投射。
1: 但有一点啊，我们也问自己，这个三件套刻画的是你真实的社交形象吗？恐怕不是，更多的是咱们自己预设的一种人设，就是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想过那样的生活。很多已经过上那样生活的人呢，除了很多艺人朝气蓬勃的人说我想分享记录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是什么呀？好吧，我特别想让自己这种状态能够长长久久，让更多的人看到。
0: 其实是能够理解的。我不知道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这个微信三件套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有没有之前自己的接触，包括你自己的这微信三件套做得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你在微信在小红书上你随便去搜索一下微信三件套，它会冒出来一些搭配妥当的头像、名字、个性签名的组合，就打着各种标签，比如说高冷啊、小清新，还有冬日氛围等等，就像是那个小县城服装店里模特穿上的那种名媛风的套装一样。
1: 的确啊，这种呢多少有点华而不实。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他的微信呢已经不是社交属性了，或者兼具社交属性，更多的是工作属性。你实用主义，你像那些卖保险的、卖房子的，他们头像什么样呢？一般都是自信抱胸，对吧？抱着胸，职业装当做自己头像，或者说拿这个中文名啊加个英文名做名字。还有很多人呢，为了让自己的排名靠前一点，在自己的这个备注前呢非得加个 A， 就出现在第一栏当中了。那么这类职业者呢，他的个性签名我要奋斗，我要努力，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人生格言，奋斗型的鸡汤。
0: 对，时刻散发着一个积极向上的味道，哪怕就只是职业使然。那对于中年人来讲，这三件套啊基本上是一个许愿瓶，取名叫做花开富贵，取名叫做顺其自然，取名叫做自然而然，
1: 还有、那个、
0: 取名叫做海阔天空，
1: 平安健康啊，岁月静好啊。
0: 头像啊就是一捧捧茂盛的玫瑰，个性签名呢写着各种，就你刚刚说的平安健康的阿姨，我估计啊至少能够撑起来一个地级市的人口
1: 啊。那么相较于这些人呢啊，现在年轻人态度好像越来越平淡，甚至消极了。微博有一个统计，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微信上看起来非常的悲伤，当然也可能是丧啊。
0: 哎，丧这个字，这个形容词，它其实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1: 是，
0: 就是形容人好像对于生活没有什么激情，比较失落，比较有失望感，没有什么力量。
1: 有的人甚至丧到什么程度呢？对这个点赞、对评论都特别谨慎了，怕的就是，哎，我评了，他要是没回复我，那我删还是不删呢？
0: 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说我评了，如果他没回复我，就感觉好像自己掉面了、没面子了，
1: 对，
0: 不好意思了，委屈了。又或者是他评论了我，我还要不要回？想那么多干嘛呀？
1: 对，你这样一来的话，只能让你的这个新媒体社交越来越抽抽，越来越抽抽。
0: 是的，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在朋友圈当中，在微信当中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三件套。或许从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哎，这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我的套装，但是现在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来看一看自己微信这三件套安排的怎么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你又是否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对于这所谓的微信三件套和预设朋友圈有怎样的看法。
1: 我们也想一想啊，无论是你丧的还是积极的，有人设的还是自己认为没有人设的，在微信当中咱们到底是谁呢？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车有点多呀。
9: 路有点窄。
8: 心里有点急。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9: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9: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9: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预设朋友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甭管是生理老还是心理老的这个中年朋友们，已经开始懒得去翻朋友圈了，自己的3件套呢也好久没有动过了。
12: 哎呦，你刚刚在上个路口问到的那个问题，我想了半天。你就说在微信当中我们到底是谁，
11: 我们是谁呀？
12: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11: 面对老板和同事，我们是员工，面对亲戚，咱们就是亲缘关系，而面对一切只知其名甚至不知其名的所谓联系人，很简单，我们只是彼此的陌生人。
12: 是的，现在的年轻人这个频繁变动的工作，其实是带来了交际圈的鱼龙混杂，
11: 是
12: 同事、前同事、陌生人啊，谁谁，这循环就好像是一场社交的一个闭合。当好友数突破100人的时候，这个朋友圈无疑是更加接近于生人圈，而非是熟人圈。
11: 对，
12: 何况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这微信里面躺着上千个人，
11: 就感

0: 觉得这个朋友圈已经不是朋友圈了，刚刚那个词儿我觉得非常合适，就是生人圈。
1: 对，你偶尔你打开朋友圈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沙滩。
0: 嗯
1: 啊，沙滩上面有花花绿绿的男男女女，但是好像一个都不认识。
0: 嗯，就他们的生活好丰富啊，好光彩啊。
1: 我们可以和陌生人一样，哎，迎面走过来见面了，大家点头致意，稍稍微笑一下，就到这里就好了。
0: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这样一种感受啊，自己清楚暴露在生人关系当中意味着难以预料的风险，而这个微信呢，它事实性的是走向陌生了，所以很多人对社交表达开始收缩，开始谨慎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 嗯，我们来想一想啊，一个人在微信上新添加我们为好友之后，你试想他首先会做什么？
0: 点开头像放大。
1: 是的，先看一看头像，尤其是当对方是一个女生的时候，
0: 而且是个美女的时候，
1: 对，他会判断，哎，这头像是网图啊还是真人啊，这眼睛这么大呀，哎，好瘦啊，
0: 做
1: 皮肤好白呀，
0: 啊，
1: 哦，是做过一点微整是吧，然后去咀嚼这其中的细节，
0: 看完之后就开始翻朋友圈了，
1: 哎，
0: 他是干什么的呀，对吧，
1: 他
0: 年龄多大了呀，就各种开始有点偷窥欲望止不住了。
1: 对，你如果问他说是不是这样的操作，他可能会给你解释，哎呀，我这个是为了了解彼此，对不对？
0: 嗯。
1: 不过其实诚实的来讲，这其实就是偷窥欲在作祟。
0: 如果说仅限于这个偷窥呢，好像还没那么糟，最怕的是什么呢？偷窥激化成凝视，他会带着有声或者无声的评价。你很多女孩都面临过这样的窘境，就是刚加上没多久，聊吧感觉还没那么熟呢，他就不知深浅地说，头像是你真人吗？
1: 哎，你怎么知道啊？
0: 啊，还有那种，哎，看着挺漂亮啊，身材真好，你经常锻炼吗？
1: 啊，这都是什么人啊？
0: 还有那种油腻大哥啊，就逗女孩的时候，就其实还没到那么近，让人很反感，经常就是不知廉耻的就问，哎，咱们俩的孩子叫什么呀？
1: 完了，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里已经非常头大了，关键是冷憨憨，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首先我肯定是没有吃过这种猪肉的，也没干过这种事儿，但是你看过猪跑吗？
1: 是，你这猪跑看的，经验确实是挺丰富的啊。谢谢给我们分享的这么细致。
0: 我再给你分享一个例子啊。
1: 啊。
0: 有人呢在朋友圈晒照片，除了自己的美貌以外啊，他买那车也跟着入境了。
1: 嗯。
0: 仅仅过了一天，他在这个男性凝视重灾区就出现了
1: 啊！
0: 他发现，哎，我的照片跟车怎么出现在这儿了呢？
1: 怎么回事？他在论坛里看到自己的信息了。
0: 嗯，对方发的帖子是女神新买的车，知道这个车有多少钱吗？
1: 哦，我懂了，我看过这样的帖子，在某书上经常刷到。评论区呢，大多数人会对这个女孩的身材、长相来打分，甚至来通过这个车的具体的情况和它的价格来揣测这个女生的家境和情况。
0: 当天，他就把那个人的朋友圈给屏蔽了，就换了头像了。然后呢，就在好友列表当中逐个排查，到底谁是偷窥者。把我的图给复制过去了，然后他就非常果断地删除了一切那些半生不熟的人。
1: 嗯，其实我们从这样的例子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虽然凝视自始至终它都在，它都存在，
0: 是，
1: 但是凝视的风险随着这个陌生人侵入到我们的社交圈，它会不断地加剧，那我们对于自身的社交的处境也会感到不安全。
0: 所以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换头像了呀，什么猫猫狗狗的呀，表情包啊，甚至换那些故意让老板失去沟通欲望的照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通过这些缺乏身份信息还有特别模糊的头像，回避那些无处不在的凝视。你们别通过头像窥探我的人生了。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刚刚举过的这些例子，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对于每一个内心敏感脆弱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提到像删除好友啊、拉黑这些行为都有一定的攻击性。
0: 嗯，
1: 但我们现在好像最欠缺的就是这种能力，于是就要和很多人都交好，于是要跟很多人交朋友，于是只好开始自我防御、自我审查、自我隔离、自我隐匿。其实这样的方向并不是一个良性的方向。
0: 相较于朋友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遇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年轻人说，哎，我是个社恐，不好意思啊，我可能不是那么的健谈。
1: 嗯，第一次认识我也说我是个社恐。
0: 还有人说，哎，我是个 I 人，其实他不是，多少有点回避社交，你是不是这样？
1: 是是，确实是，我承认，甚至就是试图会和社会去断联，就是尽量不要来打扰我。
0: 你像这两年一过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最热闹的话题是什么呀？
1: 断亲。
0: 对，我不想跟那么多亲戚去寒暄，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1: 但其实在传播学领域来讲，有一句话这样说，说分享本应当是连接，是在一起的。那如今这种健康的心态其实是在社交当中很少见。

0: 那其实有的时候年轻人还挺明智的，这种不想也是一种响动。
1: 哎，以不变应万变。
0: 嗯，
1: 也问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态呢？三天可见，三个月可见，还是半年更长时间，或者说早已经不发朋友圈了呢？
0: 嗯，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寒寒。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今天呢，谈到了预设朋友圈，谈到了关于朋友圈的人设呀，还有现如今人们对微信三件套的一个认识和具体做法

0: 贝四岁，他这么说的，我2013年开始用微信，朋友圈至今没有背景，微信头像7年没换过，签名也6-7年没换过，我不怕别人看我的三件套，你看吧，你通过6-7年前的东西判断我现在状态，你肯定判断不准的。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贝四岁，我想了解你这几年换过工作吗？
0: 看状态应该也没有换过工作，或者说人家工作也换过，但是对社交的这个微信账号没那么在乎吧。
1: 嗯，或许吧啊。来看到童妞，她说我会发朋友圈，但只对认识但完全没有交集的人可见，日常总接触的人或者是亲戚通通都设置成不可见或者仅聊天，跟我生活无交集且认识的人才是朋友圈的安全距离。我在朋友圈疯狂发癫，可见的都是永远无法对我指指点点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哎呀，你好洒脱这个心态啊。我看阿祖非常的有智慧，我最近发朋友圈呢，主要是为了讨债，当然了也是想告诉别人平时咱不联系没关系啊，你不要一联系就是借钱，我真的很无语好不好
1: 啊。我觉得在男士朋友之间好像这种情况会经常10有8-9的出现，一年就有那么个2-3次。
0: 嗯，这证明阿祖挺有钱的啊。
1: 哎呦 XF 他说了，互联网时代这个声音已经太嘈杂了，只想安静一点，不想打扰别人，但是也不想被别人打扰。
0: Coco 他说10多年前发朋友圈挺多的，设置成了父母不可见，但最近这些年发呢，设置成所有人可见，目的啊只有一个，随时随地让父母感知自己的状态，那么其他可见的人都是陪衬了，而且不发涉及到隐私的地址、个人照片信息等，因为定期和父母视频通话。
1: 嗯，我们来看到神经蛙，他在后台是发了一篇长篇大论啊，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呢，为了不让人加自己的微信，一度把所有的添加方式都关了，临时性的关系一律仅聊天啊。说有一年在五一期间，我发现自己被一个关系还挺熟的微信联系人屏蔽了，有共同的好友发来了他的出游照片，说是晒在了朋友圈里，而我没看到，我点开他的朋友圈一看就是一道杠，不知道是被屏蔽了还是设为了仅聊天，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我和他没有任何的不和睦，虽然说我发朋友圈发得很勤快，花花草草日落晚霞为主，即便是出游一天也绝对不会超过3条，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所谓理解的闹腾。后来一想呢，也就释然了，当你过得有声有色，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呢，就是一种冒犯，这个时候彼此设为仅聊天就很合适。朋友圈对我来说呢，不过是一个网络相册之一，看到朋友圈的活人我还是会点个赞的。
0: 首先恭喜你，证明你的这个心理状态还是很健康的啊，能够自我说服自己，而且生活状态还是非常幸福的。现如今有的人呢，也不是说看到你发那么多的照片就觉得自己不如你，或者羡慕嫉妒恨，这个心态呢也不是太对啊，
1: 对，也不是特别的健康和良性哈。
0: 哎，这个有点凡尔赛了啊。
1: 对，有也要去适时的调整。我刚在后台还看到一位莫道，他说年轻人的不想其实是因为机会和渠道变少了，想了也没用，甚至会可能引起反作用，这个心态也是需要去逐步的调整，倒不是因为说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只是它会源自于你内心的快乐，内心要更充实和更快乐更明媚一些，可以大胆的去社交，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去玩一些你自己想要去参与的社交活动，去踢足球，去打篮球，去看看太阳，去跑跑山。
0: 哎呀，生活好充满阳光啊。秋千他说年轻人逐渐长大了，逐渐变得不在意很多东西，哎，反倒是青少年群体跟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样，在互联网上非常的活跃。
1: 哎，是的，
0: 预设朋友圈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说明呢我跟社会这个主流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
1: 有代沟了，是不是？现在00后还有10后，那真的那才叫玩的一个欢。大山说了，我有一个解决方法，很简单，用2个号，一个工作一个生活。
0: 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有些机关单位的人。
1: 但是冷哈哈，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有几年的时候用2个号特别流行，甚至有一段时间用2个手机也很流行。
0: 对，
1: 但是吧，用2个手机，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每天关注微信的这个时长就已经很长了，如果用2个手机2个微信，基本上我自己体验过，我就有点忙不过来，我感觉我的所有的时间都被他们占用了。
0: 用2个手机的人呢，有的是因为他只用那个牌

0: 的手机，但是那个牌子的手机呢只支持一张卡，无奈他得用两个手机了，人因为号多嘛，业务多，对吧？这是一种心态。但有的人用两个手机呢，多少也是有点小凡尔赛了，我觉得可能啊。
1: 嗯，反正我觉得大家适时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步调和节奏吧，毕竟每个人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没错啊，你就看去吧，但凡有点社会经验之后，你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朋友圈里啊，其实没有人，全是人设。
1: 确实，这人设这个词儿早已经是成为互联网时代一个绕不开的词儿。你打开各种社交平台，你去搜索一下，你会看到很多提供朋友圈、提供微信包装的服务，风格呢就是几类：正能量、可爱、伤感、励志。适用场景呢，有下午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单身、分手。配图那就更是应有尽有了、更能买到什么包年、日更各种各样不同的服务
0: 啊。那风格多了，什么职场精英型的啊，也可以叫做当代社畜型的，还有那种精致辣妹、精致美女型的啊，追星女孩、健身达人，尤其那种比你优秀还比你努力的学霸。这种呢往往最遭人恨了。
1: 所以你看什么朋友圈封面呀、朋友圈配图文案，就是我们说的那朋友圈三件套，背后很有可能是几个小时的字斟句酌、以及精心修图，还有可能是花重金请来的外援，
0: 还有那种吃货呀，什么那个旅行达人呐、某一方面的这个知名的博主啊等等等等。
1: 我真的特别理解你刚刚开头说那句话，朋友圈里没有人，全是人设。
0: 那为什么那么喜欢立人设呢？有一句话总结得非常到位啊，他说我们是在通过他人对我们人设的肯定不断地把握自己，目的是编织意义网络和关系网络。
1: 嗯，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去塑造一张面具。
0: 嗯，
1: 是吧，希望用面具的形象来跟这个社会更好的有联系。
0: 其实呢被看到的叫人设，不被了解的才是人生，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
1: 哎呦，这话真有深度，特别适合今天我们节目的总结。确实，这个人设其实并不能够展示出我们想要去展示的全部的人生。
0: 对，
1: 尤其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才更重要，去好好经营好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小日子。
0: 大家放心吧啊，除了单身阶段，除了这个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时期啊，青年时期那真的是快乐，可能忧愁更少一点。到一定年龄之后，如果在朋友圈当中还能看到别人那么五彩缤纷的生活，要么就是人家特别的乐观豁达自信，要么就是在刻意营造人生。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如果你觉得别人过得非常好，那是因为你对他不够了解。
1: 是的，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冷憨憨。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放心，我喜欢你，
1: 喜欢你个人的快乐，我承认。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1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的黑云笼罩着汉江两岸，云中电光隐隐，雷霆闪动。尽管暴风雨就要来了，但岸上警戒线旁还是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水面上停着五六艘小型游艇和皮筏子，十来个消防员正在江里四处打捞。一位年轻警官恭敬地引着一位中年男人快步进入警戒线内。中年男人寸头，皮肤黝黑，左手拿着几个形状特异的钩子，右手拎着一张略显老旧的渔网，腰间还

系了一撮麻绳。他上了一艘破旧的乌篷船，在船板上点燃了三根香和几道暗黄色火纸，然后一手拨动着船桨，一手拨动长杆，一次又一次扫视着周边。大概五分钟后，男人拿上钩子跳进了滔滔江水里，岸边跪着好几个人，对着滚滚的江水嘶吼着跪拜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出生在陕西安康的杨树林讲述他和父亲的故事。

我叫杨树林，1991年出生在陕西安康一个汉江流域的小山村里。乌篷船上的中年男人是我的父亲杨卫国，是附近方圆百里的捞尸人。我们这里的村子都是沿着汉江两岸而建，一年四季都有人死在这条江里，有自杀的，也有意外溺水的。这次民警请父亲打捞的尸体是县里一名高三学生，他高考后和好朋友相约游汉江，结果在比赛游泳的过程中溺亡。家属坚称自己的孩子水性好，不可能是意外溺水，觉得是有人谋害报了案。消防大队的人在江上打捞了两天均无所获，于是便请我父亲出马。父亲并不是职业的捞尸人，他以务农和养鱼为业。我们家和村里其他家庭一样，过着晨兴理荒秽，待月荷锄归的朴实日子。八岁以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个捞尸人，我只觉得父亲有点奇怪，他从不与人握手，从不参加喜宴，也从不穿喜庆颜色的服饰，腰间时常系着一撮麻绳，像个苦行僧。每年总会有一些人急匆匆到我家，把父亲叫去汉江边，一堆人在那儿比比划划着什么。有时候隔得近了，我还能听到人群里悲痛的哭声。每当这时，母亲就像只炸了毛的母鸡，急忙把我这只小鸡仔关进屋子里，不许我出门。我问父亲去做什么了，得到的永远是大人的事，小崽子别问之类的回答。不出意外，第二天我家房梁上就会多出一根猪腿。猪腿有时大有时小，有时胖有时瘦。父亲和母亲对猪腿的来源一直都讳莫如深。

8岁那年的暑假是我整个童年最可怕的回忆。印象中那一年的夏天尤其热，父亲在前院的菜园子除草，我和堂哥趁大人不注意躲在后院玩水解暑。我俩泡在水缸时，村长刘伯伯突然冲进我家前院，又急又慌地喊道：卫国，梧桐湾里飘起了一个大水泵。这是方言，意思就是水里的死尸，你快去看看，我让人去通知派出所的人了。父亲放下锄头回屋，换了身衣服，拿了一堆东西就跟刘伯伯走了。出于好奇，我和堂哥沿着江边小路尾随而去。梧桐湾聚集了7、8个大人，我和堂哥怕被发现，爬上了一棵梧桐树。等我们找好观看位置，父亲和刘伯伯已撑着乌篷船快靠岸了。甲板上盖着一张白布，白布凸起，下面明显有东西。一靠岸，刘伯伯惨白着一张脸，急忙跳下了船。不知是我眼花还是树在摇晃，我总觉得刘伯伯全身颤抖，像是在打摆子。父亲停好船，连带着麻布褥子一起把白布裹着的东西抱下了船，放在岸边一块平整的土地上。围观的大人连连后退，距离白布裹着的东西2、3米远。不一会儿，两艘汽艇也快速地停靠在梧桐湾，上面下来5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在警察示意下，父亲掀开了白布的一角，我和堂哥的位置正好能够瞧见那一角。我们看到一张泡发腐烂的人脸，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堂哥当天晚上开始发高烧，大伯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盆黑狗血，泼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叉着腰骂了一下午。那个下午，大伯娘骂断了我们两家本就稀薄的感情。堂哥痊愈后再未踏入我家的大门，我也开始做噩梦，每晚都梦见一张白布飞舞着来抓我，惊叫着从梦中醒来。母亲抱着我心疼的直哭，后悔自己大意没看住我。父亲的双手让我觉得害怕，尽管他每次回来都会熏很久的艾，也换洗了干净衣服，但我还是觉得膈应。我再也不吃他家的菜，甚至拒绝和他同桌吃饭。2005年的农历腊月29，母亲正在剁蛋饺的肉馅儿，父亲在院子里拾掇柴禾。我站在门槛上正准备贴年画，突然院子里来了几个面色灰暗、神情哀伤的人。人群中被搀扶着的妇人一见到父亲，身子一软，滑跪在父亲面前，沙哑着声音一个劲儿地哭。妇人身旁的男人也扑通一声跪下，咣咣咣地对着父亲先磕了3个头。男人一身泥泞，脚上湿哒哒的解放鞋冒着森森寒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杨树林将继续分享他和父亲的故事。

来的人我都认识，是汉江对岸李家沟村的。杨师傅，求求您行行好，我知道大过年的不应该来麻烦您，可我们实在没法子了，我家那混崽子可能跳江了。李叔哑着嗓子说道。父亲手里的木柴哐当落下，抬手示意旁人将夫妻俩扶起来。他看了我一眼，对来人说，进屋说，进屋说。他们搀扶着哀嚎痛哭的李婶进了堂屋后面的一间小屋子，母亲叹了口气，默默进了厨房，我则蹑手蹑脚跟到了小屋门口。屋里父亲压低声音说道，怎么会，该不是弄错了吧，我记得你们家崽子跟树林一般大，就半大小子了，该是有分寸的，咋会跳江。里面突然传来扇耳光的声音，李婶带着沙哑的声音哽咽地说着，都是我不好，是我该死啊，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骂孩子是废物。我跟老李前天才从外地赶回来过年，昨天下午我收拾他的书包才发现他期末考试都不及格，我一时气急就骂了他几句，他就跟我犟嘴，怪我常年不在家，一回来就只关注他成绩，我就骂他不省心，一点都不体谅娘老子的辛苦，说有他这样的废物儿子，我还不如跳江死了算了。结果那崽子把书包一摔，梗着脖子说他就是废物，说他去跳江不劳我费心。我以为孩子说着吓唬我的，等了半天没回来，这才觉得不对劲儿，跑出去找娃就找不到了啊。李婶哭得泣不成声。李叔吸了一下鼻子说，杨师傅，我们现在就只有汉江里没找了，我们都没有这个本事，只能麻烦您下水帮忙找找，我就这一个孩子

是生是死，我得知道他的下落。话音刚落，我就听到重重的磕头声，接着是父亲的脚步声。我赶紧猫着身子回到堂屋，假装继续贴年画。从房间出来后，父亲去了猪圈后面的小棚子拿工具，跟着来人匆忙往外赶。我知道他又要去干那晦气事儿，但想不到办法阻止。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从兜里掏出火机放在堂屋方桌上，说了句一会儿给你妈先吃，不用等我，转身就走了。我冲着他的后背喊了一句，我不会点火炮，然后气冲冲扔掉年画，一脚踹翻了浆糊碗，他头也没回。天跟锅底一样黑时，父亲才裹着一身寒气，一瘸一拐走到猪圈后的棚子里，当当当敲打着一个破旧的铁盆，这是父亲给母亲的暗号，示意他回来了。母亲听到声音后，提着一壶早已备好的驱寒姜汤又折回来，拿上打火机，抱着一捆干艾草急忙去棚子里。熏完艾，母亲才发现父亲左腿有一条约15公分长的划伤，是江堤旁的铁丝划的。第二日父亲开始发高烧，撕心裂肺的咳嗽此起彼伏，腿上的划伤也红肿起来，连续输了3天的液才慢慢好转。因着父亲生病，这个年我和母亲过得相当糟糕，我忍不住发牢骚，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过年的时候死，真晦气。父亲听了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斥责的话到嘴边了，又转了个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树林，咱活人不能跟死人计较，活人年年年在，死人也就麻烦我这一次。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偿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杨树林将继续讲述父亲的故事。

上高一那年，村里通了公路，国道穿过村子，连通了县、镇、村。公路畅通以后，县城开了殡葬一条龙服务的店，店里设有打捞尸体的服务。父亲不再是汉江上唯一的捞尸人，但汉江两岸的人还是只找父亲捞尸。殡葬店的收费很高，打捞一次5000块，先交钱再下水，而且殡葬店忌讳尸体上船，找到尸体后用绳子绑在船侧拖到岸边就算完工。父亲打捞一次只收一根猪腿，不在乎大小，不在乎前腿还是后腿。最重要的是，父亲会提前在船板上平铺一层麻线做的褥子，从江里捞出尸体后

0: 会小心翼翼将尸体安置在麻布褥子上，再用一张白棉布盖在尸体上，妥善地将死者的遗体交给家属。两相一对比，父亲捞尸的名头更响。父亲的举动影响了殡葬店的生意，殡葬店曾派人上门想高价聘请父亲入伙，父亲没答应。殡葬店老板说父亲乱了市价，让父亲按照市场价收费，父亲也没同意。殡葬店的人骂父亲假清高。没几日，我家门上就被泼了狗血，警察来调查，父亲也没监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但我们很清楚，这是殡葬店给父亲的下马威。看着父母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拖着哭腔求他，你能不能别去干这个了，又不赚钱，又没有好名声，有啥干头呀。父亲抽了根烟又点上，气呼呼回我，你个毛崽子懂个屁，我要啥名利，我是积德，那个捞尸队对死者一点敬畏都没有，眼里只看到钱，我凭什么让这帮子缺德玩意儿得逞。我气急了，吼道，杨卫国，你高尚你英雄，可你为我和我妈考虑过吗？这么多年我们受了多少白眼，忍了多少委屈，你不退行是吧？行，还记得李家沟过年跳江的李斌不？我也去跳江，下一次我就让你去捞我的尸。话没说完，母亲一巴掌拍在我嘴上，又去劝父亲，老杨，你都干了十几年这活了，该是干够了，听儿子的吧，别干了。你们，父亲吭哧半天，终是什么也没说，气冲冲去了汉江边，望着滔滔江水，沉默地坐了一下午。晚饭时，父亲才回来，听母亲说他答应了我们，以后不再接捞尸的活儿。那之后，父亲搞了个小型养鱼场，买了辆小三轮，到处卖鱼，生意一直不错。母亲则忙着照顾我备战高考，我们家的生活终于开始明媚起来。2009年，我考上大学后，忙着勤工俭学兼职，暑假期间极少回家，每年只有寒假过春节才能回去跟父母待几天。大三暑假，我争取到了学校合作单位的实习机会，听辅导员说，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有机会留下来成为正式员工。去杭州实习单位报到前，我特意空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回了趟家。听说我有可能留在那家世界500强企业，母亲很高兴，早早准备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饭吃到一半，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到了家里，看到民警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我筷子一松掉在了地上。父亲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还是跟着民警走了。看出我情绪不佳，母亲没再催着我吃最爱的蒸盆子，默默收拾了碗筷。母亲说，父亲退出后，县里殡葬店的捞尸队一家独大，收费越来越离谱，下水一次涨到了10000块。2010年，一场特大洪灾导致我们附近的村子死了几个人，家里穷的实在出不起捞尸队的钱，就来求父亲。一向面冷心软的父亲便答应了。父亲出山后，方圆百里的人出了事还是会来找父亲帮忙，父亲知道我厌恶他干这活儿，便一直瞒着我。我沉默着上了屋顶，远远看着父亲被民警引着进了警戒线，看着他上了乌篷船，看着他跳进了江里。
1: 姚爷爷在干什么呢？
0: 一声脆甜的童声从我身后传来，堂哥家的女儿小穗穗站在我家晒台架子上，朝江面张望着。我望着在江面浮浮沉沉的父亲，告诉他说，有个大哥哥在江上迷了路，姚爷爷正在带他回家。小穗穗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兴奋地说，
1: 姚爷爷好厉害，以后我迷路了也能带我回家吗？
0: 我笑他童言无忌，哄着他赶紧回家，不然一会儿他奶奶找来了又是一顿打。这些年我们家跟大伯娘家一直没怎么往来，但因为住得近，小丫头总喜欢偷偷往我家串。那天我没有等父亲回来，就急匆匆回了校，因为他的出尔反尔。之后便是忙得脚不沾地的实习生活，2012年11月的招聘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后怀揣着满腔的斗志，我开始了996疯狂的加班生活，可能是为了避免见父亲，也可能是为了逃离汉江边的那个小村庄。之后连续几年我都极少回老家。2019年初，我在杭州买房，母亲给我寄了一张300,000的存折，我知道这钱是父亲给的。望着手机里的转账短信提示，我心里五味杂陈，想过给父亲打个电话说声谢谢，但不知该如何开口。最终电话拨通后，也只是用一句吃了吗代替了谢谢。最近几年母亲身体不好，2023年五一，我借着给母亲看病的由头把父母接到了杭州。我想着离开了汉江，父亲就不再是个捞尸人了。2023年农历6月初6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是大伯家的堂哥打来的。电话里堂哥哭着说，女儿穗穗意外落水没了，找了很多人在汉江打捞尸体都没捞到，他哭着求父亲回去帮忙。父亲挂断电话就开始收拾东西。我想起这么多年大伯娘对我们一家的刻薄脸色，想起我8岁那年他叉着腰在我家门口骂了一下午，想起堂哥结婚时父亲让我送过去的红包被大伯娘退回，他说父亲的红包晦气不敢收。父亲看出了我的顾虑，拍了拍我的肩头说，死者为大，让死者尽快入土为安才是大事。我请了假连夜送父亲从杭州坐飞机到西安，又从西安辗转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才回到村里。父亲一脸肃穆直奔江边，问清了穗穗落水的大概时间地点当日天气，又去落水附近查看了汉江的涨水情况水流速度，掐着手指心算了几分钟，才从穗穗落水处跳进汉江，顺着水流一路摸排。近6个小时后，终于在2公里外的下游把穗穗的尸体捞上了岸。堂哥和堂嫂抱着穗穗的尸体哭得肝肠寸断，大伯和大伯娘也跪在穗穗的尸体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看见尸体，不知是因为长大了，还是那日穗穗扑闪的大眼睛在我脑中回荡，我竟然没有觉得害怕。堂哥给穗穗换上了新衣服，把穗穗放在了备好的棺材里，葬在了一棵大板栗树下，他说穗穗最爱吃板栗。第二天大伯和大伯娘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一进门堂哥和堂嫂齐齐跪下给父亲磕头，感谢父亲不计前嫌帮他们捞回了女儿。堂哥说穗穗尸体没找到钱，他和堂嫂每晚都做噩梦，梦见穗穗在冰冷黑暗的汉江里哭着喊爸爸妈妈。我终于明白父亲说的入土为安的含义了，不仅是为了亡者的安宁，也是为了活着的人的安宁。那些我们害怕的尸体，在亲人的眼里却是朝思暮想的人。我突然对父亲生出了一股敬意，父亲就像这汉江上的守护神，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双手从水里打捞出死去的人们，为活着的人送去慰藉，为死去的人送去安宁。傍晚一场雨后，汉江白雾缭绕，一条小船静静在江上晃晃悠悠，我和父亲背对背盘腿而坐，一人拿着一根钓竿。爸，泡水里的尸体你不害怕吗？有什么害怕，其实活人的样子比尸体的样子可怕多了，尸体再恐怖也就一个样，多看几次就习惯了。世间之物别用眼看，要用心去看。

亲告诉我，他并不是爷爷的亲儿子。我亲爷爷在父亲三岁时去世，奶奶精神不正常，父亲七岁时奶奶跑出去再也没回来。有村人说在汉江边见过奶奶，怕是掉进汉江里了。父亲沿着汉江一直找，只找到了奶奶一只破烂的布鞋。后来找到奶奶的遗体就成了父亲的执念。父亲觉得奶奶就在汉江里的某处，所以每次去汉江都会在腰上系一撮麻绳，算是为奶奶披麻戴孝了。此刻我才知晓，系在父亲腰间的那一撮麻绳代表着父亲对奶奶的祭奠。父亲说他小时候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这一家蹭顿萝卜，那一家蹭顿红薯，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成了村里人的恩情。所以当村里人第一次请他打捞尸体时，他没收任何费用，别人为感谢他就送来一块肉，父亲推脱不掉只好收下。久而久之，这成了一个默认的规矩，谁家找父亲捞尸就送一块肉，后来慢慢变成了送猪腿。料理完岁岁的后事，父亲说这里还需要他，他也离不开这条汉江。这一次我尊重了父亲的选择。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了杨树林讲述父亲汉江最后的捞尸人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
14: 呀。
1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7: 320，你信不？早上这15。
1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1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敬阳刚，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来自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的一段群口相声，刘伟、冯巩、戴志诚和牛振华合说的《求全责备》。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3: 朋友们，龙年就要到了，真让人感慨万千呐！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14: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3: 啊，
14: 我应该属什么呢？我属龙，大伙没意见吧？啊，
3: 怎么样？
14: 太好了！
3: 我有意见。
14: 你有什么意见？
3: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14: 这不时髦吗？
3: 你今年多大？
14: 29，
3: 应该属猪。
14: 别逗啊！
3: 逗
14: 啊！29我就属猪啊！
3: 没错
14: 啊！让大伙瞧瞧。
3: 瞧什么？
14: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3: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14: 就没感觉出来。
3: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14: 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3: 不可能，
14: 绝没有。
3: 不信咱问问
14: 啊，
3: 在座朋友
14: 没有。
3: 戴志诚属猪代表来了，
19: 没错。
3: 你看，
14: 你怎么回事？
19: 我就是属猪的。
14: 你属猪？
19: 哥，
14: 不能吧？
3: 怎么？
14: 你怎么这么瘦呢？
19: 我瘦肉型。
14: 你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19: 你别小看猪，猪浑身是宝。
3: 哎，
19: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只好把朱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呢。
14: 这是绝招啊！
3: 要不怎么说那多少名人都姓朱
19: 啊？
3: 为老朱家争得荣誉啊！猪八戒，
14: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3: 天蓬元帅啊，
14: 这什么形象呢？
3: 你看有漂亮的呀？
14: 谁漂亮？
3: 诸葛亮，
14: 诸葛亮也算了。还有吗？
3: 朱棣。
14: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
3: 朱司马迹。
14: 这人成语
3: 人名
14: 谁呀？
3: 朱司马迹吧。
14: 谁呀？
3: 朱时茂、陈佩斯、马迹。对，仨人都属猪啊。要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呢？
14: 哪首啊？
3: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飞。
14: 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3: 猪饿极了也吃。
19: 他从不挑食啊。
14: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3: 憨厚吗？
14: 兄弟，怎么着？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19: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14: 是这话
19: 啊，
14: 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3: 这么什么，
14: 我就是属猪的。
3: 好，欢迎。
14: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啊。
3: 猪也有缺点。好吃懒做，胡吃乱睡，不讲卫生。
14: 哎，这都是小毛病，
3: 无关紧
14: 要。
3: 小毛病，属有严重问题。
14: 什么问题？
3: 他作风不正。
14: 作，
3: 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又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19: 你再这么说我
14: 懂你了。我没
3: 猪有致命弱点。
14: 什么弱点？
3: 猪不会看家呀。
19: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啊。
14: 你来吧。你等会儿。谁属猪啊？
19: 谁？
14: 我多的是我属猪。
19: 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14: 我属什么？
3: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14: 什么能看家？我属什么？
3: 哎，
19: 你说什么能看家？
3: 狗。
14: 我就是属狗的。
3: 哎，
14: 那狗怎么样？
3: 太棒了！好
14: 啊，那狗比猪。
19: 属狗太好了。
14: 你怎么回事？
19: 我就是属狗的。
14: 你比他属猪强吧？
19: 强多了。
14: 你说说，狗能看家呀？
3: 你看，
14: 狗
19: 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14: 是吧？
19: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14: 怎么样？
19: 全牵着狗去，没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14: 谁骑那个？
3: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你想啊，狗皮膏药能治病，
19: 对对，
3: 狗皮。褥子能御寒，
14: 没错。
3: 狗拿号吧，
14: 多管闲事是吧？
19: 听
3: 听，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是人。
14: 属狗有点意思啊。
3: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14: 哪首？
3: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14: 干嘛呢？那是？
3: 哎，这就是叫狗开门吗？
14: 不对，这是叫芝麻开门。
19: 哎，那狗的小名就叫芝麻。
3: Ha ha ha ha!
14: 就冲这小名，我郑重宣布，我这是属狗的啊，芝麻狗是。
20: 狗也有缺点，
14: 狗有缺点，
21: 什么缺点？
20: 对主人百依百顺，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嗯，狗犯人事，狗腿大，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改不了吃屎。狗有严重经济问题，坑害多少顾客？
14: 此话怎讲？
20: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另外，狗有致命的弱点。
14: 什么弱点？
20: 你像狗，它不会下蛋的是吧？
14: 我不是属狗的我。
21: 那你属什么呀？
14: 什么能下蛋？我属什么？哎，
21: 什么能下蛋？
14: 鸡。我就属鸡的。
21: 你又属鸡了？
14: 属了。怎么着？走，离我远点。
21: 干嘛？
14: 鸡狗不到头。来来来。
22: 属鸡的好，属鸡的太好了。
23: 甭问，他属鸡的。
21: 没错没错。
14: 问啊，你有什么缺点？
22: 属鸡的没有缺点。
14: 没缺点。
22: 对，
14: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点。
21: 哪儿啊？
14: 脖子太长。
22: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14: 怎么？
22: 脖子长有利于高瞻远瞩，还能引吭高歌。
14: 是吗？
22: 每天早晨房檐上一站。你说这脖子长，哎，
21: 这风度多美啊！
14: 其实我这脖子比他长多了。
20: 有一首歌赞美鸡吗？可鸡可鸡可鸡可鸡
22: 可鸡可鸡，我们爱你。
14: 这跟鸡没关系的。
22: 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14: 怎么？
22: 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而且下的全是红皮的，
14: 我就是属鸡的啊，下八个啊，还是双黄的。
20: 鸡，真有缺点。
14: 我就知道是这句，
20: 窝里烦，对自己伙伴无事生动，嫉贤妒能，咕咕咕咕咕咕咕嘎，我站不起来，我也让你趴下。嗯，嘎嘎嘎嘎嘎嘎嘎呼，我趴下也不能让你舒服。
14: 这都什么毛病啊？都是。
20: 对自己伙伴就是这个样子，
14: 太弱鸡
20: 有致命弱点。
14: 什么弱点？
20: 他不会爬树啊！
14: 我不是属鸡的，我
20: 那你属什么呀？
14: 什么能爬树？我属什么？
20: 什么能爬树？
14: 我就属猴。我不属了，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说什么你都挑毛病。
20: 哎呀，
14: 可恨！
24: 没关系，我替你辩护。
14: 你们怎么回事？
24: 我是属猴的。
14: 怎么俩猴呢？
24: 我们双胞胎。
14: 就冲这双胞胎。我就是属猴的，我们就是三胞胎。
20: 三胞胎，
14: 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吧。
25: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啊，
20: 就是你这歌没猴、
14: 啊，有猴
20: 没有猴？
14: 第一句就是嘛，
20: 怎么唱？
25: 小时候，
20: 猴的缺点太多，
14: 什么缺点？
20: 猴啊，上蹿下跳，
24: 这是不甘于现状，
14: 哎，充满活力。猴不稳住，猴的吧唧，
24: 那是天真的活泼，
14: 哎，活泼可爱。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24: 那是向往未来。
14: 对，
24: 放眼世界。
20: 别笑了，你中了奸计了。
14: 我，
20: 猴有野心靠不住，为什么紧箍咒老给他勒着呀？
14: 不，他们没紧箍咒啊。
20: 这不是。
14: 皮带，皮带，皮带。
20: 猴有致命弱点，
14: 弱点，
20: 他不会耕地呀。
14: 那我属牛，
20: 呀，牛跑得太慢了。
14: 我属兔，
20: 兔不会游泳。
14: 我属蛇，
20: 蛇不会挤奶。
14: 我属羊，
20: 羊不会拉车。
14: 我属马，
20: 马不会挖洞。
14: 我属鼠，
20: 鼠胆子太小。
14: 我属老虎，
20: 老虎不会飞。
14: 我属家犬，哎，我咽不住。他了，我就属龙了。
21: 好，属龙好。
14: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26: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4: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26: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14: 我是龙的传人，
26: 我是正宗龙种，
14: 我是龙子，
26: 我是龙孙。哎，
14: 我们都是龙子龙孙。反正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20: 是啊，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14: 黑龙江。
20: 哪块呢？
14: 二龙路。
20: 标记。
14: 九龙壁。
20: 门前。
14: 龙须沟。
20: 你父亲。
14: 老龙头。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20: 哦，你哥哥。
14: 赵子龙。
20: 你弟弟。
14: 陆文龙。
20: 你爱人。
14: 白金龙。
20: 你儿子。
14: 一条龙。
20: 你。
14: 水龙头。这首歌能赞美龙吗？
25: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唱，
27: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14: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
27: 坐盘龙岗
20: 当当当当当。
25: 我从龙上走过，
27: 楼上一片秋声。
14: 怎么你干
0: 龙干龙，
1: 龙干龙，干
2: 什么龙？是龙吗？
0: 反正说什么我也属龙啊。
2: 啊，龙也有缺点。
0: 龙也有缺点？
2: 极其严重吗？
0: 什么缺点？
2: 我还没想好呢。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下面时间里咱们来听一段跟武松有关的快板书《武松打店》，表演者是李菁，咱们来共同欣赏。
5: 咱们闲话少说，以唱当先，我来给您唱这段快板书的名段，叫做《武松打店》。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解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了手，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似过瓢泼。这个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呢。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吧。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锦，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个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得，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是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道旁有大柳树一棵。武松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二哥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好，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要落山坡了。武松说，这天色将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这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他们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边穿的本是短布褂，肩上呢还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头呢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塌了着。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把挑割。武松他个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叫十字坡，十字坡道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啊，她的丈夫外号净接罗。你们要是住了她的店，半夜三更把头割，拿你们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了。啊！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哎，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呀！我要说这话你不信呐？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武松说，我打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倒从来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他个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哎，那你愿住你就住啊，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够一锅了。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呢？不，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哎，对，那二哥要住咱就住吧。是啊，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说着话他们背起了入套朝前走，路过了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啊，二哥，这常言说远路无轻载呀，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这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们这个大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伴儿的好家伙。哎，对，这个董平捡了薛霸搓着噼了啪啦的紧忙活，不一会儿捡了半入套，不够千金也有800多。
武松他个一指大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董平说我来呀。想搬没搬动，薛霸说一边去，瞧我的。呸呸，挪了两挪也没动窝。我说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武松说好，你们不行，还有二哥。说着话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是噌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怎么这么快呀、啊、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腿一转弯，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

0: 您听那出戏叫取云南，那是多快呀、啊、
1: 众儿郎兵发云南去也者，
0: 接下来兵卒这么一举那旌旗，嘚隆咚仓，嘚隆咚仓，嘚隆嘚隆咚仓，在舞台上一转圈，
1: 为何不行？兵到云南，
0: 这就到了，多快呀、啊、
1: 说书的嘴快，蹭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
0: 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们再说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前正招客，黑乖乖的小嘴真会说呀，南来的客，北来的客，你们都到我这个店里来住着，我这房子亮堂又宽敞，打扫得干净又利落，纸糊的那个天棚晒过雪垛，是新入的新鞋新被货，粉刷的白墙找不着个缝，那个臭虫没处去找窝呀。您了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丢了什么赔什么。您要是丢了一只小八狗啊，临走我就赔你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的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孙二娘这里头正卖嘴，
2: 嘿，走来了好汉武二哥。
1: 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是合。
3: 哟，老客啊，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快请到里边去歇着。
0: 武松想，这个娘们开黑店，得先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
1: 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许多的东西在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我是转点就往别处挪。
3: 哟，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
0: 好，来，我这个褥套你接住。他双手一举，大褥套唰朝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一瞧，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啊？嗨，上身这个使了个关门锁，一贴身来了个凤凰大漩涡，褥套足有千斤重，回手夹在嘎着窝了。
3: 他是片了片了的朝里走，嘴里头还不住的直嘚嘚。我当这个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没什么啊。
0: 这个董平薛霸一咧嘴啊，他愣说这里头没什么，就冲他身上这点劲儿啊，今儿晚上准得下汤锅呀。
1: 二哥，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死在他这儿干什么？
0: 武松说，二位贤弟不要怕，待会儿打架有二哥。
1: 对，有你，有你就没我了。董平说，这个地方好像森罗殿，那个婆娘就是母阎罗，二哥就是个送命鬼儿。
0: 薛霸说，那咱俩呢？
1: 咱们俩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说话间他们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这个褥套一旁搁，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上盘包子先吃着。
0: 武松他个忙说，好好好，不大会儿端上来了包子摆在了八仙桌。这个董平薛霸都饿极了，伸手就把那包子摸，一连气吃了八九个呀。二武松只觉得一股恶味熏脑壳，忙问贤弟，这包子里边什么馅儿啊？董平说，哟，我光不吃了还没尝过呢。好，武松他拿起了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块人指甲。
1: 店家嫂，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
3: 哟，老客啊，我这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
1: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
3: 哟，老客你可别瞎说，我看看。孙二娘朝这个包子里边这么一看，
0: 哟，不是指甲是什么
3: 啊？老客啊，昨天这里头逢大会，店里头卖的包子多，牛羊肉馅不够用啊，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子嘴，老客你不要乱疑惑。
0: 武松把这包子忙放下，伸手又把那好的摸，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撮人头发。
1: 店家嫂，刚才这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
3: 哟，我看看， 心说这个大个儿不好惹呀，怎么毛病单让他挑着了？孙二娘朝这个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哟，不是头发是什么啊？老客儿啊，昨天赶会我起得早，梳头发梳掉了一绺烂头发，我是左找右找没找到啊，掉到馅儿里了，都怪我手脚不利落。
2: 嘿，你这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倘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3: 哟，孙二娘叉腰一绷脸儿，你这个人住店事儿真多，横挑鼻子竖挑眼，打一进门你就找寻我，不愿意住店快点滚，少在这里头胡啰嗦。武松心说打了吧，又一想再摸摸底细，忙什么？
1: 店家嫂，刚才我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你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撤下去，上来点好酒我们喝喝。
3: 孙二娘闻听武松要喝酒，心说乖孩子，看来你懂的事情不算多，我当你是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鹅啊！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寒药就能够把你捉，想到这儿忙说，老客您要喝什么酒啊？
1: 白干烧酒最适合。
3: 好啦，
1: 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不大会儿端上来烧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了放在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这个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喇子流出了半尺多，他斟出了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可了不得，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沫，
2: 忙喊贤弟先等会儿喝。
1: 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你，请喝杯水酒恕过我。
3: 哟，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心说莫非大个儿他懂的，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
1: 啊，老客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呀。
2: 武松一听这两片嘴啊，死人他都能说活呀。
1: 好，既然不喝，你请到里边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3: 好了，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二武松是双手相送，把一坐一转身啊，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哎，贤弟，这酒可不、哎、
4: 董平说啊，我都喝了两碗半了，薛霸说我一连气喝了四碗多，二哥这房子怎么要遮个儿啊？哎呦，我肚子里边要开锅。董平说，二哥我眼前冒鬼火。哎，二哥你怎么长了仨脑壳呀？
2: 说完话这俩人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合。武松想救可是已经晚了，手把着酒碗暗思索，
3: 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毒药酒，倒看这个婆娘她怎么样把我捉。想到这儿，抄起了酒嘟噜的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扑，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要死了耗子一大窝。
2: 好武松抓起了酒杯，啪嚓摔了个纷纷碎，汤一脚踢倒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一只眼睁了一只眼合。这屋子里边噼里啪啦一阵响，跑来了二娘夜叉婆，她一看

0: 宋假装喝了毒药酒，走上前来，他要试探试探武二哥。从小他就练过铁砂掌、鹰爪力，手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一边戳着还一边叫：“老客啊，起来吧，你起来吧，别在地上来躺着。白天你出了一身汗，夜晚着凉了不得。出门在外的不容易，有个好枕靠哪个？要睡觉你到炕上睡，动不了我来给你铺被窝。”孙二娘。孙二娘一边戳着一边叫，手指头愣从武松的嘎着窝，他捅得武松把牙咬，心说你这个娘们好缺德呀，我要不是练过两年金钟罩，两下你就能够戳死我。孙二娘一连戳了十几下，见武松纹丝没动窝，心说这回算是没错了，小子们帮二奶奶干点活。哎，来了来了，二奶奶您让我们干点什么活啊？先把这个大个儿抬到后边去，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好嘞，有两个垫小抬大腿，有两个垫小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抬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吴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啊，他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这俩矮子至多260，这大个儿足有300多呀。武松他个闻听不高兴，嘴里头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有300多，给你加点分量，叫你尝一尝，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他使了一个千斤坠，哗嚓嚓。压倒店小一大摞，哎哎哎哎，你脚踩着我的腿呢，哎，你屁股怎么坐着我胳膊？腰全都岔了气儿喽！咦，这谁踩着我耳朵？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我要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前来，一伸手抓起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挺忙翻起，啪叽一脚踢到了二娘夜叉脖，一个箭步闯上去，抬脚踩住二娘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下往外跑，掌柜的快来吧，可了不得啦，二奶奶让人家石头啦。闪开了，哼，窜进来张青净接锣，一把钢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夺，举刀要把武松砍啊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他个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子张青张大哥，撤不抽身忙施礼，噌从地上窜起了二娘夜叉婆。张青上前来引荐，孙二娘笑嘻嘻的把话说：我谢谢兄弟这一脚。武松说：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这就是武松打店遇好友，英雄相会十字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武松打店》，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学满语》。
4: 今天给大家汇报这么一段传统的节目，这个有精华有糟粕，
5: 对，
4: 我们呢作为继承来表演，您呢也是多批判多批评，
5: 您也得多包涵。
4: 这个天津人啊喜欢相声，为什么？骨子里就幽默，
5: 咱天津人的性格就乐观。
4: 我给您举个例子，
5: 您给说说。
4: 比如说骑自行车道有点不平，没留神啪摔倒了，
5: 骑车摔倒了，
4: 站起身来 天津人、北京人、上海人处理完全不一样。
5: 哦，这还有什么区别？您说
4: 上海人啊，骑自行车豆腐瓶啪摔倒了，
5: 上海
4: 站起来骂自己，
5: 骂自己
4: 哈子龙。
5: 什么词儿这是？
4: 我怎么瞎了？有坑我没看见。
5: 哦，怨自己没瞧见。
4: 北京人不仅
5: 北京
4: 骑车道路平没留神摔倒了，
5: 嗯，
4: 站起来他骂道，
5: 骂道，
4: 这什么破道？谁修的这么不平啊？这个，
5: 好好好，这也人之常情。
4: 这是北京人，
5: 嗯
4: 啊，唯独我们天津卫的父老乡亲，
5: 咱天津
4: 生活乐观，
5: 是吗？
4: 骑车道路平没留神摔倒了，
5: 嗯，
4: 站起来也不骂自己，也不骂道，
5: 那是
4: 他给周围围观的作揖
5: 啊。
4: 对不起，哥几个，就是我没练好，对不起。
5: 跑大马路练来了，您这
4: 天津人
5: 啊，
4: 包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
5: 啊，
4: 2012年伦敦奥运会，
5: 去年吧，
4: 哎，
5: 嗯，
4: 正赶奥运会夏天呢，
5: 嗯，
4: 下大雨，
5: 哦，
4: 天津好多地儿都积水，
5: 积水挺深的。
4: 我也看你天津人幽默
5: 啊
4: 啊，这个下雨啊，尤其开车过这个积水路面，
5: 嗯，
4: 注意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4: 减速，
5: 应当减速慢行。
4: 我前面有一哥们儿，
5: 哦，
4: 素质差一点，
5: 怎么着？
4: 没减速，唰就冲过去了。
5: 哟，这个差点，
4: 这水蹦起老高了。
5: 呵，
4: 正好啊。这旁边等共汽车有一大爷，
5: 嗯，
4: 崩人家一身，
5: 也多不礼貌啊！这个
4: 按理说这大爷应该跟他急
5: 啊，
4: 这大爷怪，没跟他急，
5: 没急，
4: 也当然正看这奥运会了，
5: 哦，
4: 冲这小伙子喊了一句，把我逗乐了。
5: 喊的什么呀？
4: 你呀，参加奥运会你也得不了金牌，你咋不会压水花啊？你呀，
5: 嗨，他汽车没有在马路上跳水的，您这
4: 天津人幽默
5: 啊，确实乐观。
4: 包括有时候看个电影、
5: 嗯、
4: 电视剧、
5: 嗯，
4: 那个名字天津人都能给改了，
5: 影视作品的名字。
4: 像以前有一个电影
5: 啊，
4: 电视可能也拍过，
5: 是吗？
4: 啊，叫这个《失恋33天》
5: 电影啊。
4: 我门口有二哥
5: 啊，
4: 他们这电影，这电影拍的不错，这名字嘛，《失恋33》多麻烦
5: 啊，
4: 这给我们天津人说多省事儿
5: 啊。怎么说？
4: 查了一个多月。
5: 哎，对对，嗨。这几个字都没法写，那些这不怎么样。
4: 天津人幽默
5: 啊，倒是好找乐，
4: 所以喜欢相声、
5: 嗯、
4: 啊。今天来这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
5: 嗯、
4: 啊，看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5: 嗯、
4: 啊，是捧我们，
5: 是
4: 作为我们这场，我个人认为大家最爱看于丹老师。
5: 哎呦，这是您捧人，谁看捧的？
4: 哎呀，于老师 啊上台，我们天津人讲话飒利，
5: 怎么叫飒利
4: 啊？哎，老干干净净的
5: 啊
4: 老这么利索
5: 啊，应该的嘛，这个
4: 哎，板蹭蹭，
5: 是是是，
4: 小头剪的也特别好、
5: 啊、嗨，
4: 脸也都刮了。
5: 应该刮胡子，
4: 刮得干净极了。
5: 嗯，
4: 平时他这个毛发挺重
5: 啊，
4: 真的这个胡子有时候胡子拉碴
5: 啊，体毛比较重，
4: 一上台刮干净了。
5: 嗯，
4: 哎，于老师，而且生活当中不光这个胡子重
5: 啊，还怎么样？
4: 他这能说吗？
5: 说话说半截最腻歪人了，你这说吧，那
4: 说说
5: 啊，
4: 这算暴露隐私
5: 啊？不算什么，这都是亲爱的观众。
4: 于老师不光这个胡子长得重
5: 啊，
4: 这个胸毛也特别重。
5: 啊，这体毛重一点。
4: 我不知道哪位您后台碰巧看他换衣服看见了，
5: 嗯，
4: 或者一块洗过澡，
5: 嗯，
4: 于老师要，这好，这都蛮辣，这跟你河螃蟹一样，你、
5: 哎、这有这么比的吗？河螃蟹像话吗？这都很正常的事儿 啊，
4: 这都蛮，我们一块打真人 CS， 人家不带护具，
5: 哎、
4: 你想
5: 这。我长了个防弹背心，那
4: 玩意儿，后来自己讲这也别扭，
5: 嗯，
4: 一来换衣服，小孩都吓哭了，
5: 是
4: 不好看，
5: 嗯，
4: 怎么办呢？有那个脱毛膏
5: 啊，现在很方便了。
4: 哎，把它都刮下去了，
5: 都刮下去。
4: 哎，挺干净，一照镜白肉皮
5: 嗯，
4: 又不满意了。
5: 怎么呢？
4: 原来这多阳刚啊，
5: 啊，
4: 这白肉皮呢，
5: 看不习惯，
4: 少点什么？
5: 嗯，
4: 怎么办呢？有了，
5: 干嘛？
4: 纹身，
5: 就我还刺青啊，这个
4: 纹什么？几位
5: 啊？
4: 龙，
5: 哎，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啊，
4: 中国人最喜欢。
5: 对，
4: 这个龙啊，分两种，
5: 哦，
4: 一种善的，一种恶的，
5: 这还不一样。
4: 于老师纹这是恶龙，
5: 凶恶的那个，
4: 张牙舞爪，
5: 嚯，
4: 凶啊！
5: 啊，就这样，
4: 哎，吓人，
5: 这么讷。
4: 纹上这个龙，
5: 嗯，
4: 有好处了。
5: 怎么着？
4: 我们有时候到外地演出，背不住遇上这个地痞啊、流氓啊、地头蛇呀，
5: 这是背不住的事儿。
4: 真要打起来了，
5: 嗯，
4: 带着于老师，我们不害怕。
5: 哦，
4: 真打起一扒光脊梁，
5: 嚯，
4: 这龙一出来，
5: 啊，
4: 都害怕，都傻，
5: 啊，起个震慑作用。
4: 哎，但是于老师忽略一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4: 他纹身那阵儿他胖，
5: 比现在还胖，
4: 那阵儿300多斤，
5: 嚯。
4: 后来得场病瘦了，
5: 嗯，
4: 成现在这样
5: 啊、
4: 嗯、那龙抽抽的、
5: 嗯、这纹身还能抽抽，
4: 纹身那龙这样
5: 啊，
4: 现在龙这样，
5: 对，
4: 特别卡哇伊
5: 啊、嗯、
4: 啊，再打架一扒光脊的人都问，嚯，您是小神龙俱乐部的？
5: 嗨， 您说这节目现在都没有了，缺德不缺德的人
4: 上台好看啊，那大伙儿喜欢。
5: 是，
4: 当然有朋友说你们这上台有时候就互相说、啊、这不生气吗、哎、其实没关系、啊、为什么？上台无大小，
5: 下台立规矩，
4: 下台立规矩。
5: 对，
4: 生活当中这是最好的朋友。
5: 是，
4: 那说什么叫朋友呢？啊，并肩为朋，同类为友。
5: 哦，这还有讲。
4: 真正的朋友有一个讲究啊。什么讲究？就是有便宜得一块去，有亏抢着吃，这是朋友
5: 啊。这朋友还有这讲究、哎、就有便宜一块上，有这事儿吗？
4: 就应在咱俩身上了。
5: 咱俩什么事儿？您说说、
4: 啊、不瞒您说啊，嗯，过两天我有便宜。
5: 你什么便宜？
4: 出国。
5: 出国？
4: 去美国。
5: 什么事儿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出国了，有这么容易事儿吗？您、哎、
4: 人家美国 啊要搞一个中华文明展，请到我了。
5: 中华文明展？嗯，请你说相声去。
4: 废话，说相声多了非找我呀，
5: 也轮不到你呀。
4: 人找什么相声啊、嗯、戏法啊，什么古曲啊， 啊快板都好找。嗯，唯有一样找不着。
5: 什么呀？
4: 模拟啊，咱们中国清朝。

0: 是好事不是？
1: 一技之长出国了，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了。
0: 这点好事看出咱哥俩是朋友了
1: 啊？怎么着？
0: 不自己去
1: 哦，
0: 带您。
1: 你带我一块上美国？
0: 当然了，
1: 咱说归说，闹归闹啊，真要做到这一点，那叫真够朋友。
0: 一块美国，
1: 带我出美国，我也开开眼。
0: 哎，
1: 不行，你说了不算呢。人美国人找会说满语的，我不会说，我干嘛去？
0: 哎，你看，既是朋友
1: 啊，
0: 没有什么保留了。
1: 怎么着？
0: 你要想学，在这儿我可以教给你。
1: 您把这满语完全交给我，
0: 哎，
1: 那我还长能耐了呢。
0: 行吧，
1: 那我出主意，咱现在就开始学。
0: 那就来了。
1: 我没有基础啊，笨鸟先飞呀、啊。
0: 咱就开始，
1: 抓紧学会了，心里踏实。
0: 那就来了，
1: 您给来了，
0: 来了、啊。那咱就准备工作都不要了，
1: 不要了，不要了，
0: 直接咱就来，
1: 直接学完。您一句一句教给我、这个，
0: 一句教啊。
1: 嗯，
0: 这个满族人首先啊，这个礼节跟咱不一样
1: 啊。什么礼节？
0: 他们是请安礼
1: 啊，电视上都看过请安呗、
0: 哎啊。相互的称呼呢是阿哥。
1: 这您等会儿，这阿哥什么意思？
0: 翻译成普通话就哥们儿、大哥的意思。
1: 哦，打招呼叫大哥，
0: 哎，
1: 嗯，
0: 咱俩来一回
1: 啊，行啊，
0: 趟着走，
1: 边演边学，
0: 哪不会你问我，
1: 您多指点，
0: 来嘛，
1: 没问题，
0: 来了，来，阿克三爷，
1: 阿哥，
0: 阿克三爷，
1: 阿哥，
0: 阿克三爷，
1: 阿哥，
0: 对，光阿哥呀，
1: 不，你告诉我叫阿哥吗？
0: 我说阿哥，你说阿哥，
1: 啊，
0: 我说阿克三爷了，
1: 阿克三爷，你那边换词儿了，
0: 对对。
1: 那我怎么回答呢？
0: 你得说三姨，
1: 三姨不是、后面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这
0: 阿哥三姨，大哥你好啊，
1: 问好
0: 啊，对对对，
1: 那我这个三姨呢？
0: 我好，
1: 就这么简单，你
0: 人情话有难的吗？
1: 一遍就记住
0: 了。了啊，
1: 来
0: 再来，
1: 嗯，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姨，
1: 三姨，
0: 不得哥们三姨，
1: 三姨，
0: 不得哥们三姨，
1: 三姨，
0: 不得哥们三姨，
1: 三姨，
0: 对，你这好有一笔，
1: 笔作何来啊？
0: 业余木匠，
1: 这怎么讲？
0: 就这一句儿，
1: 哎，这。这一句不你教给我的吗？说三姨，
0: 我说不得葛么三姨了，
1: 又换了。
0: 哎，
1: 那我怎么回答这个？
0: 你得说葛么三姨，
1: 葛么三姨。
0: 哎，
1: 不是这有什么意思？这个
0: 不得葛么三姨，你们一家子都好吗？
1: 哦，这是问全家。
0: 不得葛么是全的意思。
1: 哦，那我回答这个，这是葛么三姨是吧？
0: 哎，
1: 什么意思？这个
0: 一家子都好，
1: 这玩意儿翻译成普通话都没什么难的。
0: 当然了，
1: 这没问题。
0: 再来啊，
1: 来，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三爷，
0: 我的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买白菜，
1: 买白菜，外边买去，您这什么月份？储存白菜还早点呢，
0: 这也没有储存白菜
1: 啊，
0: 不是买白菜，
1: 那是什么？
0: 矮白菜，
1: 矮白菜，什么意思？
0: 就是问你上哪儿去？
1: 哦，那我怎么回答呢？
0: 你回答这句略微长一点啊，
1: 您慢点说，
0: 认真记啊。
1: 哎哎，
0: 你回答这句是，马几个白特比。
1: 骂你哥，骂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什么字眼没听清楚？
0: 没听清，别胡说八道！我告诉你，
1: 没有没有，您再来一遍，来一遍。
0: 骂几个掰特比，
1: 骂几个掰特比，不是这什么意思？
0: 我说矮白菜，你上哪去啊？你说骂几个掰特比，
1: 这是
0: 我上火化厂办点事儿。
1: 火化厂干嘛的？
0: 哎，天凉，你上那烤串去。
1: 俺不挨着，你是这意思吗？这个。
0: 出去办点事儿，
1: 就是出门办事儿吧。
0: 哎
1: 啊，
0: 再来啊，
1: 来，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三爷，
0: 我的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哎，白菜，
1: 骂几个拜特比，
0: 恭喜你哥们，恭喜你福不了干嘛？三个零，
1: 你找外国人去吧，你这个学不了，这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套，我记得住吗？
0: 对，你不用管我一大套
1: 啊，
0: 回答我很简单
1: 啊，回答什么呀？
0: 就一句话
1: 啊，
0: 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1: 黄爷拉裤。
0: 还引爷尿炕了，还你，
1: 不讲话，什么词儿的这是？您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什么词儿？
0: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1: 哦，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0: 嗯，
1: 好记着。
0: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说不行。这阵看出您演员来了。
1: 哦，怎么着？
0: 有表情，有内在，
1: 还得表演。
0: 高兴一点，美一点。
1: 这是高兴。
0: 精神面貌让美国人看。
1: 谁不会高兴？
0: 美一点。
1: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咱不卑不亢。一看您美国人，就厉害了。
0: 皮笑肉不笑不行。我教你一窍门
1: 啊。
0: 这一乐，您把这个脸皮紧绷起来，
1: 还得乐。
0: 脸这一绷，乐纹就来了。
1: 还得乐，
0: 绷紧一点。
1: 乐，
0: 绷紧。
1: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乐乐。
0: 你这都嘟噜，你这是沙皮，这不行。
1: 谁是沙皮呀？
0: 你把它绷起来。
1: 这不高兴的说法，我找找感觉，
0: 来
1: 倍儿高兴。
0: 哎，没高兴！
1: 哎呀，我出国了！哎呀，黄一拉裤，黄一拉裤，什么意思？
0: 比基尼的表情绷得够紧，行？
1: 什么说法呢？
0: 好，
1: 这表情行，
0: 表情可以了。前面怎么样？
1: 哎呦，前面词儿可水点儿，这个
0: 马虎了
1: 啊！对了，
0: 咱复习一遍，
1: 咱从头来一遍。
0: 如果没问题，咱就走了，
1: 别给您耽误事儿。我这回精点心，
0: 来啊，
1: 绝对错不了，
0: 来，
1: 没问题。

0: 俺们三爷，
1: 三爷
0: 不是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哎，白菜，
1: 马季哥拜他比，
0: 这心里可不心里服不了那三个零，
1: 当然了，
0: 哎，那么一点高兴乐，哎，
1: 黄一拉哭，黄一拉哭，行吗？您看这个，是这意思吗？这个。
0: 就是他了，
1: 就这个了。
0: 下礼拜美国，
1: 这就出国了。
0: 在家等您，等我信儿啊。
1: 说出就出。哎，刘布，您哪儿去？您这
0: 儿刘文布没来。
1: 哎，我找刘文布干嘛？
0: 刘文布
1: 让您刘布的这
0: 啊？怎么了？
1: 咱没完事儿了，这
0: 别
1: 划过去
0: 啊！
1: 不是，就是您那个刚才倒数第二句那大长句子，翻译成咱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0: 哪有大长句？长句你那个脑子记得住吗？都短句教给你。
1: 我说是，你说那倒数第二句，你倒的。就利利落落跟外国话那句那个翻译成咱普通话那是什么意思？
0: 倒数第啊，就那个比西尼恶魔布鲁西米。
1: 哎，对对对，
0: 佛佛布德麦克斯克里亚，
1: 就这句啊。
0: 你问这句？
1: 他问呢？
0: 你不用管这句，不用管这句。
1: 行，阿姨就表情我就没底。我看你不不是这个学满语啊，头里我都学会了，后边不学会，这头起脚不齐，这不行。
0: 你就接着表情就行，
1: 表情都两遍都合格了。
0: 这黄一拉裤你得说呀，
1: 是我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拉裤啊，这我这裤拉的太冤了，这个。你得告诉我什么意思？
0: 你非问，
1: 非问呢？这
0: 不是问没事，我怕一问你着急。
1: 这真我跟你，我学能耐，我着什么急呀？这
0: 我怕你瞪眼。
1: 我都出国了，我瞪什么眼呢？你
0: 不是你着急瞪眼怎么办？
1: 这是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行吗？
0: 你是什么？
1: 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还不行吗？
0: 几位，我不知道他那么好脾气，
1: 哪那么些事？
0: 我知您那么好说话，我连这个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都告诉你。
1: 哎，你多余担这心呢？
0: 你不就问这个比西尼厄莫布鲁西尼佛佛波德曼卡斯克里吗？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要把你啊，
1: 啊
0: 过继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1: 怎么回事啊？把我过继给你，我成你儿子了？
0: 着急，着急你孙子。
1: 这是。着急还得降一辈儿，不是？那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0: 你说什么？
1: 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0: 你说好办呐，好办呐，
1: 好办的还。
2: 陪您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满语来自裘英俊和于丹。本期欢乐群英会已经到了尾声，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4: 尘封秘档，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8年的11月12号，东京审判结束，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才宣读完，而这只是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宣判，他们当中的7人被判处绞刑。在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出现在1946年8月16号，因为一个特殊证人的出场，这一天被称作划时代的日子。这个人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审判的始末。皇帝、废帝、狱工、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年庭审单人作证的记录。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 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开脱着自己的罪责。八天的证人经历，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复杂纠葛。1946年的五月，初夏，东京市涩谷区，杜鹃正盛，红白掩映之中，满眼都是破败景象。战后的东京，七成以上的建筑被炸毁烧光，遍地焦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是残垣断壁之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选择这栋建筑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地，有着象征意义。这栋大楼在战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在战时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这时成了战犯们接受审判的法庭。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号开始。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

0: 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现代法治的两个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因而从理论上说，在最终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是不能被认为有罪的，而如果他们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有被判无罪的可能。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都很不适应。中国检察官倪正玉回忆参加东京审判时曾经写道，在审判的第一阶段都是涉及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但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想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在庭审的最初阶段，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人也无所适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本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洞无物，没有真凭实据，几乎是被轰下证人台的。事后秦德纯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而那些受审的甲级战犯们却在充分利用法庭给自己提供的权利。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土肥原贤二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发，连法官的提问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电影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现实版。同样是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300回合。直到8月16号，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一下子变了脸色。大约在午前11:12:15左右，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了法庭，缓缓地走向了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2名法庭宪兵和一名苏联军官。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军事国际法庭的证人席上。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至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溥仪将在8月16号出庭的消息其实早已传扬出去，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远远高于往常，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前排的贵宾平时稀疏冷落，现在却坐得满满当当。曾经随侍溥仪15年的侍卫长工藤忠百般活动都没能在旁听席上抢到一把椅子，最后他终于搞到一个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证，却发现自己只能被众多的媒体记者挤在后面。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中国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控在鼓掌之中的提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诉罪行的最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在溥仪的叙述中，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着。美籍检察长纪南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所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为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脚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证人席上的溥仪其实内心也不平静，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他还在惴惴不安地揣测自己不是去作证，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带着亲属大臣从新京，也就是长春的皇宫中仓皇出逃。1945年的8月19号，一行人降落沈阳准备换机时，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突然出现，溥仪被捕。做了苏军俘虏的溥仪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惊恐不安，因为自认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他觉得没被中国人活捉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在东北做了10多年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自知罪责难逃，回国受审的可能一直刺激着溥仪的神经。苏联方面对溥仪还算优待，在关押地赤塔的摩洛科夫卡疗养所，伪满的皇帝和大臣享受了和苏联军官相同的待遇。溥仪拥有自己的单间，吃穿用度上有什么要求，苏方都尽量满足。只要身边跟个人，溥仪还是可以在附近地区散步的。见苏联人似乎并没有把自己押回中国受审判的意思，溥仪对这里的生活表现得十分满意。一个月后，他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永远留居在苏联。私底下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一有机会带上从皇宫偷运出的珍宝，逃到英美等国去定居。斯大林的回信迟迟不来，溥仪最怕见到的中国人却出现了。溥杰回忆，俘虏们被改送到红盒子地区关押后，有一天几个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从外面干活回来，告诉他们国民政府派来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别墅里，据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他们为接收你们而来。溥仪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人与这些人搭话，但是苏联人却很快发现了双方的联络意图，调走了这几个仆役。根据事后传闻，因为交涉不得要领，苏联人对那个中将的请求未作答复。迁往伯利收容所后，又出现了一件让溥仪惶恐的事，苏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虏都要接受讯问，并写下揭发日本侵略罪行的书面材料。 作为绑在日本战车上的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的每项罪行自己都脱不了干系。溥仪赶紧趁着苏联人不在，把所有的亲戚和随从召集起来，叮嘱他们要将所有行为都说成被日本人绑架。苏方传讯之时，要表现凛然的态度，不可显露心虚，不许指证别人，不许乱提话头。为了封住身边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烟的溥仪还给每个人发了一盒三炮台。不料苏联人对其他人都没什么兴趣，简单的问了几句之后就让他们回去了。只有溥仪本人受到伯利内务局的几次传讯。八月，谜底终于揭开，苏联当局通知让溥仪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8月2号，溥仪登机离开苏联。溥仪后来回忆，登上飞机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飞到半途，他从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山峰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他不懂俄语，但是却隐约听到身边的苏联军官交谈之中夹杂着哈尔滨的发音，这个中国地名也让溥仪心乱如麻。难道这是往中国而不是日本飞吗？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说让我去东京作证的。直到飞机在海参崴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溥仪才略感放心。几天的休养后，溥仪飞抵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手裘少恒在开庭前看望了这位重要的证人。他后来回忆，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作汉奸审判。我告诉他，来东京让你作证，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的次数多了，连陪在身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地放松了起来，终于接受了法庭的要求。根据法庭的规定，证人出庭后的第一阶段是质询部分，由提证一方对证人的身份、所见所闻进行问答。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一个被推翻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的王朝，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闻。不过这样的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只有一句：离题太远。负责询问的检察长纪南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918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锥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长春市溥仪研究会的副会长王庆祥说，溥仪离开天津是日本长期策划与准备的结果，为了在侵占东北之后将溥仪诱骗到东北，各方面势力软硬兼施。根据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佐后来的供词，1929年秋，日本军部便决定在满洲问题上启用溥仪。东北是清王室的发祥地，当地旧王公贵族对溥仪抱有忠诚，便于控制， 军部认为，由于幼年退位，没有强大的后台和根基，溥仪是一个易于驾驭的对象。1931年9月22日，沈阳的枪炮声刚刚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阳参加了关东军的秘密会议，会上炮制出了所谓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要以溥仪作为国家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9月30日，板垣还专程派人前往天津与溥仪接触，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这个时候说的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贤二出现在溥仪的面前。同是间谍活动的阴谋家，他在各路军阀中游走多年，致力于分裂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他作为28名甲级战犯之一被东京法庭批捕。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任机关长，那个时候他就与溥仪多有接触。918事变当天，土肥原被召回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事变核心指挥之一。10月25日，土肥原又到了天津。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溥仪其实不像他说的那样完全被迫，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复辟清王朝的机会。在和土肥原的会面中，溥仪最关心的是满洲国的国体。当时土肥原贤二信誓旦旦地表示，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溥仪的智囊中一直存在着两方的意见，包括他的生父载沣、老师陈宝琛在内的一些人始终对日本人心存怀疑，不赞成他贸然前往东北。溥仪开始有几分犹豫，这个时候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礼物出现了，也就是溥仪在法庭上所说的水果炸弹。住在靖原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弹，第二天便鉴定它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生产的。数封措辞强硬的恐吓信也被送到了溥仪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离开便会有生命危险。惊吓之中，溥仪决定立刻动身去东北。其实第二天的北平晨报上便有人披露，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的。溥仪告诉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地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板垣邀请溥仪当这个新国家的元首。纪南问，你答应了吗？溥仪说，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但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会见板垣一节，板垣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5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发现自己做的不是大清的龙庭，便表示了反对意见，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屈服了。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溥仪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日本扶持的傀儡皇帝的呢？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他又过着怎样的帝王生活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审判的始末。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少奶奶回到房来，大少爷接着问说：“怎样了？”少奶奶一言不发，只管抽抽噎噎地哭。大少爷坐在旁边温存了一会儿，少奶奶良久收了眼泪，仍是默默无言。大少爷轻轻说道：“
4: 我娘脾气不好，你受了委屈，少不得我来赔你的不是，你心里总得看开些，不要遇出病来。照这个样子，将来贤孝两个字的名气是有的，你想的。”
3: 大少爷只管鼓鼓而谈，不料有一个12岁的小少爷，就是那年吃了油麻团，一双油手抓脏了拎来衣服的那宝货，在旁边听了去，便飞跑到娘跟前，一五一十的尽情告诉了。狗太太手里正拿着茶碗喝茶，听了这话，恨得把茶碗向地下尽命的一摔，哗啷一声，茶碗摔得粉碎，跳起来说：“这还了得！”又喝叫小丫头：“快给我叫他来。”小丫头站着垂手不动：“还不去吗？”小丫头垂手说：“请太太的事，叫谁？”狗太太伸手噼啪地打了一个巴掌：“你一发糊涂了。”此时幸得姨妈还在旁边，因劝说：“妹妹，你的火性也太厉害了，是叫大少爷是叫少奶奶也得你吩咐一声，你单说叫他来，他知道叫谁呢？”狗太太这才喝说：“给我叫那畜生过来。”姨妈又加了一句说：“快去请大少爷来，说太太叫。”那小丫头才回身去了。一会儿大少爷过来，知道母亲动了怒，一进了堂屋便双膝跪下。狗太太伸手向他脸蛋上噼噼啪啪的先打了10多下，打完了又用右手将他的左耳尽力的扭住：“今天先扭死你这个小崽子再说。我问你，是大清律例上的哪一条的例，你家祖宗留下来的哪一条的家法，宠着媳妇儿派娘的罪案，你老子宠媳灭妻，你呢？ 还要宠妻灭母，你们倒是父是子啊。说到这里，指着姨妈说，须知我娘家有人在这里，你们须灭我不得。一面说一面下死劲往大少爷耳朵上拧，拧得大少爷痛狠了，不免两泪交流，又不敢分辨一句。幸得姨妈在旁边竭力解劝，方才放手。大少爷仍旧屈膝低头跪着，一动也不敢动，从十点多钟跪起，足足跪到十二点钟。小丫头来禀命开饭，狗太太点点头，一会儿先端出杯筷调羹小碟之类。少奶奶也过来了，原来少奶奶一向和大少爷两个在自己房里另外开饭，狗才和太太姨妈另在一所屋子里同吃。今天早起，少奶奶听了婆婆说她服侍老太爷老太太时要站在后头伺候的，所以也要还她公婆这个规矩，吩咐丫头们打听上头要开饭，赶来告诉。此刻得了信儿，赶着过来伺候，仍是和颜悦色的见过姨妈婆婆，便走进饭桌旁边，分派杯筷小碟儿，在怀里取出雪白的丝巾，一样样的擦过。狗太太大喝说，滚你妈的蛋，我这里用不着你在这里献假殷勤。吓得少奶奶连忙垂手站立，没了主意。姨妈说，少奶奶先过去吧，等晚上太太气平了再过来招呼吧啊。少奶奶听说便退了出来。狗才今天闹过一会儿之后就到差上去了，他每每早起到了差上便不回来午饭，因此只有姨妈狗太太两个带着小少爷同吃。及至开出饭来，大少爷仍是跪着。姨妈说，饶他起来吃饭去吧，我们在这里吃饭旁边跪着个人算什么样了，怕什么，饿他一顿，未见得就饿死他，这旁边跪着个人我实在吃不下去。那么看姨妈的脸，放她起来吧。姨妈忙接着说，那么快起来吧。大少爷对狗太太磕了三个头方才起来，又向姨妈叩谢了，要吃饭在我这里吃，不准你到那边去。儿子这会儿还不饿，吃不下。狗太太猛地把桌子一拍，敢再给我赌气。姨妈忙劝说，哎呀算了吧，吃不下少吃一口。丫头给大少爷端座过来，大少爷只得坐下吃饭。一时饭毕，大少爷仍不敢告退，狗太太却叫大丫头老妈子们捡出一份被褥来，到姨妈的住房对过一间房里铺设下来。姨妈也不知她是何用意，一天足足扣留住大少爷不曾放宽一步。到了晚上九点钟时候，姨妈要睡觉了，她方才把大少爷亲自送到姨妈对过的房里，叫她从此以后在这里睡，又叫人把家巷门锁了，自己拿了钥匙。可怜一对小夫妻成婚不及数月，从此便咫尺天涯了。可巧这位大少爷犯了个童子劳的毛病，这个毛病说也奇怪，无论男女，当童子之时一无所觉，即使男的娶了或者女的嫁了，不过三五个月那病就发作起来，认识什么药都治不好，一定是要死的，并且差不多的医生还看不出他的病源，回报不出他的病名来，不过单知道他是个痨病罢了。这位大少爷从小得了这个毛病，娶亲之后久要发作，恰好这天当着一众丫头仆妇家人们受了这一番挫辱，又活活的把一对热辣辣的恩爱夫妻拆开，这一夜睡到姨妈对过房里，便在枕上饮气了一夜，到的下半夜便觉得遍身潮热，及至天亮要起来时，只觉头重脚轻，抬身不得， 只得仍旧睡下。丫头们报与狗太太，狗太太还当她是假装的，不去理会她。姨妈来看过，说是真病了，狗太太还不在意，倒是姨妈不住过来问长问短，又叫人带她熬了两回稀饭劝她吃下，足足耽误了一天。直到晚上10点多钟，狗才回来问起，亲到后面一看，只见她当真病了，周身上下烧得就和火炭一般，不觉着急起来，立刻叫请医生，连夜诊了，连夜服

0: 的病越发沉重，已经晕厥过两次。经姨妈几番后的看病，少奶奶一看病情凶险，便暗地里哀求姨妈，求她在婆婆跟前再求一个天高地厚之恩，准她昼夜侍疾。姨妈应允，也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方才说得准了。从此又是一个来月，任凭少奶奶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无奈大少爷寿元已尽，身数无灵，竟就呜呼哀哉了。少奶奶伤心哀悔自不必说，狗才痛子心切也哭了两三天。唯有狗太太虽是以头呛地的哭，那嘴里却还是骂人。狗才因是个卑幼之丧，不肯发父成礼，谁知同银当中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已经有许多人知道他遭了丧名之痛。及至明日，辕门抄上刻出了狗某人请妻服假数天，大家都知道他儿子病了半年，这一下更是通国皆知了。于是送店里的、送记账的都纷纷来了。这是他遇了红点子，当了阔差事之故。若在数年之前，他在黑路上的时候，莫说死儿子，只怕死了爹娘，还没人理他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闲话少提，且说狗才料理过一场丧事之后，又遇了一件意外之事，真是福无重至，祸不单行。你倒遇了一件什么事儿？原来京城里面有一位都老爷，是南边人，这年春上曾经请假回籍省亲，在江南一带很踩了些舆论，查得江南军政财政两项都腐败不堪。回京销假之后，便参了一本，军政参了18款，财政参了12款，奉旨派了钦差，持意到江南查办。钦差到了南京，照例按着所参务员、咨行总督，一律先行撤差撤任，听候查办。狗才恰在先行撤差之列，他自入仕途以来，只会耍牌子、讲应酬。至于这等风险却向来没有经过，这回碰了这件事情，犹如当头打了个闷雷一般，吓得他魂不附体。幸而不在看管之列，躲在公馆里如坐针毡一般，没了主意。一连过了3-4天，才想起一个人来。你道这人是谁？是一个候补周同，现当着都员文巡捕的，姓谢，号叫分臣。这个人向来与狗才要好，分臣是个极活动的人，大凡省里当着大差的道府大人们，他没有一个不拉拢的，狗才自然也在拉拢之列。狗才却因他是个巡捕，乐得亲近亲近他，四面消息都可以灵通点啊。这回却因分臣足智多谋，机变百出，而且交游极广，托他或有法子好想。定了主意，等到约莫散园之后，便到分臣公馆里来，将来意说之。分臣说，大人来得正好，卑职正要带某大人去斡旋这件事儿，就可以顺便带着办了，但是这里头总得要点缀点缀啊。狗才说，啊，这个自然，但不知要多少啊。他们是看货要价的，一看官价大小，二看原餐的轻重，三他们也查访差缺的肥瘠。啊，那如此一切费心了。说罢狗才辞去。从此之后，狗才便一心一意重托了谢分臣，到底花了几万银子把个功名保全了。从此和分臣更成知己了，只是功名虽然保全，差事到底撤了，他一向

0: 手笔大，不解理财之法，金帆再干掉了几万，虽不至于像从前吃尽荡光光景，然而不免有点外强中干了。所以等到事情平静以后，狗才便天天和谢芬尘在一起，盯着他想法子弄差事。芬尘说，哎，这个时候最难，何成官经了一番大调动，为日未久，就是那钦差临行时交了两个条子，至今也还想不出一个安插之法。这是一层，第二层是最标致最得宠的五姨太太前天死了。狗才惊说，哎，怎么外面一点信息没有，是几时死的？哎，大人千万不要提起这件事儿，老帅就恐怕人家和他举动起来，所以一概不叫知道。前天过去了，昨天晚上成的殓，在花园里那竹林子旁边盖一个小房子停放着，也不抬出来，就是恐怕人知的意思。为了此事，他心上正自烦恼，昨天今天连课也没会，不要说没有机会，就是有机会也碰不进去。哎，我也不急在一时，不过能够快点得个差事，面子上好看点罢了。那这五姨太太生的怎么个脸蛋儿？老帅共有几房姨太太，何以单单宠她呢？芬尘说，姨太太共是六位，那五姨太太，哎，其实她没有大不了的姿色，我看也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不过有个人情在里面。人情？有什么人情啊？这位五姨太太是现任广东藩台鲁大人送的，那时候老帅做两广，鲁大人是广西候补府，自从送了这位姨太太之后，便官运亨通起来，一帆顺风，直到此刻地位。狗才听了默默如有所思，闲谈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回到公馆，狗太太正在那里骂媳妇儿呢，骂说，你这个小贱人，命带扫帚星，进门不到一年，先扫死了丈夫，再把公公的差事扫掉了。刚刚骂到这里，狗才回来接口说，哎呀，算了吧，这一案南京城里撤差的，但是倒班的也七八个，全案算起来有三四十人，难道都讨了命带扫帚星的媳妇儿吗？狗太太说，没有他我没得好赖，有了他我就要赖他。狗才也不再多说，由他骂去。到了晚上，夫妻两个窃窃私议了一夜。次日是元期，狗才照例上园，却先找着了芬尘，和他说，今日一点钟我聚了个小东，叫个小船喝口酒去，你我之外并不请第三个人，在问柳下船，我也不客气，不聚帖子了。芬尘听说，知道他有机密事，点头答应。到了散园之后，便回公馆胡乱吃点饭，便坐轿子到问柳去。进的门来，狗才已先在那里，便起来招呼，一同在后面下船，把自己带来的家人留下。你和谢老爷的管家都在这里伺候吧，不用跟来了。谢老爷管家怕没吃饭，就在这里叫饭叫菜，请他吃。哎，可别走开啊。说罢挽了芬尘一同跨上船去，酒菜自有伙食船跟去。狗才吩咐船家就近点把船放到夫子庙对岸那棵柳树底下停着。芬尘心中暗想，是何机密大事要跑到那人走不到的地方去。当下狗才一面叫船上人捡好烟灯，通好烟枪，和芬尘两个对躺下来，先说些别样闲话。狗才的谈风本来没有一定，碰了他心事不宁的时候，就是和他相对终日，他也只默默无言。若是遇了他高兴头上，那就滔滔鼓鼓，辞源不竭的了。他盘算了一天一夜，得了一个妙计，以为非但得差，就是得缺升官，也就在此一举的了。 今天邀了分臣来，就是要商量一个行着妙法的线索。大凡一个人心里想到得意之处，虽是未曾成事，他那心中一定打算这件事情一成之后，便当如何布置，如何享用，如何酬恩，如何报怨，越想越远，就忘了这件事未曾成功，好像已经成了功的一般。世上痴人每每如此，也不必细细表他。单表狗才原是痴人一流，他的心中此时已经无限得意，因此对着分臣东拉西扯，无话不谈。分臣见他说了半天，仍然不曾说到正题上去，忍耐不住，因问说：“大人今天约到此地，想是有什么正事赐教？”“啊，正事，我是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务起助我一臂之力，将来一定重重的酬谢。大人委办的事儿，倘是卑职办得到的，无有不尽力报效。此刻事情还没办，又何必先说酬谢呢？先请示是一件什么事情啊？”狗才便附到他耳边去，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分臣听了，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法子，想得到，这件事如果办成了功，不到两三年，说不定也陈聂开翻的了。所以说，事情是一件好事儿，不知大人可曾预备了人呢？狗才说：“不预备了，怎好冒昧奉托呀？”又附着耳悄悄地说了几句，又说：“咱们是骨肉至亲，所以直说了，千万不要告诉外人呐。”分臣说：“啊，卑职自当效力，但恐怕卑职一个人办不过来，不免还要走内线呢。只求事情成功，但凭大才调度就是了。”分臣见他不醒，只得直说：“这走了内线，恐怕免不了多少要点缀些，虽然用不着也说不定，但卑职不能不声明在前呢。这个自然是不可少的，从来说欲成大事者不惜小费呀。”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木屐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

0: 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啊，这个人呐、那是什么人都有，形形色色呀。罗成今天，那就算碰到一个花痴啊，说是个花痴，那都算往好了说他呢。其实啊，这就是个淫泥呀。就这位碧丘神尼静轩呐，书中代言，那是个倒彩花的女淫泥呀。见到漂亮男子，那就动心，就走不动道，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男子据为己有啊。你看咱平常啊，老觉得这世间男的雄性那好色，那一说呀，有那不法之徒，那猥亵者、强奸犯，哎，那都男的。其实这句话呀不对，不对呀，应该说猥亵者、强奸犯大都是男的。你要说都是男的那就错了，大都是男的，也有女的呀。这个色狼也有女性啊，为什么呢？那甭管是男的女的，只要你是人，那你都有性欲啊，都有这个欲望。那如果说欲望太大了，又管控不好，超越了法律了，完了，那你就是色狼了，那你就是性犯罪分子了。男女不限，而且世界上啊，还有一种人，这种人性欲爆棚，每天呢就得找那个异性进行释放，不然的话他浑身不舒服。现在心理学家管这种疾病叫做性瘾，这玩意儿也上瘾，那是一种心理病啊。有人说这种人道德败坏，不一定，不一定啊。这人呢可能真的是得了心理病了，那得治疗啊。那古代人他也不明白这玩意儿啊，像这个女的，那估摸着就是这种患者呀。哎呦，看到漂亮的小伙子，那就得想方设法弄到手。那在古代呀，那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本身呢，你要是一个男的，他是色狼，好像是啊，还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那品行败坏呗，啊，但是呢，大家觉得这也可能有这样的，但如果是个女的，倒彩花，那比一个男的采花贼还要得到大家的唾弃呀，大家还看不起，大家觉得呀，这就干脆是个无耻之尤的人。你看这人呢，就这个心理。这个静轩就是如此。哎呀，只要看到漂亮小伙子，走不动路啊，想方设法得把人弄到手，尤其是见到还能够有点反抗能力的，还不能够一下子给制服住的，他觉得呀，如果把这样的男孩子给制服住，那更有成就感。所以今天一看到罗成直溜一下子，这一颗呢就不能叫芳心了，一颗花心就跑过去了，就飞过去了，恨不能啊抓住罗成，马上塞到屋里头，同床共枕，共赴巫山云雨，那他才乐呢。这罗成啊也倒霉，谁让这罗成长这么漂亮呢？你要长得跟程咬金、单雄信那样的，估摸这女的也看不上眼。那罗成是人见人爱呀，别说女的了，男的一见那都相形见绌啊，都忍不住多看两眼。为什么呢？人审美是一样的，见到美好的东西都想瞅两眼， 见到丑恶的东西，大家都愿意远离呀。哎，除非你这个人审美出了问题，都一样。所以静轩呢，一个劲的往罗成身上凑啊，用这淫词浪语就挑逗罗成啊。罗成不受这个呀，罗成那脸多酸的，哎呀呀呸！一看呢，这静轩在这里说起没完了。罗成本来呀没想动手，这路上遇到两个无辜之人呐，我追的是高开道，跟你们这一个和尚一个尼姑有什么关系？但是一看这就是淫尼呀，指不定在绿林上他祸害多少人呢，我今天干脆把你挑死得了。要不是罗成啊要狠起来，马上动杀机，一晃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再不动开要你的性命，唰，这一枪就戳过去了。哟，静轩一看，唰，用拂尘一摆，脚尖一点地，噌，往旁边一纵身，一枪走空。罗成往前一踢马，啪啪，又两枪啊！哎，当当，这静轩呢，拿拂尘，赶紧这么摆，摆也白搭呀。人罗成那枪那多沉呢，静轩用耳朵这么一摸，就这不好啊！哎呦，不得已唰，拂尘一扔，手往背后一伸，苍啷一声，把背后背着宝剑拽了出来呀！啊，当当，拿宝剑一磕罗成那枪，把他震得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两步啊！罗成不灵不灵不灵，唰，加快进攻啊！这静轩左躲右挡，拿着宝剑扒拉，不行啊，不是罗成对手啊！打了没有几个回合，这静轩鼻挖鬓角，热汗直流啊！哎呀哎呀，我说你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的帮老娘！喊谁呢？喊那小家舍净空呢。这净空啊，刚才醋海翻波澜，一看呢，嘿，这个娘们儿啊，就这一点儿，你什么时候能改呀？我对你好不好啊？啊，我舍生忘死的，我把你救出虎口啊，实指望啊，从今往后就跟着我，咱找个地方，哎，咱浪迹天涯，那都行，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啊！嘿，你呀，走到哪里都给我招惹到哪里呀，净招那些漂亮小伙子了啊！我对你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我对你仁至义尽呢，可是你就改不了这一点，今天你非得吃亏不可，我就在这看着，我看着你吃亏。那心里说看着呀，一看真的要吃亏，这位啊忍不住了，怎么的感情啊，这位净空对这位净轩还真就是真爱，你看这俩师兄弟啊，可能原来就谈恋爱，反正是啊这么一对孽缘吧。哎呀，虽然恨着净轩，但是一看静轩被罗成那钢枪所逼的呀，节节败退，险象环生，这净空啊也在这里站立不住了。尤其静轩一喊，你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的帮老娘？好，我来了。对呀，净空心说话，我把这罗成杀了，一则给我亲人报仇雪恨，二一则呢，哎，我也给我消灭一个情敌。哎呀，你静轩呐，你不能喜欢一个死尸去。嗯啊，苍狼。就见这个净空啊一伸手，由打怀中掏出一对特殊的兵刃。什么兵刃呢？一对铜钹呀，就是打的那钹啊，唰，在掌中这么一请啊，他人没过来，冲着罗成刷把左手钹飞出去了，转了圈奔罗成了。罗成现在全身集中在静轩这里，枪枪加紧呢。等静轩一喊净空，罗成这才稍微的分了一点注意力到净空那里，他也怕净空偷袭呀。可他没想到净空居然给自己放暗器呀，而且没想到这暗器那么大。哎呦，不好！罗成赶紧的啪，这枪啊往上这么一挑，这第一个钹飞过来，没到罗成近前呢，就被那枪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给挑出去了呀！罗成一挑这钹， 竞选有

机会了啊！噌，脚尖一点地，手拿宝剑，唰，奔罗成扎过来了。哎呦，罗成赶紧的唰，把枪往怀中一收啊，这枪啊，从虎口往后这么一窜，这枪尖梆就当匕首了，往上这么一崩宝剑。敬轩不敢跟罗成碰兵器呀，赶紧往旁边一躲。这个时候，那位净空啊，又一个脖奔罗成飞过来了。哎呦，罗成吱溜，又重新的把枪由打虎口往前那么一窜，哧哒哒哒，这一枪尖把那个脖给扎那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脖呀。就在枪尖上转了两转，罗成手腕的一翻，他来，给拨开了呀。这是敬轩往前一跟，剑又过来了。罗成拿枪转往外这么一躺，又没想到啊，就这位净空还有一拨呢，这也不知道身上藏哪了，奔罗成过来，吓罗成啊，赶紧身子往后一仰。这波又打罗成面门上就飞过去了。罗成刚一起身，就在这个时候迎面飞来一物啊，把罗成吓一跳啊，赶紧一偏脑袋，这东西唰贴着罗成鼻子尖飞过去了。等这么一飞过去的时候，在罗成眼前这么一过，罗成看清楚了，好像啊是一块石头，那小石头块飞过去了，从哪打来的呀？罗成用眼角余光这么一看，哎呦，又来一个人呐！谁呀？高开道。罗成用余光就能看清楚啊，这高开道太有特点了，一个大圆规呀，那腿太长了，就像踩着高跷似的。所以呢，往这一跨，罗成一看，肯定是他。高开道啊，本来要跑啊，哎呦，被罗成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看那跑到这官道上了，那肯定完了，没树林钻了。这高开道暗暗叫苦，哎，没想到啊，来了一僧一尼，帮他把罗成挡在这里了。高开道本来打算跑，有人挡着我赶紧跑呗，但是呢，跑两步，高开道啊，转回身看了看这一僧一尼的背影。心说话，看来这俩人呢不是一般之人呐，难道说他俩人跟着罗成有仇啊？啊，现在把罗成挡着了，那如果真的跟罗成有仇，就等于啊，我们三个人那都是罗成仇家呀。要真的打起来，哎呦，我们三打一，或许能把这罗成给杀了啊。杀了罗成，我就没危险了。我现在就算往前跑，他们俩如果不是罗成对手，那我也跑不过罗成啊。对呀，我干脆呀帮帮他们吧，我帮他们也是帮我自己呀。他合计好了，他又转身回来了，可开始呢没往前凑，躲到一个石拉子后面，在这里看动静。一看那敬轩在那里风言风语，把罗成气个好歹。后来呢两个人动手了，高开道一看这敬轩不是罗成对手啊，高开道又准备走，哎，没想到啊，那净空也伸手了。高开道一看净空，哎呦，这净空武功比这净轩好像高一截子，而且这净空啊有特殊的暗器呀，这什么玩意儿啊？铁片子、铜片子呀？啊，怎么往外扔这东西？哎呀，好，既然他们俩能缠住罗成，我呢也帮他们俩一臂之力，也算帮我自己了。可现在自己没兵器呀，啊，怎么办呢？就在这山旮旯底下划了吧，那有的是落下来的石头块啊。于是呢捡了合适的，就在这瞄着呀，一看有机会了，肉一个石头块奔罗成砸过去了。罗成一偏脸，石头块躲过去了，但净空这边唰一扬手，又一飞脖呀。罗成吓得赶紧的身子往下一哈，由打脑袋上唰飞过去了。这边敬轩往上根部进剑，罗成还得挡着敬轩剑，刚一挡，唰，一石头又扔过来了。罗成赶紧躲石头，刚一躲，入一飞脖又过来了。那净空啊也没带多少飞脖，他一边扔一边左蹦右跳，把落地上的那飞脖噔噔噔噔噔
又一一捡起来，重复利用，肉啊肉肉日日日，连飞箔带蛇块两下夹击，弄得罗成是不断的躲闪的。这时的静轩伸手把地上的浮尘给拾起来了。怎么的？静轩发现呢，自己这剑没办法跟罗成的枪碰，干脆啊，我拿软东西吧，把浮尘抄在手中。一看罗成的枪过来了，肉往前一抖浮尘，那浮尘啪一碰枪杆，就把罗成的枪缠住了。然后静轩哎，双手握浮尘，说宝剑的宝剑已经归到自己脑后了。双手握浮尘这么一拧，罗成一较劲，哎，要把这静轩呢挑起来。你论力气能拧得过罗成吗？但问题是，你要想挑静轩，那旁边还有俩人呢，你得把这俩打发了。你不打发这俩人，那静轩挑不起来呀。他刚要挑，唰，那净空啊晃动双脖过来，哎，往罗成腿上就扎呀。罗成吓一跳，当一拖着马鞍，啪，这么一脚正踹在双脖之上啊，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净空啊踹得退出去几米呀。这时肉高开道拿石头拍过来了，罗成拿腿给高开道还得踢，这边再想挑静轩那挑不起来呀，那劲没法使啊。这时那净空站住脚跟了，唰一抖手，又一波飞过来了。罗成哎，这下再想躲呀那躲不开了，怎么这边还有高开道呢？这边被那静泥拿着浮尘给缠住了，硬拧身子，这一搏呀正打在罗成肩膀头那吞口兽上，踏实。幸亏罗成啊穿着甲呢，这一搏没有完全打透，但是呢那个搏沿儿可扎进去了，咔一下子这一搏就卡在那里了。这搏沿有一点儿跟罗成的皮肤啊蹭住了，刺儿就在肩膀头上就离开了那么一个小豁口，其实皮里肉外稍微渗点血，这都不算什么伤，连缝都不用缝，哎，连包扎都不用包扎，甚至说罗成都没感觉到太疼。但罗成也知道被这位打上了，罗成心中大怒啊，哎，使劲的一抖搂这个枪，哎呦妈呀，这些静轩呢握不住浮尘了，被罗成一下子给抖搂开来了，那浮尘呢就缠在枪上，嗖，罗成以枪带棒往旁边那么一挥，哎呦，把高开道吓得呀赶紧一哈腰，由打高开道脑袋上扫过去了。罗成一收枪，啪啦啦啦啦啦啦，一颤枪就把这大枪拉开架势了。罗成啊准备大战这三寇，就这么一拉架势，一用劲道，罗成就觉得呀自己这个左肩头肉就像电流似的，当时就发麻了，这个左臂当时有点抬不起来，拿着枪有点发沉了。哎，不好，罗成呢也是久经战阵之人呐，当时就觉得不对，难道说这个凶僧的脖上有毒药不成？这喂了毒了，哎呦，这坏了，我要中了毒那又没办法打了。罗成啊还真就想对了，人家这飞脖边上啊都喂着剧毒呢，就这玩意沾身上，子不见吾，吾不见子，必死无疑呀。所以罗成再这么一运动，这毒性发作更快呀，顿时这半拉身子都有些麻木了。罗成当时的脸色就有些变化了，那净空在那一看，马上给净轩一使眼色，这净轩也明白了，行啊，中了毒了。我说燕山公，哎，你打，你再动一动，恐怕那毒气攻心，你就得见阎王啊。我告诉你，要想要解药。

0: 要吗？
1: 解药我有。哎，你呀，跟着我，咱们找个地方住一晚上，我给你亲自疗毒，怎么样啊？这净空一听，呸！景轩，你别在那里不要脸了，你哪有解药了？解药在我这里，我不会给他的。哎呀呀呀，你怎么说实话呀？啊，我告诉你，我真看上罗成了，我呀，只要给他共度春宵一刻也就行了。我向你发誓，向你保证，只要我跟着罗成同床共枕一晚上，未来呀，我天天服侍你还不成吗？哎呀呀呀呀！你说这话你自己恶心不恶心的？哎，像这话你对我说了好几回了，好几回了，我兑现了吧？啊，那平常没有合适的，我不净跟你吗？哎呀呀呀呀！行了行了，甭管你怎么说，这解药我不会给你的，不给不行，啊！我现在给罗成谈判的呢，你必须给。他俩吵起来了。这时罗成啊，就觉得眼前开始发花了，世界的万物都模糊了，甚至说有些天旋地转，呼吸有些不畅，哎呦，这胃还有点往外反。罗成心说，坏了，我不能打了，我得赶紧跑。罗成想到这里啊，赶紧的一拨马，一转身，卡就奔回来的路跑过去了。哎呀呀呀，静轩一看，你看咱俩在吵，人跑了不是啊？跑了呀，跑不了，我今天得为我姐姐报仇雪恨，拿命来。一抖手啊，又是一飞波过去了。罗成啊，身子往前一趴，趴在马鞍桥上，这一飞波又打身后边飞过去了，没打中罗成啊，但罗成也直不起腰来了。怎么的？这毒性已经发作了。这匹马带着罗成，老马识途啊，认识来的道啊，又顺着来的道钻进树林呀。净空净轩一看哪里走，俩人在后面紧追不舍。高开道一看，那我也追追吧。高开道迈开大长腿，走走走走，好，就现在啊，该他们追罗成了。三个人在后面追赶罗成。罗成现在呀，几近昏迷状态呀，啊，迷迷糊糊，只知道赶紧的往后跑。后面有自己的队伍，能够与自己队伍会师，自己还有可能留得这一条性命啊，还有点希望啊。所以咬紧牙关着，幸亏骑的是宝马良驹西方小白龙啊，不然的话呀，那也得被高开道追上。他们追赶罗成进了树林，由打那边又出来，往前正追着呢，罗成的兵追上来了，张公瑾带领燕山铁骑就追过来了。张公瑾着急呀，他是保护罗成的，一看罗成追穷寇去了，那能不着急吗？哎呀，赶紧的给我追呀，保护燕山公啊。紧追慢赶，追到这里一看罗成趴在马上了，哎呦，张公瑾赶紧过去把罗成救下来，一挥手给我抓住这仨贼。净空一看，别追了，咱走吧，这罗成中了我的毒，他怎么也活不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 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正说到三寇追罗成啊，罗成中毒了，现在呀处在半昏迷状态当中啊。三寇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哎，幸亏呀张公瑾带着燕山铁骑来接应的及时啊。这三个人一瞅，哎呦，不好，就人家那边那么多人，你别看我这脖上它有毒，但我这脖只有六个呀，啊，我把这脖扔出去没等收回呢，人家那一群人一拥而上，就得把我踏成肉泥呀。风紧扯乎吧，咱那别追了，保命要紧吧，反正罗成这个小骡子呀中了我的毒，子不见吾，吾不见子，必死无疑。风紧扯乎，这净空啊一摆手，哎，这静轩呢还想过去看罗成呢，怎么的，罗成没到手啊。我说净空啊，你给我点解药，我问罗成救活了，我呀得给他同床共枕啊，呸，有解药也不给你，快走。净空转身就跑，哎呦，净轩一跺脚啊，罗成，哎，罗成，这怨你自己啊，可不怨我呀，我是相中你了，可你呀没相中我，哎呀，落一个被毒死的鬼呀，行了，也算咱们今生无缘，我再找别人去。这么一转身子，看见高开道了，哎，你别说呀，你这人呢除了腿长之外，长得还蛮好看的，得了，今天呢就找你了。你说这位啊多不要脸吧。高开道一看，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哎呀，咱呢先找地方聊会去，走走走走。这三人呢转身子走走走走，钻入树林，逃之夭夭。张公瑾现在呀无暇去追赶他们仨呀，一看罗成趴在马上不动弹了，把张公瑾吓坏了。爵爷，爵爷， 你怎么样怎么样，赶紧过来看看罗成。一看罗成还在那里轻声的呻吟呢，人没死。哎呦，赶紧扶下来，把罗成由打马上扶下来，仔细查看，发现了肩膀头这里呀还卡着一脖呢，那位那脖呀卡着一个，把这假叶子拨了开来一看，流的血都是黑色的呀，知道中毒了，赶紧的把这脖起下来一看，哎呦，这血口不大，但是呢现在肿一个大黑包啊，那黑肿高大，而且气味难闻呐。爵爷，爵爷，你觉得怎么样？快叫军医，快找军医来。找来军医啊，军医过来一看，哎呦，坏了，怎么的，这中毒了呀，这毒我不会治啊，这赶紧

就把姐姐这瓶丹药我给带来了，现在先给你服下，即便不适合治这毒，那一定也能够阻碍这毒气的发展呢。磕下两枚丹药，给罗成把牙关撬开，有人给了水葫芦，给罗成把这两粒丹药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呢，那边把开水烧得了，窦宪娘消了毒，然后对罗成进行手术啊。其实切除的也不算多，他本来呢就破那么一个小口，就把周围的这些腐肉烂肉给他稍微的挖了吧，啊，然后呢挤了挤。其实啊，罗成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他本来就是有毒嘛，挤干净了黑血，窦宪娘啊又把那个药葫芦拿出来，又倒了两粒丹药给碾碎了，给罗成服上了。哎，你别说呀，这真是神仙一把抓呀。等了不到一刻钟，这罗成脸色逐渐的慢慢慢慢，哎，有了血色了。又过了一刻钟，罗成啊眼皮微微一颤抖，慢慢的睁开眼了。哎呦，罗成啊一发动响声，张公瑾、窦宪娘都高兴坏了。公然你觉得怎么样啊？看看左右，瞅了瞅张公瑾，一看这边窦宪娘，宪娘你怎么来了？哎呀，窦宪娘高兴坏了呀，看来我庄金定姐姐这灵丹妙药真管用啊，我把她带来就带对了呀。公然呢，你现在感觉如何？哦，罗成这才想起来自己是中了毒了。哎呀，罗成说，我现在呀就觉得脑仁发疼，这有点恶心啊，这是正常反应，正常反应。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你舌苔。罗成把舌头伸出来，窦宪娘看了看，啊，正在解呀，我姐姐的解毒药有效了，快快拉回卓郡，你呀，别说话了，在这里闭目养神。罗成说，那几个奸贼抓住没有啊？张公瑾说，爵爷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先安心养伤吧。罗成也知道啊，保命要紧呐，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就这么着，窦宪娘在一旁服侍着，张公瑾让人牵着窦宪娘的马，哎呦，这一次呢没那么着急了，往涿郡城中赶。50里地啊，赶到涿郡城，半道上呢又碰到了罗毅派来的一些医生。这些医生啊一会诊，摸了摸脉，哎呦，脉象平和许多呀，看来这毒解了，这毒解了呀，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毒。不知夫人呐，我们现在开一些败毒汤怎么样啊？嗯，窦宪娘一点头啊，行啊，你们呢就根据脉象开就行了。现在爵爷身上这毒基本上啊已经解了，你们就给爵爷开一些平常的方子也就行了。哎，好好好。哎呦，这些医生啊乐坏了，怎么的？还怕不知道中什么毒，我们怎么解呀？你要知道北方大夫们本身对毒他就没南方大夫懂得多，因为南方毒虫多呀，北方毒虫少啊，所以这些大夫一听燕山公中毒了，燕王罗毅脸沉的跟那铁皮似的，命令他们无论如何也得把燕山公带回涿郡，带不回来拿你们试问。这些人咧嘴了，硬着头皮来的。哎，没想到啊，一看

燕娘说了，这也是庄金锭庄姐姐留下的灵丹妙药啊。哎呀，金锭啊，那也是我的好儿媳呀，一家人这也算团圆了，有惊无险。秦圣珠啊，一个劲的念阿弥陀佛呀。罗成这边好了，气性上来了啊，好个净轩净空啊，这一对僧尼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那高开道我也没抓着，应该统兵带队再去打他们。燕山公罗毅说了，成儿啊，公然别着急，这两天军报啊我已经看了，你这一仗把那隔迁高开道都给打零散了，他们再也不会威胁到我卓俊了。至于那些散兵游勇嘛，就不足为患，那更不足我儿在劳神去征剿了，派手下之人解决着以后的问题也就是了啊，不会有大仗了。罗成也看了看军报，一看真是，就这一仗啊，真让自己把隔迁打垮了。接连多少日子再也没听到隔迁高开到他们的消息，等到再往后过了十来天了，得到消息了，有人说呀，隔迁高开道率领他们的残兵游勇奔南去了，已经深入河北，远离了涿郡。怎么样？燕王罗毅说，你看我儿把这两个恶匪打成这样，打跑了，已然远离了涿郡，我涿郡无忧矣，我儿啊，你也就不必费心劳神了。哦，罗成一听跑了呀，哎呀，真是便宜了他们俩呀，迟早有一天真再让我遇见，非得剜了他们的心不可。罗成啊，等于把隔迁高开道游打涿郡周围打跑了，说真跑了假跑了，真跑了。这高开道被那净空净轩保着，一口气逃出多远去，在半道之上遇到了被残兵败队保着逃跑的隔迁，隔迁也没死。哎呦，兄弟二人见面呢非常的感慨呀，那怎么办呢？再整齐人马吧，把那些残兵败将收拢收拢。这么一收拢，最后一点呢，好惨呐。本来呀，到了这一片已经又聚集成四万余众了。哎呦，这几仗打下来呀，现在不足两万了，一万来人吧，而且士气低落呀，怎么办呢？哎，这咱往哪走啊？隔迁高开道两个人这么一合计，高开道说呀，看来涿郡这一片辽西那片都去不了了，咱占领地盘全丢了，咱这点人也不足以与那燕王罗毅对抗啊，看来这里有燕王，咱呢就经略不了这片土地呀，咱另去他处吧。去哪呢？往南走走吧，看看哪个地方能落脚。现在他们呢也没有目的地了，就这么的统兵带队就往南走。往南走，这河北一带他不好走啊，反王林立呀、啊、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下明王窦建德，再往南走那就到了相州了，就现在的安阳这一片呢。本来瓦岗寨也在这一块，瓦岗寨北边这一片那就是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的地盘啊。高开道一看到这里呀、啊、还找不到根据地，干脆呀、啊、这个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其实势力并不大，干脆大哥咱打打相州，嗯，咱哪怕在这里切一块地儿呢，咱暂时的先落落脚，先在这里休养生息一段时间，然后呢再图发展呢。反正你再往南打到瓦岗够呛，你往这边打，打李子通，打下明王窦建德，这玩意都够呛。你要往东走呢，
那是济南王唐璧的地方。

地盘，你要是再往东南走，那曹州王孟海公的地盘，这几个势力啊都够大的。现在看来，就这个高谭胜的势力不是那么大。本来高谭胜啊是相州刺史，后来虽然反了，虽然成王子了，但是呢，由于南边是瓦岗，北边又有这么多反王，他一直呢没有扩大自己的地盘，没有很好的发展势力。咱们现在好歹有将近20000人呢，咱号称30000，咱就进兵相州，看看能不能在那里占点便宜。哥先说为今之计也只得如此了，奔那走吧。说为什么奔那走呢？其实啊，高开道有个因素没有告诉葛谦，那乃是高开道现在新收的2个人在自己帐内。哪2人呢？一个就那和尚啊，小迦摄净空，一个就是那比丘神尼净轩。现在他2人呢都在这高开道帐下，但是2人是隐蔽的，没有告诉这葛谦，葛谦不知道。而且书中代言，这位净轩跟高开道2人已经搞鼓上了，哎，现在呢如胶似漆呀。反正在行军打仗路上，这高开道也碰不到女人，这净轩虽然私德不咋地，但是毕竟是女的呀，聊以慰藉呀，等于他俩臭味相投，滚在一起了。那净空呢也睁只眼闭只眼，反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这么恶心。净空和净轩就一直劝高开道，说你呀，应该带兵往这相州走。这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他手下呀，除了那位紫面天王熊过海有一把的力气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大将。你往那里去，给他开兵见仗，看看能不能打败这紫面天王熊过海。如果能打败了，自然好啊，咱就占据高谭胜地盘。如果打不败没关系，我们俩帮你一臂之力，夜入相州城，把这高谭胜我们给除掉，然后啊，再把你那隔谦、你那哥哥也给除掉。到那时啊，连相州带你们渔阳始兴军全部归你，我们俩呢就是你左右的护法，保着你成就大业。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

0: 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汽车市场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女性车主越来越多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车占比已经接近五成，很多家庭买车，女性的意见甚至能够决定最终选择。可汽车行业呢，以前都是男性思维，主打动力、操控、越野，这些真的是女性关心的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女性车主的购车偏好，来看一看颜值、操控、安全、储物空间这些因素，哪些才是女性选车的重点，又有哪些车型更受女性青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目前国内女性购车已经接近五成，在一二线城市这个比例更高，部分城市甚至超过了50%。而且女性购车的特点很鲜明，首先是颜值优先，好不好看是第一要素，颜色、外观、设计比动力参数重要多了。其次是好开好停，车身不能太大，操控要简单，停车要方便。还有就是安全性，女性对安全的关注度普遍比男性高。还有储物空间，女性的随身物品多，对储物的需求和男性完全不一样。以前车企总说女人不懂车，现在才发现啊，抓住女性消费者才是抓住。

第一个关键词，颜值即正义。对很多女性车主来说，买车就像买包买衣服，好看是第一位的，什么发动机参数、百公里加速，很多女性呢根本不关心。但颜色好不好看，车身线条美不美，内饰精致不精致，一眼就能相中。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始主打女性向的设计，马卡龙色系圆润可爱的造型，布灵布灵的内饰，氛围灯，香氛系统，这些都特别受女性欢迎。比如某品牌的颜色特别版上市就被抢空了，还有的车型呢专门设计了女神版，增加了化妆镜、补光灯这些细节。别觉得看脸买车肤浅，买车自己看着开心最重要，颜值呢本来就是产品力的一部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关键词，好开好停，这也是女性选车的核心诉求。很多女性对大车有恐惧感，觉得车身太长太宽不好操控，停车更是噩梦，所以小型车、紧凑型车特别受女性欢迎，车身短小灵活，城市里钻巷子停车都方便。还有呢，就是操作要简单，最好是傻瓜式的操作，不用调太多复杂的设置，自动泊车功能对女性车主来说简直是福音。很多人选车专门看有没有自动泊车，那么还有360全景影像，也是女性最爱的配置之一，倒车过窄路啊都特别有安全感。

第三个关键词，安全性。别看很多女性平时看起来柔弱，选车的时候呢，对安全的要求特别高。首先是被动安全，气囊数量够不够，车身结不结实，碰撞测试成绩好不好，这些都是重点。其次是主动安全，自动刹车、车道保持、盲区监测这些功能，女性特别看重，因为能帮着避免很多事故。还有呢，就是车内的空气质量，女性对异味特别敏感。还有环保材料、防过敏内饰，这些细节呢也很重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横首针，
3: 信其屯鱼，
4: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3: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

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女性青睐的车，那么下一个关键词呢叫做储物空间。你别小看储物啊，这对女性来说太重要了。男性的随身物品呢，可能就是手机、钥匙、钱包，随便找个地方一塞就行，但是女性不一样，纸巾、墨镜、水杯、雨伞，零零碎碎的东西呢特别多，都要有地方放。所以女性选车会特别在意有没有地方放口红，有没有放墨镜的地方，门板储物格能不能放下伞，还有呢副驾的化妆镜带不带灯，很多女性啊特别在意。还有就是后备箱要能放下购物袋、行李箱、婴儿车这些东西。很多男性觉得呢储物空间不重要，那是因为啊你东西少。对女性来说，储物设计好不好直接影响用车体验。

舒适性和智能配置呢也很重要。首先是座椅要柔软舒服，最好有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么其次呢是空调，自动空调、分区空调呢很受欢迎，有的车型呢还有这个空气净化功能，对女性特别友好。还有智能配置，语音控制特别实用，开车的时候呢不用动手，说句话就能够调空调、放音乐、导航，既方便又安全。还有车机系统要流畅好用，不能卡顿。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的智能座舱呢做得特别好，也是吸引女性车主的重要原因。

0: 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价位最受女性欢迎的车型。10万以内呢，最火的是各种微型电动车，比如五菱宏光的 mini EV， 比亚迪的海鸥，小巧可爱，颜色丰富，好开好停，城市出行呢接送孩子都特别方便，性价比也高。10到20万的区间的比亚迪海豚、欧拉好猫、特斯拉 Model 3， 这些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欢迎，颜值高，智能配置全，品牌也不错。20万以上呢，就可以考虑特斯拉 Model Y、宝马 X1、宝马3系、奥迪 Q3、奔驰 C 级等等，这些豪华品牌的入门车型呢，也很受欢迎。品牌有面子，大小也合适。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这两年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新能源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青睐。为什么呢？首先是颜值高，新能源车型的设计普遍更前卫、更时尚，颜色呢也更丰富。其次就是好开，电车加速平顺，没有顿挫，噪音小，开起来呢特别舒服。还有就是智能配置高，大屏、语音控制、辅助驾驶这些功能呢都非常完善，用起来特别省心。还有用车成本低，充电便宜，保养也简单，对女性来说太友好了。很多女性选车啊，试过电车之后呢，就再也不想开油车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比例比男性更高，电车的很多特点刚好命中了女性的购车需求。

合不合适，别人说的再好呢，也不如自己亲身体验。另外呢，不要被女性专属的营销套路忽悠，有的车型呢换个粉色加个化妆镜呢就敢叫女神版，价格还贵了不少，其实非常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医，救死扶伤。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 九九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经济生活广播 FM 九零点四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五点五动感九五五，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铁柱平时并不怎么浪漫，可是今天却在下班前叫了外卖小哥送来一大捧玫瑰花，还有一盒精美的巧克力。
11: 大家都觉得奇怪，赶紧问他原因。哟，铁柱，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又焕发第二春了呀？
10: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啊，老婆亲了我一口，由此判断，今天不是结婚纪念日，就是她的生日。大头在街上买了几样水果，往回走，遇到一个同事，聊了几句。同事邀请大头到他家去坐一坐。
11: 进了同事的家门，同事的老婆看大头提着水果就说道，哎呀，来家里玩还带啥东西啊，说着接过水果就去厨房了。
10: 大头一下子傻眼了，不过他眼睛一转，对厨房里的女人说，嫂子别忙活了，别弄那么多菜啊，弄俩就行了。对了，我不爱喝国内的啤酒，那德国的黑啤酒不错，马路对过超市就卖的。
11: 前几天下班回到家，老爸神秘地对王美丽说道，
12: 闺女，你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
11: 啊，没有啊，怎么啦？
10: 老爸拉着美丽走到窗户边上，指了指蹲在楼下的男人说，那个人呐，天天都来咱们家楼下，你可要小心了，这一看就可能是个坏人。
11: 听了老爸的话，美丽果断地去把家里的 WiFi 密码给改了，果然这几天那个人再也没有来过。
10: 前段时间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票房火爆，为了向女友求婚，大头决定花重金包场，还找了经理帮忙。在放映的途中插播他制作的求婚视频，大头还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也来到现场，全坐在前排扮演观众。
11: 电影故事发展到高潮，男女主角相拥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音响里传来了一个磁性的男声：
10: 和故事里的浪漫爱情一样，我们现场也有一对情侣相知相爱，走到了一起。
11: 哪成想话音未落，大头女朋友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喊道：谁干的这么无聊的事儿啊？打扰老娘看电影，不看了不看了，走人。说着头也不回地冲出了电影院。
10: 多年之前，老王刚买车那会儿啊，一般加满油的话可能也就是80多块钱。
11: 后来有一次因为有事儿，他借了一辆宝马开车去加油，加满一看300多，老王当时就想：哎，
10: 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开上一次加300的车呀。
11: 现在老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过车还是那辆车，这多亏了油价的帮忙。
10: 周末，大头和哥们儿在街上闲逛，前面有个发传单的女生不断地给行人塞传单，嘴里还不停地说：
11: 美女看一下，帅哥看一下。
10: 大头小声地对朋友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呀？啊，发个传单长什么样都喊帅哥，怎么能够张得开嘴呢？
11: 然后呢，大头跟哥们儿经过的时候，女生看了大头一眼，想了想说：先生看一下吧。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啊，亚楠第一次和客户吃饭，出门前老妈提醒他说：
11: 你最好只夹自己面前的菜啊，可不能拿筷子在盘子里边乱翻，更不能站起来夹离自己远的菜，记得在外人面前让他们感觉你要很有素质，特别有修养。
10: 为了显得自己有素养，于是亚楠整天晚上只吃自己面前的一盘菜，饭后大家都在讨论：
11: 哎，那女的是谁啊？跟没吃过肉似的，一盘肘子都让她给造没了。
10: 最近手头有点紧，大头发信息给老妈，想借点零花钱。没一会儿，老妈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11: 哎呀，看你发信息要借钱，我打电话过来确定一下，我还以为你的微信号被盗了呢。
14: 是我，是我，妈，快借点钱花花呀！啊，发工资我肯定会还你的。
11: 哦，我就是确定一下是不是你本人，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10: 阿贵看电视上的鉴宝节目，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带着自己一件宝贝也去参加了节目。
11: 主持人问道：先生，能介绍一下您这个宝贝的来历吗？
10: 我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它，就是想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1: 哦，偶然的机会？
14: 对。
1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偶然的机会呢？
14: 就是那个家门口那庙会大过节的套圈套的。
11: 滚一鞭子去。
10: 年关将近，公交车一天比一天拥挤，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站在大头面前，孩子的头随着汽车颠来颠去，摇摆不定，后来干脆靠在了大头的肩上，十分享受的样子。
11: 叔叔的羽绒服真软，还暖和，妈妈你也靠靠吧。
10: 于是大头挺直了身子，结果都坐过2站了，人家也没靠过来。高考结束，大头发出感慨：长达3年的高中单身生活终于在今天要画上句号了。
11: 这个时候旁边的同学来了一句：啊，上了大学就可以开始崭新的4年的单身生活了。王美丽上了公交车，夏天车上开了空调，只见一位大妈上车之后投了1块钱就要往后走，司机赶紧说道：
15: 大妈，空调车2块。
11: 嗯，2块着呢。
15: 我是说投2块。
11: 对呀，不仅投2块，脚丫子也挺凉快的，浑身上下都很凉快。
10: 这下司机有点着急了，直接说：大妈，我是说钱投2块。
11: 钱投2块呀？哎呀， 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后边也挺凉快的。
9: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上大学那会儿啊，学校的 WiFi 总是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于是大家都找校长反映问题。
11: 校长找来了教务处的主任问情况，主任说教务处为了让大家安心学习，把教学楼的 WiFi 给关闭了。
10: 那为啥后来又开了呢？
11: 教务处为了让大家能来上课，只好又把教学楼的 WiFi 给打开了。
10: 一天，老王向公司的同事吹嘘，哥最近喜欢跟媳妇儿一起逛街了，跟个皇帝似的，吃喝不用自己动手，都是媳妇儿喂。
11: 大家听老王这么说都无比的羡慕。上周末，一个同事正巧遇到了老王两口子在逛街，老王说的一点都不假，他确实跟皇帝似的。
10: 只见老王脖子上挂着一个女包，两只手提满了大大小小的购物袋，他媳妇儿左手奶茶，右手鱿鱼串，偶尔想起来就喂他那么一口。亚楠一直找不着男朋友，一天他忍不住向老妈抱怨，
11: 都怪你当年不让我早恋，害得我现在都找不到对象了。
10: 老妈听了生气地说，知道当初我为啥不让你早恋吗？
11: 为什么呀？
10: 哼，你要是早知道自己找不到对象，那这些年你该有多难过呀。阳光灿烂的一天，大头和女朋友上了公交车，他们找到座位坐了下来，女友觉着太晒，让大头和她换一换。
11: 刚换了没多久，车就拐弯了，女孩又被太阳晒着了，她推了推大头，大头于是又坐回了原来的位置。可是一会儿车又拐弯了，这个时候大头站起来说道，
10: 啥意思啊？我怎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向日葵呢？老王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开车去蜜月旅行，结果半路上车子引擎坏掉了，突然熄火，老王修了半天那车还是不动。
11: 看到老王满头大汗，老婆安慰说道，哎，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旅馆，咱们先去那边住一晚，明天早上起来车子自己就会好的，不用担心。
10: 老王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哎，那是结婚之前的事儿，这一次车子真的是坏掉了。
11: 铁柱跟几个哥们去喝酒，他喝几口酒就把钱包翻出来看看，再喝又看钱包，几次三番哥们忍不住了，哎，怎么了铁柱，你为什么一直看钱包啊？怕钱不够吗？
10: 铁柱把钱包翻开说，这是我老婆照片，等我喝到她看起来温柔美丽的时候就知道，哦，我喝醉了，到时候我就不能再喝了。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老王媳妇儿啊，长得漂亮，就是性格有点霸道，在家里说一不二，老王言听计从。
11: 晚上儿子不好好写作业，老王媳妇儿就教育他，你看你爸啊，长得磕碜还没钱，妈为啥嫁给他呢？就是觉得他有文化有本事，你好好念书长能耐，将来也能娶个像妈妈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10: 孩子惊恐地看着老妈，一咬牙，咔嚓一声，直接把写到一半的作业撕了，毅然决然地说，不念了不念了不念了，再也不念了，省得将来受气。
11: 很多年前的一件事儿了，老王早上打车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居然没带钱，还好他身上带了两包烟，于是呢尴尬地拿出了一包中华给师傅当车钱。
10: 师傅接过老王的烟说，哟吼，这么好的烟呐。
11: 老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正准备下车，师傅突然叫住他，从裤兜里摸出了一包红盒递了过来，淡定地说道，
10: 找零。
11: 老王的岳母来家里的时候，他们正在吵架，岳母问事情的起因，老王解释说道，
10: 妈，是这样的，我昨天晚上和一个老同学去喝酒了。
11: 哦，和老同学喝酒很正常啊，这都是人情往来嘛。
10: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在一旁哭着说，哼，妈，他昨天晚上是和一个女同学喝的酒。
11: 什么？
10: 这下岳母不高兴了，他瞪大了一双眼睛，冲着老王嚷嚷了起来，
11: 你晚上去和女同学喝什么酒啊？
10: 妈，您不是说了吗，这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吗？
11: 呸，什么人情往来，这是情人交往。一个朋友问大头，哥们儿，听说你谈对象了，什么时候喝喜酒啊？
10: 就谈对象了呀，成功了2/3。
11: 朋友很疑惑，此话怎讲啊，什么叫成功2/3啊？
10: 就是介绍人同意了，我也同意了，就差女方同意了呀。

0: 亚楠老爸很疼他。生日那天啊，和老爸逛商场，亚楠看中了一条裤子，1000多块钱呢。老爸就说：“
1: 喜欢哪件咱全买啊。”
0: 最后他们买了3套衣服，刷卡出门，听见小店员弱弱地说了一声：“
2: 哎呀，这个小三儿长得是真丑啊。”
0: 昨天晚上煮螃蟹，这水烧开了之后呢，铁柱把螃蟹一个一个扔进锅里，那螃蟹啊特别新鲜，在锅里活蹦乱跳的。
1: 老婆呀打小就心善，见不得这个，于是呢就躲在铁柱后面捂着眼睛不敢看。铁柱就说了：“
0: 老婆，咱是不是太残忍了？”“
2: 就是，多可怜呀。哎，对了，你放盐了吗？”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一般情形下，职工的用人单位只有一个，在职工发生工伤后，与职工存在劳动关系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即该用人单位应当在职工发生工伤后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并支付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费用。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长江东路从泰山中路到太行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0: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0: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您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3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早装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黑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1号，周二的时间啊，但是在今天早间的行程路上哈、啊，感觉和以往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又恢复了日常比较这个热闹啊，亦或是有点拥堵的路段情况了。
0: 因为今天9月1号正式开学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来讲，一大早送学生成为了这个又要开始的一个主题了。
1: 嗯，
0: 那路上的上学流、上班流叠加，所以大家在路上开车注意行车的安全。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能够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和心情，也祝愿这个学期所有的这个学生啊，能够取得你们想要的成绩。
0: 嗯，今天我们来玩一个这个我说上半句你说下半句的游戏。
1: 嗯，可以。
0: 对，我们说上半句你来接下半句。
1: 对，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听到过，或者是听一些老一辈人说到过很多经典的语录。
0: 嗯，
1: 但往往我们听了很多上半句却不知道它的下半句。
0: 哎，
1: 有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听的到底是上半句还是下半句。
0: 我们先来玩一个比较简单的，然后给大家这个慢慢来玩这个游戏哈。第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两只小蜜蜂啊。
1: 嗯嗯，超级简单。我都差点说出来了。
0: 然后你把这下一句打出来哈。
1: 嗯，
0: 就是我们来说上半句，你们来打下半句。
1: 对，是的，看大家能够接的多少啊。
0: 对，两只小蜜蜂啊。
1: 嗯，下面是什么？
0: 这个太简
1: 单，这么没有难度吗？
0: 嗯，对，
1: 我以为上来就要难倒他们。
0: 那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装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就很多游戏你发现了吗？你现在打的一些单机游戏啊，然后一些闯关游戏啊，都是从最简单慢慢的变得复杂。
1: 嗯，对，
0: 它不是一开始就把你难住。
1: 我们刚开始接触到的一些这个电脑的游戏可能就是最简单的，像这个扫雷，
0: 对，
1: 俄罗斯方块，
0: 对对对，
1: 对吧？这是从最基本的游戏机开始，慢慢慢慢，我们才到了现在的，
0: 对，
1: 很复杂，需要你操作的一些游戏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慢点来，
0: 对，
1: 啊、循序渐进的帮大家来开启今天这个话题。
0: 你不会不知道两只小蜜蜂的下一句吧？
1: 那大家不知道，那我就要说了，我知道。
0: 嗯嗯嗯。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装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今天大家可能上班会比较忙会一点。
1: 对，是的，可能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这个车流量啊，比以往要多一些，可能是我们今天正式开学的原因，路上又恢复了之前热闹的场景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不要着急，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
0: 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装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哈，就不要发信息和参与节目了。
1: 嗯、对，还是以这个路上的安全为主哈。
0: 嗯，这个两只小蜜蜂啊，还是没有人接。
1: 我接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0: 嗯。飞在花丛中，
1: 对呀、啊，左飞飞
0: 啊，右飞飞，
1: 上飞飞，
0: 下
1: 飞
0: 飞。这个应该是平时我们会
1: 平时也会带小朋友做游戏的时候也会用到这样的话，
0: 对
1: 呀、
0: 啊，对、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来一个更简单一点的，我就不信我勾不起你们的欲望。天空飘过五个字儿，
1: 嗯。我觉得这个就像这个之前。让大家这个、
0: 嗯、
1: 怎么说，
0: 嗯，
1: 你到了关键的地方你给它掐掉了是一样的，
0: 就
1: 我给你放一首你爱听的歌，到了副歌部分
0: 我
1: 直接
0: 给
1: 你掐掉了。
0: 就
1: 比如说我们听那个动力火车那首当的歌曲是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前面的前奏放完之后啊，我就等到开始啊的时候我给你掐掉，看你难不难受。
0: 哎，这个歌是有，我记得这个歌就是我刚才说那句话，它是有歌的，大张伟唱过这首歌、
1: 嗯、对，是的，
0: 对吧，
1: 叫倍儿爽
0: 啊啊啊，对，天空飘过五个字儿，
1: 嗯，
0: 没人接吗？今天怎么回事？
1: 今天在早间的路上大家可能都比较忙碌啊。
0: 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接我们的梗啊。你看有了，千里草说那都不是事儿、
1: 嗯、是的，没有人他不想接，没有人接不上的。
0: 嗯，上难度吧，可能大家感觉没有成就感。
1: 哎、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了。
0: 对，我给你上难度，恐怕你接不住啊，
1: 对
0: 吧？对，
1: 其实我们很多在生活当中的经典语录，我们只知道它的上半句，并不知道它的下半句。
0: 来吧， 咱们来个
1: 比较难一点的，
0: 对，来个难一点的行吗？
1: 我记得在一些这个怎么说，
0: 就很多企业的 logo
1: 办公场所，
0: 对对、嗯、
1: 他们的这个办公室的那个墙上都会挂一个、嗯、这个怎么说，一个
0: 不忘
1: 一幅画，
0: 对，不忘初心，
1: 上面写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对，这个你能接下来。
1: 可能我们在学校里也会见到这样的话，
0: 嗯，
1: 但大家知道
0: 不忘初心
1: 什么吗？
0: 对，方得始终的下半句是什么？你不准搜哈、啊嗯、
1: 对，
0: 说实话你们知道下半句是什么？
1: 其实我们往往大家这个印象当中的一些句子啊、嗯、都会被它的上半句所带跑偏，
0: 对，你只记得上半句，但是你下半句完全记不住、嗯、
1: 所以会对一些句子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的刻板印象。
0: 黄辉，这是你说的哈，我们本来只想玩一个非常简单的，像天空飘过五个字这样的、
1: 嗯、
0: 春眠不觉晓这样的，你非得让上难度那不好意思了哈，是你把大家带偏的然后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下半句是什么？
1: 是什么？大家能够想到吗？或者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
0: 你别逗包，别 deep sea 、大家不能，
1: 估计大家已经开始打开自己的逗包了、啊、
0: 开始搜了是吧、
1: 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
0: 对
1: 思路，
0: 可以说
1: 啥话题，
0: 就是我们说上半句你来接下半句、
1: 嗯、
0: 然后这个下半句你不一定知道也不一定能接上来，但是中间我们会穿插非常好玩的然后比较简单的一些上难句，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嗯、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上难度的第一个
0: 对
1: 句子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我让你们接两只小蜜蜂啊，你们不愿意
1: 你们觉得
0: 简单，
1: 太简单没有成就感，但是往往太难的话可能对你们来讲
0: 又有难度了、你们也可以
1: 大早就开始费脑细胞了，
0: 对，你们也可以这个出一些上半句。
1: 黄辉辉答对了，
0: 嗯，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初心易得始
1: 终难
0: 难受，
1: 对呀、啊、他
0: 对对是，
1: 我觉得你看一句话你不一定只看他的前半句、
0: 嗯、
1: 你要结合整句来看发现这句话其实挺扎心的，
0: 对，就是
1: 就世界上就是事情没有我们想那么简单，
0: 对，我们往往被上半句误导了，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1: 嗯、
0: 你只要不要忘了初心那个始终就会得到，
1: 对，你始终就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但是我们往往忘了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呀，
0: 嗯，对，坚持这件事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就是你一直能够坚持初心并为之啊、嗯、来吧，宫廷玉液酒
1: 多少钱一杯这个不知道，那我可就要上难度了啊！
0: 对，宫廷玉液酒哇，你得带点节奏，有点喊麦。
1: 我们得自己一边敲。
0: 对，宫廷玉液酒哇。
1: 我接吗？留给大家，
0: 留给大家，
1: 超级简单啊！
0: 留给大家，对，你们可以说上半句一些梗啊。
1: 嗯
0: 嗯，天王盖地虎啊。
1: 怎么开始划拳了？
0: 一大早就开始来了，说，三匹马呀，180亿杯、
1: 哦、对，是的，
0: 这酒怎么样啊
1: 又开始了，
0: 继续往下来，你们还行吗？宫廷玉液酒啊、
1: 嗯、
0: 你接下半句，
1: 180亿杯呀，
0: 这酒怎么样啊，
1: 听我给你吹是吧？没接错吧？
0: 是没接错、
1: 有点怀疑自己了。
0: 没接错，
1: 但是我就是顺着那个节奏感，我就不由自主的脱口而出了，就刻在就是他刻在骨子里
0: 了。这个也行，可以出这个也行啊。青海里皮蓬，
1: 碳氮氧氟氖，
0: 亚美里硅磷，
1: 硫亚钾钙，
0: 还可以啊，可以。你看这个就基本上、
1: 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比较生活化的
0: 啊，你说上半句、
1: 啊、算是一道。算术题，你说它是逻辑思维题吧、
0: 嗯、
1: 也有，
0: 嗯，
1: 我考就考验大家的这个生活小能力哈，
0: 上难度是吗？
1: 嗯，对，真的上难度，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到过，
0: 来吧，
1: 这个

0: 烤面肠3块钱一根，鸡叉骨15块钱，鸡叉骨是15块钱一斤
1: 啊。
0: 我买2斤的鸡叉骨和2根的烤面肠需要花多少钱？
1: 鸡叉骨15块钱一斤，烤面肠3块钱一根，
0: 对，是的。
1: 那你买2斤呢，不就是30块钱吗？
0: 嗯，
1: 然后再加上2根烤面肠，那不就是36块钱吗？
0: 嗯，不对。
1: 啊？
0: 不是，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啊，那可能老板打折了。
0: 打折了？那我再就是来个简单点，就是2个烤面肠加一斤的这个
1: 鸡叉骨。
0: 对，1斤鸡叉骨。
1: 6块加15，21吗？不对吗？
0: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买这个，朋友应该会知道啊，就烤面肠3块钱一根，5块钱就会给你2根。
1: 啊，就是你这，
0: 它就是生活当中的最常见的。
1: 那你
0: 比如说鸡叉骨啊，这个14块钱一斤啊，你买1斤，老板给你送半斤。
1: 不跟你玩了，你这不按套路出牌。我们算是数学题，你算是生活题啊。好了吧，我们接下来让大家接一下，大家也可以出一出一些上半句，然后我们再出一些难的，然后
0: 瓜子、花生、矿泉水，
1: 瓜子、花生、矿泉水。下一句是什么？
0: 我怎么记得它是一个下半句呢？
1: 对啊，
0: 对啊，它不是一般在火车上我们会经常见到的吗？
1: 对对对，瓜子、花生、矿泉水。哎，不对呀、啊！
0: 完了，给我俩难住了。
1: 这句话大家应该能够接出来。改革春风吹满地。
0: 对，没有人能够记不出来。
1: 大家接吧。改革春风吹满地，
0: 这个必须要带上一点动作。
1: 对，
0: 而且手必须要挥起来。
1: 对，改革春风吹满地。这个哦，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腿让一让。
1: 对，
0: 收收腿，谢谢。
1: 收腿，收腿，谢谢啊。结果横批腿上一让。改革春风吹满地，下一句是什么？有没有接上来的朋友哈？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可以早上好，我们来接梗。我们说上半句，你看你来接下半句。
0: 对，看看大家平时的这个知识储备量都怎么样啊？
1: 这个还是在一些对聚会的时候啊。
0: 对，我们会在大家的能力范围之内给大家出这简单的题。
1: 这两年篝火晚会特别流行这个东西。是的，
0: 对，是的
1: 啊，就一边跳，然后大家一边玩，他，改革春风吹满地，
0: 必须要按照这个节奏感来，
1: 对，你得按照节奏，
0: 你的这个节奏感
1: 还不能差，
0: 要是丢了的话，那就证明你也输了。
1: 我的天哪，改革春风吹满地到现在没人接得上来，不会吧？你们都忘了这句经典的台词了吗？下一句呢？
0: 下一句，就给大家留个悬念吧，可能大家都觉得太简单了，没有什么成就感。
1: 再换下一句，
0: 要不然我们再给他们出一道题。
1: 老鼠要老鼠，大的小的都逮住。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个我倒第一次听说这句话。
1: 对，老鼠要老鼠，大的小的都逮住，这话我还是第一回听。
0: 它是有下半句的吗？
1: 我不知道。
0: 然后他自己煎了。
1: 对，
0: 中国人民真争气，
1: 就没人接，他自己煎了吗？这个不算，这个不算，这算大家都失败了。就没有一个人赢，就我们大家伙都失败。
0: 可能大家现在对于一些很经典的话哈，就由于他太印象太深刻在脑子里，所以我们脱口而出的时候也会三思而后行，对吧？会想一想，会怕自己说错。
1: 那咱就接着讲，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怎么要把要给他们从开始唱的时候给他们掐掉是吧？好坏呀、
1: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下边我就不唱了。
0: 不是说要说好的是接语录，怎么又变成接歌词了？
1: 稍微放松一下，稍微放松一下啊。

0: 天见。下一句是什么？
1: 能够想起来吗？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
0: 你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你不用大宝的人？
1: 用过大宝，但是大宝的广告语。
0: 哦，对呀、啊，我们这一代人一直在用大宝，就到现在为止，我的唯一的啊，就是当然也不天天抹，偶尔抹一回的护肤霜就是它。
1: 我知道，但是我并不知道它的广告语，我甚至用过宫灯。你知道宫灯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宫灯吗？
0: 宫灯是什么东西？
1: 宫灯也是一个护肤乳
0: 啊，
1: 和大宝的材质是相似的，
0: 基本上一样。
1: 对，
0: 那不是 SOD 蜜吗？
1: 啊，对，是的
0: 啊，
1: 对，
0: 它叫宫灯吗？
1: 嗯，对，有一个牌子叫宫灯。
0: 啊啊啊
1: 啊！怎么咱俩消息还有壁垒的时候呢？
0: 不太懂，年龄还是有差距的，差距还是会产生隔阂的啊。大宝明天见，这个太简单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打过来啊。你们是故意的吧？你们是故意的，那我们可上难度了哈。你们要不猜这个简单的，我们就上难度。刚才说了那个叫初心易得，始终难寻难守。
1: 对，始终难守，就不忘初心方能始终。
0: 对，
1: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这是一整句话的意思啊。
0: 对，
1: 可能大家不要被这个前半句骗过了啊。我们一些道理整句整句的看，发现其实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刻板。
0: 是的，
1: 颠覆认知的时候了。下面我们再给大家颠覆一下。
0: 我说了一个，就是大家经常说的一个吧，就是劝人，就什么，你不要这么固守啊，你不要这么保守啊，怎么，你不要怎么教条啊，叫，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大家经常听过这句话，
1: 对，是的，
0: 对吧？酒肉穿肠过，
1: 这就是安慰大家，
0: 就别在乎那些规规矩矩的事情，
1: 不要在乎一些事情啊，不要因为这些事情烦恼自己，
0: 对对，就不要用那些规规矩矩的东西来约束自己，就怎么着都行，叫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那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其实真正的下一句，可能我们被这上一句耽误了好多年，
1: 对，是
0: 耽误了好多人，就觉得哪有什么，没事儿的，就吃呗，喝呗，玩呗。
1: 对，可能大家听到这句话想的最多的一个人物就是，
0: 济公，
1: 活佛济公，
0: 济公咬那个，
1: 活的超级洒脱，咬着一个蒲扇啊，
0: 那叫什么来？
1: 疯疯癫癫，济公的主题曲嘛，
0: 哒哒哒哒哒哒。身上的袈裟破，
1: 打这个歌词就能出来。
0: 哎，这叫什么歌了啊？我实在想不起来他的歌名叫什么了啊。
1: 大家可能也用这句话开过玩笑。哎呀，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大家但是知道他的后半句吗？
0: 对。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那个大宝。天天见，你知道吧？大宝明天见
1: 啊！大宝天天见，下半句是
0: 大
1: 宝天
0: 天
1: 见。哦，原来是这个啊！
0: 对，这是一句非常经典的广告语。
1: 原来我用了那么长时间的大宝，竟然不知道它的广告语。
0: 动感地带，
1: 动感地带，
0: 你没用过？那时候我们的所有大学生，在当年特别流行这个动感地带。动感地带的下一句叫那个、周杰伦唱的，
1: 叫什么？
0: 就是周杰伦唱了一首歌里边就可以接上这下一句动感地带，
1: 请告诉我答案吧。我现在已经一脸懵了。
0: 这个太经典了，就是我们当年大学生，就是我们当年使用的手机还没有那个叫什么的时候，就是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在我的地盘上你得听我的，就是这个我地盘我做主啊。
1: 看来有些经典的话，有些歌词，我也只知道它的上半句，不知道它的下半句。
0: 好吧，那个
1: 今天真是学到了。
0: 济公说的那个叫酒肉
1: 穿肠
0: 过，
1: 佛祖
0: 心
1: 中
0: 留，请接下半句，好吧。然后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对，你也不能去 DeepSeek， 你也不能去豆包啊。然后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吧，就是济公的这个主题曲啊。你想一想。

天南地北到处有。

0: 北京时间的7:55，您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对，叫哪里不拼哪里就有我。
1: 嗯，匡扶进攻，
0: 对，
1: 很经典啊。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满脑子里都是他摇着蒲扇，
0: 对，
1: 很潇洒的一个背影。
0: 嗯，但是你要看过济公的朋友都知道啊，其实济公刚开始的时候是特别苦的。
1: 嗯，对，是的，
0: 这个遭遇特别悲惨。
1: 没错。
0: 嗯，然后啊，他放火烧掉自己家的那一幕，
1: 嗯，
0: 哎呦，那真是演绝了。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刚开始是笑，
1: 嗯，
0: 然后笑中带泪，最后是哭笑不得啊，就最后那个癫。那个疯，
1: 嗯，
0: 那个傻，就这一幕，
1: 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疯癫傻的时候，但往往忘了他是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的。
0: 嗯嗯嗯，你心中揣着明白，
1: 嗯
0: 啊，就看透世间的悲苦，啊，了然一身，于是，这个拿起蒲扇成佛，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1: 他的后半句就是，嗯，
0: 我看看大家有没有答案，啊，有好多朋友可能发了这个答案。我以为进到了我爷爷的唱戏的广播里。嗯，念念说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
1: 嗯，对，是大宝的一个很经典的广告语录。
0: 嗯嗯，不是唱戏。
1: 但是我们并不是和大家说这个大宝啊，嗯，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个接的后半句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它的后半句是什么？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猜出来，这已经好几分钟了。嗯，我们来
1: 给大家揭晓答案吧。
0: 不。
1: 我们要留到后半段吗？
0: 对，我们要留到这后半段广告过后再回来。就是故意勾引大家。当然了，你说现在你搜什么都可以搜得出来，
1: 嗯，
0: 但我觉得你只要一搜你就输了，
1: 只要一搜之后
0: 你就记不住了。
1: 嗯，大家可能会对这句话本身的印象有
0: 没有那么深刻，
1: 有一些偏见。
0: 嗯，你就得听广播里的主持人给你说下半句。你才能记得深刻啊。那我们就你看，人需要等待一会儿，
1: 嗯，
0: 你在等待之后再回来，然后那个等待的期限，把你的这个渴望值会拉得很高。如果你不知道答案的话，就千万不要去搜。然后等我们说完之后，这句话你就会永远记在心中。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把这个悬念
0: 留到下半，
1: 留给大家啊。我们到这个8点过后的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啊。
0: 嗯，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有没有一些很经典的语录，你只知道上半句却不知道下半句的。
0: 嗯，或者是说你们也可以出一些经典的上半句，我们来接一下下半句。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你看开学的第一天，咱就给
1: 大家
0: 都
1: 在路上了。
0: 对，咱就给大家出题，
1: 大家都在想，哎，开学第一天大早就开始动脑子。那我们也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早间的行车安全。
0: 嗯，
1: 如果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啊，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
0: 好，我们稍后继续回到广播当中。
2: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3: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4: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6: 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时间的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0: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0: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您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FM 九零点四，
0: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0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早庄交通广播，这里是黑早，好，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留了一个